0: 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啊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1: 是，我们元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

0: 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1: 是，对，圆福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1: 哎。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圆覆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圆覆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他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于盖一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 我要搬家或怎么样，

0: 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2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3: 是，
0: 对，
3: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元富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啊，或者是说他的法仪是怎么样啊，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

0: 很难去化解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啊、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呢，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啊，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哎，
0: 好，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 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好，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啊，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过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好，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哎，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

0: 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 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祈求老祖帮忙啊，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自己认真去诵经呐 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

0: 子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炳瑜。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可以延缓生理机能提早老化的现象？在《健康101》的单元里头，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陪着大家做运动，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正确哦。好，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叫 Pinky 老师。大家知道，每一个真的是一个粉红又可爱的老师哦。
1: 嗨，主持人好，
0: 悄
1: 大家
0: 悄进
1: 好，
0: 来啊！
1: 对，悄悄进来 了。
0: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坐在地上，所以要做瑜伽，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另外邀请两位帅哥小鲜肉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首先欢迎 Jimmy 老师，翻跟斗进来哈，Brenna 老师，呜呼！好，你知道运动呢，不是只有蹦蹦跳跳，也不是扭来扭去，坐在地上呢，在做运动也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提升身体的修复功能哦。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瑜伽伸展的部分。
0: 很需要，太需要了。
1: 因为像之前的节目跟课程，我们都有身体热起来了。那现在这次今天带大家伸展一下肩膀，放松一下腰、下背跟我们的脚，去让身体可以得到更舒适的感受。
0: 好，所以呢，我们要赶快。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让 Pinky 老师带着我们进入到我们身体修复的境界。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搭配我们就今天的课程。
0: 好，来音乐。
1: 好，你可以在最自然的上盘坐姿，脚一前一后就好了。找到波波你的臀部一下，让你的坐骨可以坐满到地板上，然后吸气顺顺的往上拉起来。然后掌心朝上，像伸懒腰一样，把胸口推起，轻轻的放松你的双手，自然的垂放。Good，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引导。再一次吸气往上拉伸，你可以感受你要从下背推起来，拉到最高。这一次我们把左手放下来，轻轻的侧弯延伸。解开来，我们把右手释放，左手吸气引导。
0: 透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身体侧边肌肉筋膜紧绷的程度。
1: 是，你会发现两侧感受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一边是惯用手，一边是没有在。

0: 动了。
1: 再一次，我们把右手，当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把这一次拉伸再去创造左肩的放松。
0: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过，练习哦，透过这个动作来训练自己的身体做练习，
1: 而且也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感受。好，现在身体打开来，再一次左手吸气延展，吐气。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静态的课程里，你的呼吸的引导也很重要。现在慢慢解开来，我们让右手往上轻轻的带到耳朵，让颈侧延伸，感受到你肩膀颈部去创造一个延展之后，我们将你的头轻轻的往右下去转，让你的颈后方斜方这一块可以得到更多的释放。好，轻轻的松开右手，头慢慢回正，换左手吸气往上。我们先引导自己带到侧边的延展，但在侧边延展时，不要忘记了你的下背会推起你的胸口，我们不要让自己慢慢的这样子缩起来，可以推起来，再让你的下巴收微微的转向左下。
0: 有没有感觉到酸紧痛麻？这个就是我们伸展必经的四个过程。
1: 好，慢慢解开来，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双手吸气往上。好，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自己的亲朋好友，稍微错开来一下，我们到横向，然后我们往右扭转，慢慢的去引导，你觉得你可以到哪里，就让手轻轻的感受哪里，下背
0: 非常的紧，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走得远，而是在你引导自己，哎，觉得紧绷了，你就可以让手指放下，然后让下巴收，胸肋骨放松往下，
0: 所以让你的肌肉跟筋膜放松，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你的深呼吸，
1: 大口的深呼吸。然后吐气，好像放松到下背，慢慢的引导拉回来，双手打开。好，我们往你的右侧扭转，往下沉。所以一开始到像这样扭转时，真的会比较紧，是正常的感受，因为我们才慢慢开始开启你的身体。那你提醒自己，肩膀放松一点，手肘放松一点。但我会用指尖稳定，是为了稳定你的腕关节，然后让你有力道用指腹去撑。好，现在慢慢的转正拉回来，我们双手沿身体。好，现在我们要驱动核心了，往内收，你可以把身体走远，我们一样用指尖点着，然后把臀部往后有力做，你可以让下巴微微的收，让你的颈后背是舒缓的。这个动作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做了侧边的扭转，但我们现在身体回到正位，从你的下背、阔背、肩膀、手背、手指都创造一个非常棒的延伸，慢慢的一节一节走回来，引导你自己啊，肩膀绕圈放松一下。好，我们现在把双脚踩出去释放一下，你可以把脚松开来，盘的时间久，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背、脚踝绕圈舒缓一下，也许是同时脚背压，同时脚跟勾，哎，你可以感受到小腿不同的伸展感觉，还有踝关节，你也可以往外绕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比较大的深度的扭转，那现在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你可以让双手放到臀部后，先往右侧倒，感受哪里，在这一块外侧。好，但这也时间不能是完全把身体歪掉，所以它还是要推起胸口，再慢慢的换边。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节目其实蛮常出现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开你的胸廓肋骨，去畅通你的呼吸道，再一次慢慢的放松，往右侧带领。也许一次一次，你可以感受下背并没有那么的紧绷了，你可以把身。

0: 体再推高一点点，脖子不是后仰，它是用胸口引导，但你可以微微的下巴抬，下巴收，现在轻轻的吐气，我们换边，再一次延伸。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腕关节是稳定的，它让你的下背是出力，才能保持前侧的开展。好，现在轻轻的手肘弯放松，我们把双脚伸直动一动，然后伸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让臀部坐稳到地板。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右脚收，你可以踩在这里，你也可以跨过去到外侧，然后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这样卷，所以你要练习挺胸，把调整臀部坐满。好，那现在你可以尝试环抱你的右脚，我会练习抱住多一点点，然后再让右手往后推，再把胸口拉高，再旋转。
1: 从臀部到大腿有一点紧紧酸酸，酸紧酸痛感。
0: 是，在这个动作你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暖身带给大家扭转去趴下来下背伸展的部位。好，你觉得紧，如果观众朋友腰不太舒服，可以选择踩在内侧，甚至我要往另外一侧扭转也可以，不一定要带给，不是一定在最紧最酸才是适合自己的，稍微感受一下，经验自己适合什么动作。
1: 这个扭转啊，除了放松腰椎，对不对？那最重要的，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因为我们
1: 按摩内脏，对，按摩内脏。
0: 那我们要让身体去转向另外一侧喽。好，在扭转的时候，吸气慢慢拉伸，呼吸是最好的辅助器材。提胸，再去旋转，慢慢的把身体拉回来。你可以让右脚轻轻的盘在大腿膝盖上，然后手撑，让左脚踩，调整一下。然后这里你可以用手去推地板，调整一下你的臀部需不需要前后。所以你觉得，如果你看到觉得自己肩膀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建议把臀部往后一点，手也往后一点。好，现在吸口气，把你的大腿往我们的方向推，脚跟要勾，拿手腕腕关节出力，让胸口提。
1: 这个动作的好处哦，你在坐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剪指甲，很方便。
0: 但适合孕妇吗？好像就不太适合。孕妇就给别人剪，
1: 对，
0: 给别人剪。
1: 但是真的很容易，不然你看这样，哎，这样子剪指甲很辛苦哎。
0: 但要柔软度够好才有办法。
1: 所以要练习啊，
0: 练习啊就可以这样剪了，对不对？
1: 练习。
0: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可能是臀部离脚很远，如果观众朋友柔软度不错，其实可以往前靠近的。那我们有挺胸，你也可以练习让下巴往内。感受一下颈后背的延伸。臀部酸酸的，髋关节也做了外旋。现在吸气提胸口，我们把脚慢慢的臀部提，把脚松开来，盘腿半莲花。你可以把左脚放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勾着脚，选择适合自己的坐姿。在这个动作当中，它会让你的臀部去做一髋关节做一个外旋，坐骨稳定，提胸。但这一次我们加一点点动作哦，我们把双手合十。好，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柔软度好的同学，我们可以做Eagle Arm，右手下，左手上。你可以扣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拉伸。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

0: 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慢慢的往前，在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放松阔背的动作，所以刚刚有给大家合十的 option，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慢慢的往前，所以不要为了我的手要去到什么角度在那边纠结在这里，我们快速的让自己释放就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手松开来，找向地面，让自己往下沉停留。在这个体式里啊，不是急着把手走得很远，而是我可以让臀部稳定坐满，用我的肚子去引导，找向我的小腿，肩颈放松。如果今天你长期是觉得背部很紧绷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做手指往前点，一样做了一个背的拉伸，但你可以尝试练习把你的脸好像藏到两手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棒背部的伸展，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放松放软，但它可以在力量中去做到延伸。肌肉要有力量才能做到伸展，
1: 对，
0: 慢慢的拉回来，轻轻的解开来，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动一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侧，换左脚收进来，你可以选择踩在前面那一侧，你也可以选择跨过去，然后我们把右手环绕抱住脚，让左手轻轻放提胸。每一次都有强调你的脊椎延伸很重要，所以你脊椎延伸了，你再从肚子去带动你的胸口去扭转。我也想象，也许我让我的肋骨慢慢的远离了我的大腿，
1: 下巴尽量去找到肩膀，促进颈部的淋巴循环排毒，
0: 轻轻的放松带回来。我们要做反向体式，慢慢的扭转，因为身体不会是在有一个角度去停留很久，而是可以去练习拉伸着。
1: 对，老师，你知道我们常说坐下坐下，可是当我们在做扭转的体式的时候，是要怎么坐上去？
0: 力要往上去拉伸。
1: 对，坐上。
0: 虽然我们坐的坐骨是往下，但你要借我们的力道是往天花板去延伸。好，慢慢的转正拉回来。好，你可以让你的脚跟脚踝翘在大腿上，双手放，慢慢的收。好，软度不一样，我们就去调整，也许都远离，脚远离，手也远离臀部也都可以，勾着脚跟，手掌去推动提胸，下巴微微抬，髋关节的角度啊，其实有时候在摇摆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放松，增加关节更多的可动范围。一样，你觉得今天每个人的柔软度两侧不太一样，如果这里比较适合往前一点，有更大的感受，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好，保持你脊椎的延伸往上提，下巴可以慢慢的往内收，让你的颈后背拉长。但拉长的同时，我的左边大腿膝盖还是要往电视的方向推过来。好，轻轻的放松，你可以松开你的脚，再慢慢的进入到盘腿坐姿，右下

0: 左上，左脚可以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在你舒适的位置。那你记得刚刚我们放松肩膀、手背的动作吗？你可以合十，你可以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你可以只有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我们把前侧拉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伸展。然后你再慢慢的往前走，下巴微微往内，你可以感受到在阔背肩胛骨的周围做了一个肌肉的包覆，非常的舒服。手在远离脸的同时，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伸展？它打开了肩膀跟耳朵之间的空间。再慢慢的将双手释放到地板，一样你可以选择手肘放松，下巴往内，或你可以今天我想要尝试的是整个背侧的延展都可以，接自己适合什么，甚至你想要带给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摇摆去放松你的肩颈都是可以的。慢慢的轻轻收回来，好，现在把双脚再一次松开来，盘的时间久，我们让脚稍微放松一下下。
1: 老师再不放下来，大家都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因为太舒服了。
0: 因为我觉得放松肩颈跟下背是一个也让情绪和缓的动作提示。我们到腿后侧练习，我们让右脚脚底板对向左大腿内侧，然后调整一下。观众朋友，如果腿后侧很紧，我们可以膝盖弯，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去释放往下。你可以从小腿、脚踝、脚底引导着，也可以在地板上。我们刚刚练习了，都提醒大家把胸两侧去放松一点点，然后再让下巴颈部放松。即便是屈膝比较多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在这里稍微适应了，再慢慢的把你的大腿后侧往下沉向地面，
1: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毛巾挂在脚底板，
0: 你可以扣着毛巾这样辅助它
1: 拉，把自己往前拉，把毛巾往自己
0: 往后拉、哎、对，所以它有一个助力，所以家里有非常多的器材可以辅助你，在课程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身体慢慢的拉起来，我们换边去引导一下，右脚伸直，左脚脚底板收，调整一下。一样，如果有需要毛巾可以辅助着，我们可以去拿毛巾，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引导，慢慢的往前往下。后侧的练习啊，其实你的大腿前侧也要出一点点力道，好像让你的大腿前侧去施力，往大腿的后侧去压下去的感觉。那今天自己可以引导自己到哪里呢？
1: 对，如果常常时间是坐姿的观众朋友，他后侧就会特别的紧，
0: 特别紧。
1: 其实也不是你的大腿、小腿问题，就是腰后腰挤压，长时间久坐、看手机、打电脑所造成的
0: 紧绷。慢慢的身体拉起来，我们现在让两侧平衡一下，把双脚都推出去。那我比较建议是可以大概臀部的宽度调整一下。那每一次你会发现我们在摇摆，其实我们都是在让我们的坐骨可以确实的坐满到地板。
1: 对，
0: 好，这次我们练习一件事情，吸气往上，一样后侧紧，我们可以屈膝引导，慢慢的往前走。好，你觉得可以走到哪里？真的紧绷了，你就释放。但也许今夜自己，我可以往前引导多一点。
1: 对，对，有没有感觉酸、紧、痛吗？所以我们在伸展的过程，这是必经的过程。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就是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0: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怕痛、怕紧，然后就停留了。其实可以有时候越过自己的舒适。

0: 全尝试一下。
1: 好，所以刚刚老师一直提醒说要坐在坐骨，为什么要坐在坐骨呢？就是因为坐骨的坐骨神经那里的区位是比较少，所以很多人都坐在屁股
0: 上。
1: 所以有没有发觉大家上班坐久了，哎，下肢会麻？
0: 麻，
1: 就是压迫到坐骨神经。
0: 对，
1: 所以找到坐骨之后呢，这个区块呢，神经是比较少的。
0: 那像观众朋友，我们不一定是勾着脚跟的伸展哦，其实我们让脚背去做一个往下压的延伸。
1: 这个压的时候，因为这边一直走路屈，一直屈，所以这边很紧。
0: 对，这边很紧。
1: 对，所以压下去哇，好酸。
0: 对。感觉也很舒服，反向提示，所以不一定是一直勾着脚。好，慢慢的，我们再一次把身体卷背带起来，动一动，放松一下。
1: 你看我这边的柔软度很少，所以这边很离地很高。芭蕾舞者是不是都
0: 很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常做像这样的反向，因为我们穿鞋都是像这样勾着脚，限制了脚踝柔软度。好，慢慢的轻轻收，再一次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三盘坐姿，调整一下，臀部坐满。这一次我们交扣，吸气往上，感受一下自己的下背是不是更多的力道去延伸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往前，这一次我们双手打开，顶在臀部后方指尖点。我们用提胸这个动作带给自己很大的开展，包括胸，包括肩膀，
1: 还有我们的喉轮。这个喉轮的下巴抬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下巴都一直压住喉咙，然后造成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变少。
0: 对，
1: 然后对我们的声带的弱化也是会有影响。然后还有呢，就是食道，
0: 对，因为它都是缩住了，
1: 对，吞咽。然后最重要，你会发现哦，声音会变粗，会变沙哑，然后呼吸道会变得比较窄，
0: 比较窄，没办法一次吸
1: 满，支气管也不会健康，所以这个下巴伸展非常重要。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刚刚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的伸展瑜伽，让全身从头到脚都能够疏通。好，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以及 Jimmy 老师，还有 Brenda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礼拜再见，记得要喝水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就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屡报不爽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在到处求子，再怎么求也求没有，也不生。所以在台中市、台中道场啊，第一楼太极天的中庭，王禅老祖座前两边有个人点油灯，和供花来供佛。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校长，他的儿子结婚很久了没有生，有一天啊，夫妻很虔诚的来请王禅老祖示祖示子，老祖还是他太极天王禅老祖座前两边接受人家供花，无论供红花供白花，只要全年不断你就会

生孙子，啊，儿子就会生孙子了。所以这一位老校长，他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每天啊，3天之内，他都去买花来供养。

0: 所以很高兴啊，这周连续生了两个，这即是啊，算是因果经的这条案例的相反。今生无子为何因？前世他在采摘百花蕊，花是让人来欣赏、陶冶心性的。啊，有的人不好习惯，他看到花就讨厌，就他顺手拿抓起来就把它丢到地上来了。这种来生就不会有孩子的，这个叫做果老性啊。同样在天地之间生存，他有他生存的权利，那我们为什么要随便把花采摘起来啊，丢到地上用脚把它揉掉了？这个都有因果耶。所以我们很多佛事信众大德都会买花去供养，他就会有福。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唯心弟子，希望善知识、善心大德，到佛前你不必买鸡鸭鹅鱼肉来供养，而是以香花来供养。香花情、香花影啊，诸天圣神、活菩萨啊，会来加持你啊。你有所求，必有所应。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啊，你到菜市场看到花你喜欢的，无论多无论少，即使买了一朵花你来供在佛前，也是无上的功德哎。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欧巴桑啊，他就到仙佛寺来，手里提着篮子，里面只有放一朵花，玫瑰花。我说阿桑，你会今日要拜老祖的哟？我嘿啊，我想老祖伊真爱玫瑰花啊，所以我也没有钱，我只有买这一朵来拜老祖。我讲阿桑啊，你心有什么所求，有什么烦恼，你点香向王禅老祖、向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啊禀报你的希望和所求。然后这一枝的花就用我们的仙佛寺花瓶就把它供起来，供起来看得很漂亮啊，就回去了。他告诉我说，老师啊，我求老祖佛照是我一个孙子。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

结果回去没有多久了，带着他的媳妇来，要我帮他安胎，把他加持。说阿尚才告诉我说，突然间灵感，他晚上在睡觉，看到王禅老祖带他去花圃，刚好有一枝花看得最漂亮，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去买了一枝玫瑰花。这个诚心，心诚则灵。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不是要花很多钱，你有心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三世因果，佛所开示给我们的都是真理，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知识，大家多多领悟。接下来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多放生。今生长寿为何因呢？大家都希望长寿，想尽办法长寿，吃东西也很小心，各种的养生保养都很认真很用心，但是长寿不了，为什么？人的吃东西很小心，生活很小心，这是没有错，但是人忽略了灵性的尊严，所以我们有的人他呢千金各种的买很多药要来吃长寿，结果也没有办法长寿，反而短寿，那就忽略了生命的价值的存在。40年前，我一位老朋友，他的舅舅住在彰化，那时候房地产一直波的波动，他的舅舅赚了不少的钱，所以开始，他就拜访名医，拜访名师，要想长寿，三餐吃所吃的都依照医学来调配，药保养品也都在照三餐照时辰来配，以为这样就可以长生了、长寿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0: 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所以身体就变化了啊，身体就开始失调，患了中风死了啊，这让我们提醒我们啊，他虽然千方百计啊要求长寿，结果还是没有办法长寿啊，所以要长寿，我们人与人多给人家生存多的空间啊，而且给动物也多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了啊，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多放生，所以多放生有很多的含义，比如有的人啊，看到老鼠洞，他就用石头把它塞了，让老鼠闷死在里面，这个都会有因果哎，啊，或是将蛇的洞，你把它埋了，也是犯了因果。尤其蚂蚁，很多是没有错，啊，那你啊用药物一下呼的把它杀死了，这个也是犯了因果哎。啊，相对的，我们不要这么做，让它自然生存，那也是在为自己求长寿哎。啊，这个有很多历史以来的见证，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有雅量，你就会长寿，没有雅量绝对长寿不了，你放心好了。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啊，要有雅量，多给人生命的活力，是给自己带来长寿的命运来。所以要长寿一定要雅量，斤斤计较那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尤其家里夫妻之间啊，太过于斤斤计较，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案例证明了啊，你斤斤计较的

到最后来自己都转命啊，所以奉劝我们维新弟子大家要注意啊，多少人处缺少人，千方百计与人计较，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啊，就想啊，我要长寿啊，我吃的很有营养，我吃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去买了很多食谱来啊依法去做，来做养生。若是一个人心量没有那个心量，没有雅量，即使你再怎么斤斤计较，还是长寿不了哎。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谈解三世因果经，是要从内心里面去开发我们的良心、慈悲心，慈悲心，你就会有长寿的机会。多少人处缺少人啊，给人生存的空间，不要咄咄逼人，以为你三寸不烂之舌，讲话就啊咄咄逼人，那个都是在给自己带来短寿。所以即使你在求长寿，事实上我们的念头思想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社会上看到很多人啊，常常做善事啊，去举办放生啊，去举办各种的公益活动，这都是长寿的基因啊。啊，不要看人家在做善事，在做公益啊，你在那里说那个人呢、啊？好可惜哦！啊，那个人怎么样？讲了一大堆，这个人都是在自我减寿哎！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我们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和宗教。啊，为人指点明灯啊，风水学你研究好了，帮助大家能够转危为安，这个也是在放生哎，给人家一条路。所以易经、风水、宗教就是长寿的总根源啊。除了多放生、多做好事，这也是易经风水啊最殊胜的功德本。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大家把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啊来普利人天啊，不要认为我现在可以了啊，过得去了，生活比别人好了啊，你就在那里说风凉话啊，说什么迷信啊。

怎么样啦？那个是在为自己减寿哎，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学习。即使不学习，我们也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风凉话。你的一句风凉话，你减了多少的寿命呢？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否则的话，烦恼一大堆，谁也帮不了忙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学习赞赏他人的慈悲行为，多多赞叹他人的慈悲行为，那是在给自己增加长寿啊，也给自己带来福报和福气。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对自己家人、小孩子的教育，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希望社会处处人间处处有爱处处都有善行即是无量寿、无量佛啊！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金刚经》三世因果的真理，真实不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呀，要的多多来啊，多读三世因果经。三世因果经你读了之后，不要犯上三世因果经的这个规章啊，你就能成佛，就能见性成佛，成圣成神，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这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要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三世因果，今生短命为何因啊？啊，前世宰杀众生身啊，今生短命为何因？必定有因。今生的短命是果啊，前生的因犯下了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啊，宗教的修行人很多啊，原来在从事宰杀众生的人，了解因果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我们维新弟子大家要小心，不要犯戒杀生的戒律，好，那你就已经给自己增添了无量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多人在宰杀很多种的动物，变卖为金钱啊，即使你在变卖了的得到金钱，你没有在转施这个金钱做社会福利工作和行为啊，那是在给自己受事再减掉。所以佛家才叫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啊，不宰杀众生的身体来变卖为金钱，这是有原因的。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问题，屡报不

0: 爽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我们不要再杀生了。填饱肚子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有填饱肚子，填饱肚子的方法啊，不要牵涉到众生的生命。再来啊，今生无期为何因？前世啊，偷奸某人妻，害人的妻子啊，有的人现在不结婚了，特别多，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不结婚找不到对象的人很多，这一定有前因与后果。那么如何知道前因？那已经过去几百年的事情了，千年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一生来娶不到老婆，有的不想娶老婆，这个都脑神经里面、心灵意识里面就累积了过去生所种的恶因，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啊。若是这样的话，我鼓励建议大家修行，大家都念经念佛拜佛修行去了，专心修行服务众生，才能取得来生的福报。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来问我说，师父啊，他娶不到老婆，也不想娶老婆，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干嘛要养老婆和孩子呢？啊，我这是你的业报的问题，不能怪在老婆和孩子啊，必定有前因后果。那呢，这样你就不妨去出家修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会得到来生的福报。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来生也不一定是来世，下一步明天后天福报业报寥寥分明，所以我建议很多信众大德啊，既然啊你不想结婚也娶不到老婆，那干脆出家去弘法利生啊，可以做到很好的大师。

德埋生的福报啊。所以在西藏啊，密宗密教，西藏的人民啊，他们娶不到老婆，那就专心去修行，去出家，去求得来生的福报。啊，有人也许会认为太迷信了，因为你不懂，说人家太迷信，你就是迷信。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不要去指责，随便指责批评他人的行为，他有他的生存方式啊，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心，他的思想，所以我们最好赞叹他啊，鼓励他，那你即是功德无量啊。各位同修啊，很多人啊，这一生的婚姻有说很坎坷啊，夫妻原来好好的，还没结婚以前非常亲密啊，为什么结婚之后一夕之间反目成仇就离婚了啊，这个百思不解。尤其在现在的人有这种现象的很多，都必定有前因与后果。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啊不好的行为啊，来生才会得到心安自在啊，做个自由人啊。所以我们在提醒，今生无期为何因啊，前世脱缰某人妻啊，现在的社会潮流变得非常的恐怖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这个因果业报的循环啊。好，我们再来，今生所寡为何因，今生所寡为何因，前世啊，奸杀丈夫身，轻杀轻视啊丈夫啊，现在的社会啊，很多女人一得到有钱了，开始对老公非常没有同情心，非常没有爱心啊，甚至啊，财产一分了就把老公赶出门，也有这一种的家庭，这个都有因果的业报啊啊，身为老公老婆的都要自省反省，人生在世间上最宝贵的就是夫妻的情和缘啊，不要说啊，看到前先生没有成就，

0: 啊，赚了钱有限，不够花用，就开始对先生以各种方式来侮辱先生，这样是不对。人与人之间都有用福分来相匹应的、啊。啊，曾经我们仙佛寺在开山的时候，啊，有一个啊年轻太太，长得还蛮不错的，啊，找我说他要跟先生离婚，啊，先生太没有气质了，没有气质，为什么你们开始会结婚？啊，先生做铁工，做铁工不修边幅，啊，就生活比较邋里邋遢，所以老婆啊是在做啊保险业的，每天穿了漂漂亮亮，包包背着啊蛮逍遥的，啊回到家里看到先生啊，这一种个性，啊，他就看了很难过，就想尽办法要跟先生离婚。我说你所对的受保险的客户，都穿了一身的笔挺西装，打的很漂亮的领带，他是啊，想到先生这样的话，他真的受不了了，所以要离婚。我说好吧，你要离就离吧，那是你的自由啊，但是你要知道因果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回去了，离婚书就写好了，给先生签名。先生要照顾三个孩子，没有时间跟老婆在那边啊，在讨价还价，啊，就同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那天晚上，先生啊的就告诉他：“你晚上那个房间你搬出去，孩子是我的啊，你要自由，你可以自由出去。若是要看孩子，不然我房间一间租给你好了。”你可以看孩子，这一下，老婆。

安郎了，啊，又跑到监护室来，问我说：“叔啊，他心里很难过。原来房子他是女主人，现在他变成房客，好没有价值哦。啊，他又舍不得三个孩子，啊，所以。”啊，回去了，你慢慢想，啊，一个方式，你要反省，要忏悔，向先生道歉，然后和先生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你把这个离婚证书拿起来把它撕掉，把先生抱住，亲先生，亲亲先生，说你错了，啊，希望原谅他。啊，他回去了，果然就按照我给他的方向，带先生到南屯户政事务所，啊，当两位离婚证书拿出来，协议书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拿抢了，全部撕掉了，把先生抱着说抱歉，啊，你好可爱，你怎么样？啊，赞叹先生，所以又带回家了，一家又团圆了。啊，自此之后，一有时间就带先生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先生很高兴，他先生跟我说：“奇怪，老婆的个性不是这样，现在竟然变了180度，原来是老祖救了他的家。”啊，一家五口，哦，所以这个，这是我们顺利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要太现实，不要在家里看这样，外面比较。顺利在做夫妻的，啊，里外去比较，那是最傻的人。我们要从反省、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践、去做，这样才是聪明的人呢。啊，这个例子我常常提出来给维新弟子啊作为参考。啊，希望家家户户平安，人人身心健康。家家户户生活最幸福，这即是天上天下最珍贵的人，就是夫妻的相亲相爱。啊，不要说啊，你现在作为先生了，有钱就想尽办法要把老婆踢掉。啊，作为太太，也不要说。现在你有钱了，就想尽办法要将老公踢掉，啊，办离婚，这是天上天下最傻的人，最没有智慧的人，烦恼最多的人。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要有太极相包容的心啊，有如太极，这女，这是男，啊，相互包容，这就是道。
道，也是天道。好夫妻不要去相互嘲笑啊，无论是男是女啊，能退则退，能让和退，能让和退啊，这样的话家庭生活一定会很圆满。修得口德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的要以义道物极太极阴阳消长，消长啊，这是人世间的天道，也是天上的天道，天下一家亲啊。所以今天为各位讲解到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幸福平安，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3: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9月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先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9月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

0: 生活中有一寡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台东道场。唯心圣教宗主上文孝言禅师师父，他从民国71年开始，7月24日就是在台东这边开始开南天，然后天人合一才开始了唯心圣教整个的弘化的开始。另外一个，我们台东道场前面的净明小竹，好，要感谢净明小竹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因为明定法师他是佛教界的这个理事长，他跟师父认识很久，而且交情非常的深厚，那他也了解到师父的易经风水真正的可以立人天。那一次因缘和台东道场这一块地，刚好地主他们想要急着要抛售，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专程请师父来看一下。那师父来看了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跟净明小竹同样一个脉下来，而且这是一个大地理。明定师父啊，他一听到说这个好地理，他二话不说，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他买了这个地以后，就跟师父讲说：“这块地是你的。”师父说：“哎，为什么是我的？”他说：“这个风水好宝地啊，哦，是师父你来看你才知道的。”所以他希望把这块宝地献出来，然后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台东来弘扬，来广利众生。好，所以台东道场的成立要感谢两位师父的慈悲。

我记得在19年前呐，那时候我就看了电视，那在第四台电视里面看到师父普贤禅师他在那边讲易经、讲风水，那时候还年轻嘛，就觉得说，哎，风水这种东西很有趣哎，那这位师父怎么在电视里面讲的那么的简单、清楚又明了？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那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好奇。那时候刚开始上课，早期要唱礼佛，还有上课下课都要唱。然后那时候唱，听师傅讲完，就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很感动，很欢喜，好像找到很多失散多年的亲友。所以师傅就鼓励我说要认真学，好好学，跟老祖很有缘。那就这样开始跟师傅学了19年。后来过了几年，我们的台北道场当然是圆道圆德法师，他们把它建设成立了。那因缘之下，圆道法师、圆德法师他就跟我们两个夫妻讲，说你们两个那么年轻，而且又夫妻共同来修，有因缘的话，应该来跟老祖。后来我们就开始这样进去大安寺，在那边功德会服务了5年。谢谢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的提拔，然后开始升为讲师，然后就开始我第一班在新庄五股工业区，那后来这边传了一班以后，又去基隆，也去开了基隆第一班的先修班。那这2年以后呢，本来想要继续开，那师傅就是说我是花莲人，有一票有缘的人在那边等着我回去跟他们续缘，所以师傅就开始派我回来花莲，开始弘法。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明定师父把这一块风水宝地献出来，那师父就说因缘和合啦，花莲台东又近，那你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就派我来这边开始把台东道场建设起来。

王禅老祖，我们的大殿，这边进去，师父开始写了一个禅堂。那什么是禅呢？师父说，你做得到龙边的慈悲，做得到虎边的喜舍，懂得慈悲喜舍，恭喜你，你就悟到禅了啦。好，那你如果把易经风水写好，好，易经是教人生有大智慧，如何去应对进退，如何去趋吉避凶，那个就是禅了。风水啊，风是人的呼吸，水就是人的血液循环，所以风水就是我们人的生命。那我们从整个阳宅风水学来讲，要有山有靠有智慧，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你要赚钱，人类一定要依赖阳光空气水，所以水就是财。台东道场它也借由这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做了这个水池，让众生来这边游水会感觉这边的柔和跟调和。那台东道场全面是礼仪山，让这么漂亮的锦鲤，让众生来这边看这么漂亮的锦鲤，还有这些莲花，然后把烦恼就丢掉了，然后把快乐幸福带回家。

大家都说花莲跟台东是很偏僻的地方，觉得说好像离开了很多的人群，其实我们在花莲跟台东也结了很多的善缘。那因为圆通法师他兼任两个道场的住持，他确实也是很辛苦也很忙，所以我会在花莲的时候帮他忙，就是也服务众生。因为在今年师父特别就已经把我封讲师，所以我的法号是圆雅。那希望说日后会

0: 更精进，然后学习更多的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普利更多的人。
1: 因为易经就是对待跟调和，易经是人类生活的一切妙法，所以我跟随师父19年的期间啊，从完全不了解，然后慢慢的去证道去印证，才知道易经真的是不学太可惜了，天地的真理，他教导人生碰到忧郁难解十字路口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花莲台东地区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广传，也希望有缘的人都能够大家一起来学易经，世界就能够太平，天下世界都能够和平，这是我最大的愿景，希望大家来学易经，祝大家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请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九九法会中回向法界。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慧圆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

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昌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精深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99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义：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9大圣神菩萨各居一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偈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9大菩萨乘9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潜至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

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载道，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我们道场住持圆德法师带领着贤士同修们一起上香禀告观世音菩萨得道日祈安文书，依照宗教法仪僧坛，梵呗贤士同修们一起恭诵着完成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典，并诚心的准备香花果馔、蛋糕、寿桃、寿面、金银财帛一起来供养，一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联位登记处这边，遇到我们大安寺最认真尽责的讲师圆本讲师，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同修自我介绍一下。
1: 谢谢。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呢，原本主任啊，也是我们这次观世音菩萨啊得到纪念法会啊的一个来持续啊在做整个布置以及法会规划的一个负责人这样子，哎。
0: 哇，我们法会由我们讲师来做这个负责，非常的庄严殊胜。那我们今天是法会的第几天呢？
1: 今天是法会的第一天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很多除了我们自己的学员以外呢，还有大专生哈，还有各界的这个信徒呢，他们都来了。其实在我们这个观世音法会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我们从2月19号的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到6月19的观世音菩萨成道，以及到9月19哦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这三个纪念日呢，在我们中文里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6/19呢更重要。在台北呢有大安寺，在南部的话呢有台南道场，甚至我们的云梦山八卦城也是以6/19都同所有三场法会同时举行。所以说呢，观世音法会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了解，谢谢讲师帮我们这样子介绍。原来我们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得道日，在我们两岸台湾跟对岸的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法会的部分。那想请法师介绍说，像是我们在这个祈安法会呢，它有什么样的坛城联位，是可以让我们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做这个祭拜的呢？
1: 好，在大安寺的话呢，我们所设立的呢，有祖先的一个联位哈，还有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英灵，还有我们的大莲位，那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仙佛寺一样，但是我们所设的莲位呢，也是一样，我们跟仙佛寺比较不同的就是说，我们法会只有三天哦，不像那个仙佛寺有7天哦，但是呢，我们的一切仪轨呢，完全按照我们宗门所颁定的这个仪轨方式呢，来运作。那我们这次呢也很荣幸的哈，我们邀请到了圆蒙法师啊来的所率领的梵呗班呢，来帮我们做一个梵呗的这个整个法仪的执行，所以是呢相当的殊胜哈，这样子。
0: 是哦，原来我们大安寺这边也邀请我们梵呗学院的圆蒙法师来做这个总指导，来帮我们的这个虽然只有3天的法会法仪，也可以更加的殊胜这样子。对，那这边的话，刚好看到很多蛮年轻的同修，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在大安寺呢？
1: 大安寺呢，今年呢已经停办好几年的大专暑期精进班呢，今年又恢复了。那今年当然参与的学员数呢不像以往那么热烈，但是不同的是今年的学生呢的同学呢特别的认真哦。

0: 那在上课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老师哦，对于讲师所传授的课程呢，他们是相当的来用心在聆听。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平常在课后呢，他们有经常自己在讨论复习，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学习的氛围呢非常棒。
1: 学习的氛围很棒，那也是我们的所有的师长，包含是义工同修法师们去共同带领出来的这种向心凝聚力。那可以简单介绍我们的课程安排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让后续的同修可以共襄盛举呢？
0: 好，我们这次大专暑期精进班的课程呢，是依据我们教务处所颁定的初级班的课教材内容呢来浓缩来结录。好，那我们分为易经跟风水这两个部分。那除了这我们除了初级班会教到的以外呢，我们把这一次观音法会整个法会现场的服务呢也并入我们的课程里面，让我们的同学呢除了坐在讲堂听课以外呢，也能够实际的到我们的法会的现场呢来参与整个法务的流程工作，甚至是解说奉香等等的实际的行动呢来学习在我们中文里面师父所讲的，我们的除了易经风水外的宗教部分呢，我们把它涵盖进来了。
1: 所以课程里面不只是包含是课本上面的易经跟风水，我们是实地带着我们学员一起操作各种宗教的法仪，这样子让他们更有一个自己操作的感觉。对，那像是我们平常呢，就是有刚刚有听说是还有这个移地教学的部分，也有安排在我们大专班，是增添我们这个课程的丰富性。
0: 我们这一次的话，因为我们课程比较短，我们只有三个礼拜而已。那我们这次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去过了，我们回到我们的台中道场来参访呢，实地了解到我们中门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弘法的一个基地就是我们的维新电视台资讯弘法的一个地方。那台长呢也很热心的来编组来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呢介绍目前呢我们维新圣教用各种不同方式呢在做资讯弘法，也到摄影棚去，也到播音室去还有到我们的道藏去。那我们的同学了解到我们的中文呢在国际弘法这一块呢是不遗余力的，而且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道藏的部分呢还有特别的解说，我想这对我们同学来讲的话都是很好的经验。那当然也回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那仙佛寺呢我们也受到圆瑶法师很热烈的一个招待跟欢迎那我们也请圆宪法师呢在现场帮我们的学生呢做一个户外的教学让他们更了解到我们仙佛寺的地理风水的大地风水，然后师父呢这些巧妙的运用风水的原则呢帮我们所做的布局。所以说呢除了同学在这方面都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最后呢我们也到了风水学院，那这次风水学院比较美中不足的是去的时候下了大雨。所以说呢我们除了到四楼参访以外呢，我们就特别去参观了我们的混元的那个行道纪念馆。我们从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我们每层都很用心的去体验师父所走过的所有的足迹接到师父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我们整个宗门的道场的成立，还有我们的师父的弘法，还有介绍我们的天启的经典我们还要介绍我们师父的一个宏愿，四十八大愿的一个宏愿。所以这整个对于同学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宝库，因为那是把所有的师父的一生的精华都浓缩在这栋混元行道纪念馆里面。所以对于同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呢，去很完整的来了解到师父一生的行仪。所以说，那我们更敬仰、更怀念师父。
1: 对，哇，这样子听完我们这个暑期精进班的课程，真的安排的好丰富哦，听得都很想要来参加了。
0: 是啊。
1: 对，那我们更可以参加的这个学员分别是有怎么样的条件呢？
0: 目前的话，我们是以大专青年为主或者是今年的话，我们刚升大一的同学呢我们都欢迎他来参加这个班次。那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学员比较没有像以往人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好处，学员少有学员少的好处，我们可以更专心、更用心的然后可以针对个人不同的部分呢做更多的讲解说明。我想这也就是。

0: 我们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授课方式，还有我们的管理方式，甚至我们希望在规划用更好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学员来在这边学习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法益。
1: 我真的是很感谢大安师那么很精彩安排这个暑期精进班的这个课程，不管是我们人数变小，可是我们有小班制的教学方法，可以让他们更是有记忆深刻，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很快速的学习到我们师父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对，那我们感谢云本法师帮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你，
0: 你
1: 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置舞共的现场，有看到一个非常认真精进的这个同修，年轻小同修，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22届的学员，然后我的负责是班带，然后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讲事情，然后宣布事情，然后也要让大家团结起来。大概就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法会，其实让我觉得说可以感受到全部人在合作，然后也有感受到说全部人的心是一起的时候，就觉得蛮开心。
0: 对，那像我们这次的负责的法务工作，像是我们请我们其他你的同学们分别有哪些坛城，请他们来做负责呢？
1: 有的人会去收三宝寺的费用，然后有的人是查询他们的普座的位置，然后还有说他们，比如说有几个人是多少个冤亲债主嘛，然后很多人男生基本上都负责里面的部分
2: ，OK，
1: 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帮忙摆这些普座这样。对，
0: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课程上面的安排，说是可以了解这个法仪的部分，我们也是实地下去做操作各个义工坛城的部分，然后让你们可以去更加的熟悉每个连位要怎么样的处理这样子。那像是我们平常课程上面有比较让你觉得很记忆深刻的吗？目前已经上了多久的课了？
1: 大概上差不多，因为我们剩下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下礼拜就结业典礼这样，对。然后我们也上了有风水跟易经，然后我们也有去户外教学，然后法师也会在游览车上跟我们讲三行，然后比如说我们去仙佛寺，他也有跟我们介绍，然后还会介绍就是三个石头，就是三元起家这样，对。然后也有讲很多，然后易经就教我们之后会教我们解卦那些的，
2: 对，哦。
0: 所以是觉得就是实地的这个大地风水的讲解，觉得蛮有趣的。
1: 对啊。
0: 那你们还有去到户外教学，有去了哪里呢？
1: 我们有去易经风水学院，然后有去台中道场。
2: 哦，台中道场。
1: 对，然后台中道场，我们那时候也有参访你们电视台的地方。
2: 是。
1: 对，我觉得蛮酷，然后很多机台，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保存以前的那些录影带，还有一些那个胶卷。嗯。然后我刚因为我一开始那时候有看到。就是摄影机，然后我也有扛起来，
2: 对，
1: 因为以前就稍微有拿过，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所以对影视的部分很有兴趣，这样子。
1: 你之前设计课的时候是有，就是有稍微碰到、触略到，但因为后面有转科的关系，但也觉得还行。
0: 所以就是借由我们同修的这个笑容，可以知道我们暑期精进班是非常的，不只是教导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然后我们同学间的很和乐，然后也有很多好玩的户外教学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啊，然后也很欢迎很多人到大专生之后还可以来参加这样。
0: 对，那欢迎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举办23届的暑期精进班，也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大安寺做一个洽询，可以接下来来做我们的学修哦，谢谢。哇，那刚刚我们在大殿这边呢，有遇到我们非常认真在帮各位信众讲解的同修，那我们请他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谢谢，我是那个大安寺次级34班班长，我姓廖，叫廖松能。

0: 啊，是，还是。
1: 对，那像是我们刚刚来到的法务工作在大殿这边，想请问我们今天我们班长是负责怎么样的法务内容呢？
0: 是，今天是第二次的参加观华会，负责今天是负责那个大殿这边，那个信众的这边上香拜拜，那个引导那个讲解，怎么那个上香拜拜这样子，对，
1: 就是帮我们的信众来做一个导览跟流程的讲解，让他们可以顺利的祭拜各个坛城这样子，
0: 是，
1: 了解。那像是我们目前刚刚听班长说，我们这样子跟师父跟宗门结缘下来有多少的时间了？
0: 初级34班，我们已经今年是结业，
1: 今年结业，
0: 对，8月24号要到那个就是接受那个结业典礼的一个这个行程嘛，哈，那就是告一个阶段的一个完成，也就是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那边这个刚开始学员呢，就是感触良多的，学习蛮多的。那在生活上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在顿时说买房啊，这是各方面对风水这一块，老师讲解了很多对我们自己那个都有一些相当的帮助。那比如说今年是丙午年，我们做事都要很小心不管是在金融业，就是投资理财这个都要做比较详细小心的规划就是都是要很小心的一个投资理财，种种的很多那我们在这个师父这个带领出现那我们也是说学了很多当然这个初级班以后再上那个正级班正级班就可以直接看师父的课程，
1: 是，
0: 那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一块易经风水八卦宗教，
1: 对，没错，
0: 对，是。
1: 刚刚也听到我们班长有分享，他已经从用意跟风水的部分，可以去解决自己生活中，包含是房屋的部分，还是我们的投资理财的部分，都可以去实际的应用，也觉得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对不对？
0: 是。
1: 对。那像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从学修到现在呢，然后感谢我们师父来创造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来做学修。那有什么想要跟师父感恩的话？
0: 我觉得师父非常的伟大了哈。那我们感念师父那个师父的一个教导哈，那无时无刻，这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坎里，虽然师父不在，可是精神还在，那我们这个就是秉持着师父的这种理念呐哈，我们就是要广传我们这个宗门的这种传教的这种理念，很妙法，对，这妙法应用是非常的广泛，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各方面都用得到，包括我们家里那个祭拜祖先也好，小孩子呢会比较听话，大家阖家平安，对国家整体来讲的话，社会很和谐，国家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没错，
0: 是。
1: 也藉由我们师父的妙法，不只是易经风水宗教，还有我们的妙法普传，都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包含从我们的最小，从家庭的单位，然后去绵延到我们整个国家，都可以更加的祥和，国泰民安，对不对？
0: 是的。
1: 是，谢谢师兄的分享，感
0: 谢。谢
1: 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们这边又遇到一个我们可爱的小同修，是暑期精进班的同学。那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桃园道场第十五届的学员，我是名字叫古承瑞，谢谢。
0: 了解。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缘分会来到这个大安寺做暑期精进班的修读呢？
1: 其实我的年龄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因为我才高一要升高二而已。因为是哥哥跟姐姐他们大学，所以我可以搭这个顺风车来到这边。对，
0: 哥哥姐姐也有来吗？
1: 有，哥哥姐姐都有来。
0: 刚好是你们这次的同学吗？
1: 是。
0: 了解，等一下也可以介绍一下。
1: 可以。
0: 对，那可以是因为是家人的关系跟我们中门做结缘。
1: 对，是的。
0: 我们是平常呢有什么样的课程规划是你觉得在我们暑期精进班觉得比较有特色记忆犹新的呢？
1: 我觉得是梵呗法仪这个课程。会教你怎么样恭诵那些经典，
0: 是，
1: 然后教你怎么唱诵，这样子。
0: 了解。就我们平常都是参加法会的时候来听我们的诵经师听经文法，可是在我们课程的时候是可以实际知道说每个字每个符号它代表的意思，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课程中的话也是有实际教你们来做这个唱诵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有。唱诵的部分吗？
0: 他是会拿我们的法器跟一些对，
1: 会拿我们的法器、我们的磬，还有我们的那个叫豆，那个叫对木鱼。
0: 了解。
1: 对。
0: 所以像是我们在课程中呢，就是会实际的由我们的这个法师一一的教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唱诵这样子，然后来增添我们课程上面的趣味性。
1: 是这样子的。
0: 对。那我们有听说你们还有户外教学吗？从我们台北直接拉出去外面户外教学是去了哪里？跟介绍一下。
1: 我们去了台中道场，还有义经大学，还有仙佛寺，这三个地方。
0: 是。那有觉得哪边会觉得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
1: 义经大学非常漂亮，那边的风景。
0: 对，因为它刚好是在我们比较高山的地方，所以看出去的一些风景跟夜景都还蛮漂亮的这样子。对，那你这次来参加暑期精进班，有觉得说有什么心得？是觉得还蛮开心担任法工啊，还是跟同学间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边的同学同修，他们的人都很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们都会接纳你。
0: 是。
1: 对，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好。
0: 就也是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也因为师父的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然后大家都会互相的接纳，然后也是非常的感情很好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跟前面的观众朋友推广一下，可以接下来来做修读。
1: 对，我们来这边修读可以交到非常多朋友。对，而且这边的人都很好。
0: 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我们的风水易经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做研读，谢谢你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这边遇到一个年轻的同修小帅哥，你好。我们刚刚有访问到一个是说他们家兄弟姐妹都一起来了，那这位是刚刚访问者的哥哥，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的名字叫古祥芳，我来自桃园道场的初级班十五届，没十四届。
0: 初级班十四届。
2: 对。
0: 了解。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可以全家人一起齐心，然后一起来我们的中门学修，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可以来去就读这个暑期精进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只要你的年龄有在大学这个阶段，就可以来读。
0: 就是大学阶段，所以是因为家人都是我们中门的同修吗？
2: 对。
0: 就爸爸妈妈都是？
2: 对，都是这边的同修。
0: 了解。所以就是平常爸爸妈妈也会跟家里一起分享我们中门的一些，不管是易经风水啊，还是课程的部分。
2: 都会。
0: 了解。那像是我们这次来到，我刚刚有看你们都在做法务的工作，因为我们逢大安寺的这个周年法会，那请问今天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负责的法务工作是收集三宝师。
0: 好，就是负责收集我们各个信众的三宝师这样子。那三宝师后续要怎么做处理跟这个化经的动作？
2: 我们会集中起来，然后一起送去焚化炉焚烧。
0: 就也是由你们来做负责吗？
2: 不是。
0: 所以就是主要是负责收三宝师这样子，了解。那也是非常的很用心在我们法务的部分，也很感谢他们。那像我们暑期精进班的部分，我们的课程规划有哪些是你觉得比较记忆犹新，然后很生动有趣的吗？
2: 户外教学很有趣。
0: 户外教学很有趣。所以是出去玩都觉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我们是去到哪里觉得是你比较记忆深刻的呢？
2: 那个维新圣教的学院。
0: 哦，也是维新圣教的学院。所以对我们学院有什么样的像是特色啊，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还是法师的讲解让你觉得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呢？
2: 就是怎么说，学校非常的大。对。然后设备很新。然后还有一些师父的类似
0: 一个行脚的故事。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了解。所以就是我们的学院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又很美这样子。然后里面也有我们的宗主浑元禅师的行道经验的一个故事馆这样子。然后是由我们的授课法师来做你们的分享吗？
2: 哎，是的，对。
0: 那其中呢，就是除了这个授课分享以外，我们好像还有听到你们有去到台中道场。对，台中道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2: 台中道场就是里面有一个电视台。
0: 对，就是我们的维新电视台这样子。
2: 对。
0: 那有实际让你们来操作一些怎么样的部分？
2: 没有。
0: 我就是来做一个参观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觉得我们这次的课程规划都蛮有趣的，不只是有学习到课程，然后也有去参访到好玩的部分。对，那也是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来推广，我们可以不只来做法工，也可以来上我们的暑期精进班。
2: 对，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维新圣教的暑期精大专暑期精进班。
0: 谢谢同修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那么我们这个《易经》里面，六亲、六寿和六甲都也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六亲，首先我们用是这用神啊，关于神呢、啊，有四个神。啊，我们不是所讲的那四神哦，哈哈啊，那四神汤的四神不是哦，啊，那第一是用神体，主体是用神。你要问父母，父母也要用神。你要问这部车子能不能保护我，好不好？父母有用神。这栋房子，好、哦，我住了平安吗？也是父母用神，啊，这栋房子我住了以后有没有文昌，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啊，那有没有贵人，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父母、阿公、阿嬷会健康吗？也是以父母为用神。那我现在要做了这篇文章，要做个论文。这个论文呢，以父母为用神，父母啊，所以我这个在我们应用易经里面。那么我们黄医师呢，他要做医学中医的医学论文啊，以后呢，这个医药方面，你在研究哪一条路线呢？啊？穴位啊，哦，你从好了，那么穴位好了，好，啊，这个三会盆，哦，你这个很妙。好，这三火三会盆，现在戌月子日，好啊，三会盆，好，第五爻，三火不恩日，和这家人，好啊，那这个是报听，哎。丙子的话，好，就甲乙丙朱雀、高林、庭霞、北鹤、玄武、青龙，好，这个四为兄弟爻，七财，茂天海。啊，四柱寅。

你的人体穴位病状的论文呢，就三灰盆，三火盆呢就文思。文氏就论文这个卦，文氏就要恰当哦，要注意哦，哦，这个要很恰当了，啊，虎主生，今天戊子是吧？戊子是哈，青龙子下那就勾陈了，对哈、哦。哎，木青牛住下，哎，那就很好。你看，很难。青龙水穴道血管，青龙是水。

这第五爻是颈部嘛？啊，颈部。啊，那么龙边青龙，大部分这个青龙呢，我们左边的血液，我们分了两边的血液啊，好，一阳一阴呐、啊。你的这个青龙这左边的血液，你可能要多下点功夫啊，会中风的。大部分我们在龙边。会故障，左边故障率很高，故障率很高。等一下中了左手右手，一定会从这边一边来血管，啊，那一个火化火，最化火叫火水也是胃气，好、啊，水火不相容。这个水，这个火是属于血，那就是血，青龙又是血管，这在手部。还会中风，这是在这一段，不是在上面哦，在上面是第首部第六爻来，在这里了。那么第五爻的阶段在这里，从耳啊眼睛下来这段会中风的结果在这边。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呢？那个卦中除有子生金。胡生金就主生爻，胡天一，啊，天一呢？你怎么样来？从这做论文来，你会救很多人，阿弥陀佛。好，烽火家人这种病呢，是看不到的病。你的下了定论，血液的循环，啊，血液呢，那也是水火不相容，就是它的冷。温度的体温上，它有点出问题了。好，然后呢，好，这个四爻勾陈官鬼爻此事，官鬼爻此事的卯木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哦。你们学习针灸了，和肝机能有关系，中风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从这个论文里面去，明白啊？好，试看看啊，续业。而且现在戌月六合，合的啊，六合四爻去合的月令是属阴，那一个人会中风的人，说实在，他的心念有疑心比较多，疑心比较多的人比较会中风。表面看得很乐观，他呢，而且又执着于月令。月令阴就是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自己心里去执着，去卡住了六合，抓了不放呢，你想呢，整个气都往上来呢，你就下不来。如果让他能下得来，如果让他卯戌六合让他冲掉了，让他能放下来，放是外缘。外援啊，不高兴了，如何啊？把那这就放掉了，从卦上清清楚楚。这个你做论的这张送给，copy 的送给你，你现在从这方面去做，你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功德。还、啊、你免得你这方面这一张也 copy 你们回去了，你去研究如何在人体穴位。那么人体穴位。他的天一在哪里呢？生金呢，就是支气管，他的肺，好肺的，好他的能量功能，他比较虚，啊，伏藏暗着的伏藏，所以一伏藏呢，他的能量元神，这叫元神。好，这个生金是元神的元神，元神的元神也是忌神，所以这个交错的复杂，好，这交错了，你会找到一个三灰盆、三火盆，啊，就是说你闻这个要写着要不厌其烦，写得很错综的，然后呢？
啊，烽火佳人。

哈，可以帮助一家人能圆满了，可以救很多的众生哦。好，这卦中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一位师兄啊，就做了一篇论文，论文呢做了4年做不起来。有一天，他爸爸对着孩子，急哟，急了，急了半死。而且他这个论文在台湾的博士界的这个艺术界，他的艺术的观点，教授也说，我也没有办法跟你指点，也指导不了。你要选这个系，我怎么跟你指导？说实在，你现在台湾要是找到能指导你这个论文的，可能找不到。就急哦，就找到，刚刚说我们黄秀延和法师的徒弟。的儿子，反正当时普里班的草屯班呢，有一天起来了，我说那很简单吧，你基础是焦灼嘛，你的基础卦，我马上用算了，你的基础你打得太宽了，你基础要打直了，结果你打出来斜了，你那个横的是基础是焦灼了，烂泥巴不是坚硬的石子，对呀。我就是变成烂泥巴，写了，永远架构不起来。你从哪一种？从易经里面哪一方面的去架构起来？嘿，回去了想一想呢，啪啦，架构起来了。你看易经啊，论文里面从易气，对吧？那么你要找它的元神、生用神、四题，刚才穴道元神有了。有元神，有元神呢，卦中有元神，子水、亥水都有元神，元神，但是卦中，这个忌神没有忌神，没有忌神的官鬼就是病，官鬼的病，忌神就是胡神，胡神都在睡觉，都藏起来都在睡觉。所以病人，你如果让胡神呢，天地胡神找出来，那么有金生金，是使会部，那我们是不是在人体穴道中风了？在医学上，我是外行了，真的以这个卦象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他的肺活量？肺呀，它的功能让它加强，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哈，怎么样？这支气管把这个让它肺活量补充它的肺活量，那么肺活量有血液循环，就开始肾水就有了嘛，亥是肾水，而它就缺少。生津肺活量的水呢，来补充它，然后才能来滋养。这个，我看到真的，我手脚就软了。人家说，师傅，我要把你扎针好不好？我最好不要，阿弥陀佛。我看到针就软了，因为我被针插过哇，那个细口给它插的，然后我就掂着插的，哇，又看到针我就怕。哈哈，那元神啊，忌神呢，克用神为忌神，酬神克元神为酬神。那我现在简单举一个卦，乾为天，

好，我们首先如果站文章，好或父母，文章或父母，好，这个呢，用神，是也是用神，它是属于土，那要活元神，这是元神。火元神，木克我为祭神。好啊，这个克元神的酬神，我们先生我，好，为元神，克我。为祭神，好，克元神的叫做酬神，生我这元神，克我是祭神，克元神的就是酬神，克元神的是酬神。好啦，现在我们就以四爻是土。好，是土。好啦，生我，火生土，生我为元神。好，啊，克我，财克我，是为忌神。好，啊，这子孙爻克元神，水克元神，叫做酬神。酬神，酬神呢，一动就是冤亲债主。啊，克我是凶神恶煞，克我是凶神恶煞。但是我们求财的时候，要财来克我，财必得。用钱来丢你，你好办，没有关系。你求财的话，他用钱给你办，没问题。反正是官鬼来克，那么就麻烦。好了，现在我们就再来一个。用神是兄弟，我们沾兄弟的时候用神。啊，用神这里呢，他的忌神是官鬼，火克金，火克金是忌神。啊，生金，这是元神，土生金，这是元神。好。啊，那祭神、元神，那么这个克土，木克土就是酬神，克元神就是酬神，木克土是酬神。你占兄弟爻是这样，你问哎问兄弟好不好？兄弟的元神是父母。那么克父母的妻财，就是为酬神，好，有酬神。那我们再来，如果是占官运，用神，占官运，用神在这里，好，克官鬼了，克我水，克我的为忌神，克我忌，生我的木。财来生我，是元神，是元神。好啦，这克元神的金克元神的，视为酬神，视为酬神。一卦里面六亲啊，有问题吗？没有哈。好，我们如果要占官运。官，好，生我为元神，克我为忌神，好，啊，克元神的为酬神，生金来克元神的为酬神，为酬神，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能得罪人了、啊，得罪人那很麻烦，好。
啊，再来以这个卦，我们占以财为用神，占求财，用神生我，主生爻，生我为元神，水生木，主生爻为元神。好，那么克元神的丑神土克水，土克水。这个都是酬神，好，这是占求财，占祖孙，占技术，占技术了，以这个为用神，为用神，占技术为用神是子水，安来克我的为父母，这些土为父母，好，这个忌神，这是忌神。忌神，啊，生我的为元神兄弟，占祖孙生我的为元神，那么克兄弟啊，克元神的，这是为仇神。你看呢，我们一个人的立场不同，本分不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生克。也许今天甲是你的朋友，换另外一个是和题呀、啊，也许就你的仇人，也许就你的贵人也不一定，也许就是你的凶神恶煞。所以在人世间的很多人，尤其在政治方面，展现的最清楚。当你当官的时候，哎。他就是你的仇人，马上翻脸不认人，马上宣布斩，啊，宣布呢，给他倒戈，种种呢，就应在六爻里面，四神，用神、元神、仇神、忌神，我简单就举这个例，那么看不？有啊。好，那就好了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四神的功能。那么四神来克旺相，忌神，好，宜，好，休囚，无力。来克了忌神，以休囚无力。好，那么元神，咦，旺相，好，长生，长生，啊，酬神，嘛，宜休囚，好，宜休囚，好，木劫等等。好啊，忌神、元神、酬神，好，这三个神呐、啊，啊，再来用神，好，所以我们这四神，你要了解啊，夜克日克。四神的时候，吉则吉，凶则凶。啊，这个四神，那么四神怎么样克？怎么吉则吉，凶则凶呢？我们下一节会跟各位讲解怎么样。才是吉，怎么样才是凶？啊，因为时间很多都不够用，我会把整个大题讲给各位，你们了解了以后，哎，你自己看了，很简单。啊，最怕开始进不去而已，既然进不来了，啊，接下去你们要有应用就很好应用。啊，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安，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啊！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啊，贵国主是智性呢，在河南有十个习性，其中呢，那九性是杜康。道圣是老子，智性智慧之性者是贵国主啊，贵国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咱就讲念：若有真性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修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啦、妙法。好，咱顶节呢，刚刚到云梦山，云梦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顺治兵法、顺兵变法、贵国主兵法。拢伫云梦山内底，去行遐所谓山呢，因为一进一退，一条河，阴阳的条河，开始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伫河南定风少林寺，少林寺诶，咱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伫面顶。伊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山峰，看到附近的山河，伊会做每一个势，屈一个势咧，所以悟出着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的拳法、达摩大师的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咧，甲融合为一，拳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去少林寺的时，我毋捌去，去到少林寺咧，拄到落大雪，真奥妙啊！真久无落雪啊，因也真欢喜。那么我就再看看，遐所谓山形，后即个形诶，后即个形，后即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得！五条山河大地一条河的办法，发明悟到一套咱健身的拳法。所以达摩大师啊，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形，悟出这个拳法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可惜以后的人。摕来做相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五条山河大地的力，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的这呢，山河大地，伊只拳拍出来是整个山河大地的灵气，集于一身，集于一身呢，伊发出来的力量呢。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我都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势。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是大山河大地的啊，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各位。咱大家爱讲的一点，那咱上岐山先就是，向是九九华山贵尊严， 花山何处皆心焉。好，这咱大家呐，然后时间来上金山，先就是来欣赏着对面99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7月7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啊，李副总统啊，来到先就是来拜老祖，来答谢老祖嘞，甲诸佛菩萨哈，共同祈福嘞，哈，天灾永息。了呢，咱李副总统来，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九九峰，无想迄天呢，下兄呢来看到原来象棋山仙佛寺都是九九峰遥遥相对啊！啊，咱李副总统呢，啊，一直看，啊，就啥呢？看甲这个山的气引来的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精神啊，甲伊灵气、甲伊精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啊，啊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着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昆仑山。云梦山，咱以后哪有去的人，恁只去坐到遐，慢像咧走马看花，咱来用啊，坐咧咱都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山河大地一条河，所以昆仑山头炼丹采药，好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溪水泛魔。正金刚不坏之心，炼丹采药，昆仑山头每一条山拢是丹啊，哪像丹的形？丹是啥？精气为丹，咪安尼摸来缩缩咧。咱济公话分哦，济公禅师啊，降低落来吼，安尼来哟。哎，一粒丹丸互你食，恁若有个人去济公馆就有哦。安尼啊，那一粒，哎，一粒，吼，迄粒等金色小，互恁食，迄变巴戏，足好变嘞。唔是上单，唔单只，咱的性命为单，咱的法门，我的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先师嘞，一传互咱风水啦，地理风水一级的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粒丹是什么丹呢？昆仑山呢？是代表甲咱开始着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采药开始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太极就是为丹。 单者太极，太极的易的本源，易经易的本源啊，为单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呢，你莫讲我啊，这单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吼、哦、什么奇奇怪怪，提起来去练啦，一个练几点钟啦，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个单，这单呢，咱所学的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当北边的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诉，一来还顶呢？哈、啊！伊咧，贵国主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为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传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那呢，你完工顶首，乾卦乾于天，本来就有天咯、啊。那么老祖来已经传这个法道，噶本来呢，那个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啊、哦！佛门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在佛门山面顶呢，研究参禅，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咱所对待众有益的妙法，互人有生命运动的一种启发的妙法啦。为业，可惜哦，真侪人咧，甲贵国主修心养性的妙法啦，摕来用作战争修拍。在2003年正月七日，咱伫南口举办着啊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啊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创办人。好，黄立忠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义法啊，拢啊提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提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那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加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那天呢，我宣布呢，啊，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加和平，战争与和平。哦，所以这个黄立忠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哪的？等于说唔敢阁讲战争和平，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哈讲战争的呢，直直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啊，那么台湾甲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哈、哦，一边一国。那么在台湾呢、啊，咱所开始学道修行呢，两岸的战争个和平，生个死，去个怒，哈、哦，爱个怒，来个往，上个下，赚钱个了钱，失恋，哈、啊，个。是啊，结婚无失落，等等，这拢是两岸呢，唔是所讲。哎呀，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心量，咱才把地球看作是咱的。

0: 所以咱大罗道长，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较大，比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鼻腔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啦，你为什么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啊？迄、那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变呢？咱看做一个地球村，看做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生。哦，几个先师咧，才甲咱开始。2004年，民国93年，白云的天文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的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的大典礼，大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咱来邀请着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着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着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里、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呐、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个、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嘟嘟，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光光，哈、啊，人无。开口咧，拢讲英国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讲到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正正实实实实正正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疼爱，我都受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会造成这个社会不幸。这原因就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就分满山山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呐、啊，咱呐台湾不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宗的咱的宗教的观念的时，我相信咱所谓中华民族的儒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的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嘞，啊，咱爱认识一点。哈，炼丹采药咧，哈，水帘洞内啊，洗髓换毛，正金刚不坏之心，修玉镜点明之性。各位水帘洞内，昆蒙山

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呢，迄、那个叫做迄个洞对下面落，山480公尺的海拔遐悬，每一年8月7号到8月17、18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滚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来的。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7号，甲17、18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好、哦，内面呢，有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哦，都徛都是洋楼，下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的遐宽，车辆的路，这是啥？是面顶一直环洋。下面呢，两怀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培养着无数的众生，底下五道，底下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是啊，是为法，是为法，水帘洞是法。唔是讲啊，迄、那个水就真清，但是迄、那个水你啊关灯哎，我已经七年啊，甲坑关了底，甲当也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尼清，嘛无生生气，这是一不可思议天地阴阳之气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好、啊，就是各位啊，啊你若有兴趣的是。以后有时间，哈，去到大陆，恁娘去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哈，啊，水帘洞来洗水换魔，洗水洗水，咱的咱人啊，体内，来这水帘洞内底咧，哈，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哈。啊，这个火甲水，水嘛是法，火则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火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伊是咱人生命一条河，死水滑毛，唔是讲啊，洗一洗身躯的骨髓，甲洗咧，水甲全部洗咧，毛油了了，头壳毛油了了，唔是安尼呢。魔是烦恼啊，毛是3000烦恼丝啊！哈、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的老路长，烦恼都愈多。啊，恁若真个像我这只地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啊，我那头毛真安尼出去，噶无水，烦恼嘛出来，以及安尼不如剃个清气清气，就无烦恼。那么毛呢，都是烦恼啊，烦恼啊。那用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法金丹法去洗掉这个烦恼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啊，以法为宗。咱爱了解着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诶，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的享受，就死水滑毛啦，水帘洞里死水滑毛，啊，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身呐、啊。各位同修，哈！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难闻。今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哈，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这样子，所以会尊敬任何一个人，要尊敬。身体是诸身如幻嘛，就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确实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啦。哦，我们再重复一遍《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百好婉转，百好婉转无须弥，干目很大，澄清四大海。好，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咸宁等彼岸。哦，就是这个道理啦。好了，皆一粒金色，面目端正净好，面目非常端正，莫歪过去说没有啦。哦，那么我常常碰到我们同修师兄师姐啊，即使呢，他坐着轮椅，撑着拐杖。下半身呢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看，只要这个没有坏掉就好，这个，这其他坏了有因缘嘛，头念头不要坏，念头一坏了什么都完了，身体再壮再帅，念头坏了更完蛋，地狱更有你的份。哦，所以老祖也很慈悲的开始。脑很重要，法相传，所以我们有佛像，佛的头，佛头是没有嘛？这告诉我们头很重要，没有头就不能活。道理在这里，就是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了没有用。所以，我们全台湾各地各班的都有残障的朋友同学们，你们来上课。你要求哎，申请一半减会，我也准你。申请只交多少，我也准你。为什么？大家本是同根生，同一个地方而来。你比较有福气啊，你驾驭的身体哪里有缺点，你就不会到处乱跑，吃喝嫖赌瘾就不会有，要成道就比较快。哎，你好运。有的人的书，你在笑我，我才不笑你呢。很多糊里糊涂了，身体好好的，恶事一大堆，有什么用？没有用啦！念头慈悲念头，想要紧啊，嘿！我们人死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就甩掉了，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是法相庄严，不是世间人的形象，而是。佛这个法相端正清洁又好庄严，结好那么无愁意，世间我们的身体是有愁有不同有怪异，但是我们成就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就没有世间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记住念佛，你就可以了解了啦。哎，好，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12愿，我做佛时啦，假令十方无量寿世界诸天人民。以至愿会软动。愿动啊，这个软动。之内，皆作为人，皆作缘觉声闻，皆作禅一心，共欲，即是我连寿几千亿万劫，无有能知者，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同修，愿会转动也可以成佛那想在十几年前呐、
刚好南投民间乡有一位善觉寺，有卓伟法师，他修得很好，很慈悲。没有哇，我是什么教什么法师住处的架子没有，很谦虚的。啊，有一天我到那里去拜佛，我在门外，车子开在门外，哎，奇怪，

0: 进去看卓文法师在不在，他在。我说卓文法师，你们这里养猪啊？没有啊。啊不，我办猪那么多，我啊，一定猪要来求渡了啦。猪灵，整个善觉寺的里里外外都是猪，有猪灵，无量寿的猪灵要来求渡。他说这样那怎么办？我说做个求渡吧，那你就跟你有缘嘛，啊，请你深谈。帮他们操作，还没讲完呢，刚好一位先生，他就进来了啦。进来拜佛，那是观世音菩萨嘛，啊，到休息他的客厅那里，我请问他，哎，你哪里来？说哦，我这里，啊，上次是过去那里，肉品市场，麻皮起牛肉品市场的主任，啊，厂长。哦，我说你怎么来？他突然很想进来，你看他想进来，那些猪灵就跟着他来了嘞。啊，跟着他进来呀、啊，那我就讲好了，那么来办超度好不好？那好，那回去我就跟县长报告，你要跟县长，那时候是彭白贤当县长嘛。哦，他回去了，不敢向县长报告。哦，说你农历7月18，我有这印象是7月18，啊，就要开始来超度法会，结果回去无影无踪，消息也都没有了，嘿嘿，啊，过了没有多久嘞，啊，那一突然间心脏病发了，本来心脏病好好了，就送到荣总里面去，啊，那么。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心脏有问题，啊，结果把心脏拿出来，放在冷冻库8个小时，啊，用机器帮助呼吸，找找找找不到病，这个也气切了，哈，这个气切了，找不到病，又把它装进去缝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了，啊，才去跟卓伟法师讲，卓伟法师打电话给我，好了。那我再来看一下好了，啊，去那里，到善解寺去，嘿嘿，那一位厂长先生呢，他也请他来这里，啊，汽车吧，有个比比亚啦，这话讲不准，比比比比，这叫就像猪被杀，要杀猪啊，刀往里面插嘛，啊，嘴。蒙住了，就往里面插，我讲起来就恐怖的嘞。若是人在我嘴蒙住了，往里面插，那我多难过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进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哦，所以这个装一个 BB 话讲不出来了，用写的。我说这个。心脏拿出来了，所以讲低心嘛，各位同学们，知心不要吃啦，低心莫讲了，排血了嘿，啊，哎呦，怎么的，哎，那时候呢，周围法师呢，他问了我说，哎，一定要超度，啊，不然还有灾难，难逃有灾难，所以周围法师好了，你回去告诉县长，看能补助多少，期待我来化缘，花了100多万。卓伟法师花了100多万，信徒补贴一点点啦，啊，但是圆满要紧啦，那在超度就看什么时候就超度了。那时候呢，我刚好到台中，啊，明定法师那边在法会，啊，那就卓伟法师打电话给我，哎，老师啊，我这法会开始了呢，哦， 啊，好像怪怪的说

我说是啊，我知道你会拐呀，我金刚上师在那边拜呀，哦，拜的念的平平串呐、啊，我说你的祭拜猪啊，猪的是贡品，你不能放在桌子上哎，他爬不上去哦，你要做分汤给分汤，他们会在下面吃，你莫免他管管，哎呦就这样哦。哦，他说，你鬼拢吹不熄嘞，吹不熄嘞，高啊，哦，发鬼长吹不熄，我那个底下最怕咬到那个年糕啦，年粿呀，红菇啊，因为你看做酒也是呀，做三线大轿的时候，有拆低弓，低弓了屁股塞一个炮，哦，嘴呢咬一只红菇桂嘛。红龟的膏嘛，哦，咬一次，所以猪啊，他们都也可以看的，啊，看到你们吹笛龟啊，吹龟哦，要祭拜他们，他们骨底下就是把你压住了，瓦斯炉的多了，但是呢，你这个，龟好的吹不熄啊，吹龟啊该吹不熄，要吹那个来摆嘛，啊，结果你吹不熄，吹2个小时要吹不熄哦。再告诉我，我说不是，不能掰那个啦，猪了最怕咬到那贵啦。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养猪啊，我就知道啊。那个地贵给我搞的吼，一搞嘞，变不开嘛，还叽叽叫还喊，张不开嘛，哦，张不开，所以会这样啊。所以猪嘞，它看到地贵就招的变了龙，你们冲贵那个年糕。昂古贵，他就把你压住了啦！你吹不熄啊？哦，奇怪，难怪拿到信徒家那些猪脸给滚到家里，我就吹不熄。哦，再来，我说那个猪啊，他这鬼老天看你们在摆，他们在外面好像那人在干什么事情啊？人呢、啊，在演戏有什么样？在外面没有功德力，没有用啊！我跟他说。你要注意，要赶快每一个文书里面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要写这些字句。文书里面要写这些猪啊，好、哦、仰仗佛力，转化为人，转化为人生，你才能听经嘛。啊，听经闻法。往生净土，哦，我就赶快写在他们那法师和尚们，奇怪他们没有碰到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宗，你也不懂，哦，所以就把那个写下。啊，过了那时候我又坐飞机到台北，我们许明春那个联合旅行社，啊，去那边呢，他在要啊。他家供奉的关圣帝君要做法会嘛，我去看一下。又打电话来了，说："哎呀，老叔啊，我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可以啊，这样对的啦，猪都变为人了啦，好多的猪都变成人，在那边一起跟你忏悔，梁皇宝忏。哦，这个很妙啊。那么我说猪吼。"你们的法仪错了，超度没有用啊！哦，啊，所以他们才发现奇怪，所有工作的人都不能走路，两只脚都红了，对呀、啊，啊，手也红了。我那就是原理，就是猪，我们抓起来都按那嘛，跟那嘛，脚嘛扒个呀，啊，过那秤呢，跟一抬呀、啊，很可怜哦。我说你们这一位每一位。好、哦，这个帮忙的义工，两只脚都红红，弄昂昂，两只脚都一样，而且肿起来。哦，所以各位，出生为动物，还是要碰到人，啊、哦，来为他们解套。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当下21世纪，传了很多妙法。啊，你要修行，要知道法。

0: 怎么样来解套，才有功德。不然你在那修，有时候你自修自力可以啊，你要他力利他呢，有时候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维新博士班啊，今后若是碰到人要祭拜朱灵，文书一定要写作书籍，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这张文书才有效。这是法嘛？啊，五千年来没有传的法，啊，又有我们一位师兄，办会二十几年，有一星水跟没一星呀，啊，所以很难过。假内古城，闽东行起来，啊，刚好又一年，就是找圆堂法师嘛。我在圆堂法师那里，我的见了面，我看一看查看看，那好了，你到大安寺来。啊，过了几天到大安寺，再看他，哎呦，你跟玄天上帝有缘，你前生是太低啦，杀猪的啊，你要超度猪灵，你没有超度。感玄天上帝答应要超度诸灵，没有超度，那怎么办？那就求老祖是法仪啊，文书怎么写，怎么招请诸灵。我说在仙佛寺要深谈，他一天绕回五盖四盖，那很严重耶，啊，恐怕台北没有办法来到仙佛寺。我说那一天你就可以来，来哦。哎，结果都平安了。那天深谈，有我们圆梦法师、圆了法师、啊、哦，圆化法师、圆净法师的啊，大家一起深谈，依照法仪超度啊，诵经一天。哎，那天回去啊，回去一个礼拜只有那一次学啊，第二次呢升了三坛啊，三坛中间还是要学。那个朱灵请他入坛来听经闻法啊，这还是要写上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嘛，听经闻法啊，然后往生净土，超度他们，履行这个本约，三坛二十一天完毕了，好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跑了两三年，有一天我想到，哎，哎呀，要斋天，要谢天公，谢天伦没有谢，那我就打电话给印度法师那么想到了，发生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师兄呢，找印度法师说他最近有一个帮啊啦，有个帮会啊，我说哎呀，赶快啊，现在好像是8月1号吧，好，我们又回到仙佛寺来，要升坛斋天。下天宫好了，现在全部就好了，而且很花心，感恩老祖阿成来参加维新圣教学院、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作为名誉董事长。好了，发这个心感恩，所以各位啊，法仪很重要。我们大家是维新圣教博士班。这是顶尖的法师啊，顶尖的修行者，你们要知一切法啊，不是像一般社会大众那些草草了。

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那你的极乐世界也是一样，要转化为人生。你动物到那里要转化人生，那不如当下用依法来让众啊，愿会染动诸灵，六道群生群这个众生能够转化人生，多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每年水陆法会念了那么几百万部的经文啊经典，除了自利，利祖先，利他以外，利三界万灵，利一切愿会转动众生转化为人往生净土。所以我们各位贤士同学们，我们水陆法会的意义不是一般的水陆法会那样而已，有不同的老祖师尊开示的很深层的真实意义啊。这个人世间这样，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愿是软动都会转化为人呐、这都为人就转化为人生了。接着缘觉，有缘来修行的缘觉，声闻听到这个声音法音，你就顿悟了。缘觉声闻，接着禅一心，接着禅一心就修行嘛。那么共欲记记述我连寿几千万亿劫，阿弥陀佛的寿数有多少？几千万亿年岁。那么我们讲是哎，万年灯只有一万年，那他的寿身、肉身啊、身体投胎转世，在现在差不多一万年而已，但是他的灵性几千万亿年算不完。相对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的寿数几千万亿年呢，很长很长哎。那么孔子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无道一以贯之。孔子所谈的道，所讲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慧命，一以贯之，无量劫来到现在到未来。但是一些学术界的人，很多人对无道一以贯之的错解不以为然所以你悟了，你就爱就是生命，道就是生命，一以贯之，无量劫来和佛教、佛法、佛的教义完全相符，极乐世界的教义完全相符的无有能知者不得誓愿终不得来到世间极乐世界的人，大家应该了解到每个人的生命寿数是无量劫，百千万亿劫百千万亿年，无始也无终，这是我们修行者我们应该有的认知和认识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

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以起造婚姻动土移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可以延缓生理机能提早老化的现象？在《健康101》的单元里头，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陪着大家做运动，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正确哦。好，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叫 Pinky 老师。大家知道他每一个真的是一个粉红又可爱的老师哦。
1: 嗨，主持人好，
0: 悄
1: 大家
0: 悄进
1: 好，
0: 来啊！
1: 对，悄悄进来 了。
0: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坐在地上，所以要做瑜伽，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另外邀请两位帅哥小鲜肉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首先欢迎 Jimmy 老师翻跟斗进来哈，Brenna 老师，呜呼！好，你知道运动呢，不是只有蹦蹦跳跳，也不是扭来扭去。

0: 坐在地上呢，在做运动也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提升身体的修复功能哦。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瑜伽伸展的部分，
0: 很需要，太需要了。
1: 因为像之前的节目跟课程，我们都有身体热起来了。那现在这次今天带大家伸展一下肩膀，放松一下腰、下背跟我们的脚，去让身体可以得到更舒适的感受。
0: 好，所以呢，我们要赶快。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让 Pinky 老师带着我们进入到我们身体修复的境界。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搭配，我们就今天的课程。
0: 好，来，音乐。
1: 好，你可以在最自然的上盘坐姿，脚一前一后就好了。找到波波你的臀部一下，让你的坐骨可以坐满到地板上，然后吸气顺顺的往上拉起来，然后掌心朝上，像伸懒腰一样把胸口推起，轻轻的放松你的双手，自然的垂放，good。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引导，再一次吸气往上拉伸，你可以感受你要从下背推起来，拉到最高。这一次我们把左手放下来，轻轻的侧弯延伸，解开来，我们把右手释放，左手吸气引导。
0: 透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身体侧边肌肉筋膜紧绷的程度。
1: 是，你会发现两侧感受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一边是惯用手，一边
1: 对，
0: 是没有在动的。
1: 再一次，我们把右手，当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把这一侧拉伸，再去创造左肩的放松。
0: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过练习哦，透过这个动作来训练自己的身体做练
1: 而
0: 习。
1: 且也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感受。好，现在身体打开来。再一次，左手吸气延展，吐气。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静态的课程里，你的呼吸的引导也很重要。现在慢慢解开来，我们让右手往上，轻轻的带到耳朵，让颈侧延伸，感受到你肩膀、颈部去创造一个延展之后。我们将你的头轻轻的往右下去转，让你的颈后方、斜方这一块可以得到更多的释放。好，轻轻的松开右手，头慢慢回正，换左手吸气往上。我们先引导自己带到侧边的延展，但在侧边延展时，不要忘记了。你的下背会推起你的胸口，我们不要让自己慢慢的这样子缩起来，可以推起来，再让你的下巴收微微的转向左下。
0: 有没有感觉到酸、紧、痛、麻？这个就是我们伸展必经的四个过程。
1: 好，慢慢的解开来，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双手吸气往上。好，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自己的亲朋好友稍微错开来一下，我们到横向，然后我们往右扭转，慢慢的去引导。你觉得你可以到哪里，就让手轻轻的感受哪里，下背。
0: 非常的紧。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走得远，而是在你引导自己，哎，觉得紧绷了，你就可以让手指放下，然后让下巴收，胸肋骨放松往下。
0: 所以，让你的肌肉跟筋膜放松，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你的深呼吸。
1: 大口的深呼吸，然后吐气，好像放松到下背，慢慢的引导拉回来，双手打开。好，我们往你的右侧扭转，往下沉。所以一开始到像这样扭转时，真的会比较紧，是正常的感受，因为我们才慢慢开始开启你的身体。那你提醒自己，肩膀放松一点，手肘放松一点，但我会用指尖稳定，是为了稳定你的腕关节，然后让你有力道用指腹去撑。好，现在慢慢的转正拉回来，我们双手延身体。好，现在我们要驱动核心了。往内收，你可以把身体走远。我们一样用指尖点着，

0: 把臀部往后有力做，你可以让下巴微微的收，让你的颈后背是舒缓的。这个动作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做了侧边的扭转，但我们现在身体回到正位，从你的下背、阔背、肩膀、手背、手指都创造一个非常棒的延伸，慢慢的一节一节走回来，引导你自己啊，肩膀绕圈放松一下。好，我们现在把双脚踩出去释放一下，你可以把脚松开来，盘的时间久，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背、脚踝绕圈舒缓一下，也许是同时脚背压，同时脚跟勾，你可以感受到小腿不同的伸展感觉，还有踝关节，你也可以往外绕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比较大的深度的扭转。那现在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你可以让双手放到臀部后，先往右侧倒，感受哪里，在这一块外侧。好，但这也时间不能是完全把身体歪掉，所以它还是要推起胸口，再慢慢的换边。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节目其实蛮常出现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开你的胸廓肋骨，去畅通你的呼吸道，再一次慢慢的放松，往右侧带领。也许一次一次你可以感受下背并没有那么的紧绷了，你可以把身体再推高一点点，脖子不是后仰，它是用胸口引导，但你可以微微的下巴抬，下巴收，现在轻轻的吐气，我们换边，再一次延伸。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腕关节是稳定的，它让你的下背是出力，才能保持前侧的开展。好，现在轻轻的手肘弯放松，我们把双脚伸直动一动，然后伸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让臀部坐稳到地板。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右脚收，你可以踩在这里，你也可以跨过去到外侧，然后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这样卷，所以你要练习挺胸，把调整臀部坐满。好，那现在你可以尝试环抱你的右脚，我会练习抱住多一点点，然后再让右手往后推，再把胸口拉高，再旋转，
1: 从臀部到大腿有一点紧紧酸酸、酸紧酸痛感。
0: 是在这个动作你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暖身带给大家扭转去趴下来下背伸展的部位。好，你觉得紧，如果观众朋友腰不太舒服，可以选择踩在内侧，甚至我要往另外一侧扭转也可以，不一定要带给自己，不是一定在最紧最酸才是适合自己的，稍微感受一下，经验自己适合什么动作。
1: 这个扭转啊，除了放松腰椎，对不对？那最重要，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因为我们
1: 按摩内脏。对，按摩内脏。
0: 那我们要让身体去转向另外一侧喽。好，在扭转的时候，吸气，慢慢拉伸，呼吸是最好的辅助器材。提胸，再去旋转。慢慢的把身体拉回来。你可以让右脚轻轻的盘在大腿膝盖上，然后手撑，让左脚踩，调整一下。然后这里你可以用手去推地板，调整一下你的臀部需不需要前后。所以你觉得，如果你看到觉得自己肩膀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建议把臀部往后一点，手也往后一点。好，现在吸口气，把你的大腿往我们的方向推，脚跟要勾，拿手腕腕关节出力，让胸口提。
1: 这个动作的好处哦，你在坐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剪指甲，很方便。
0: 但适合孕妇吗？好像就不太适合。孕妇就给别人剪，
1: 给别人剪。但是真的很容易，不然你看这样，这样子剪指甲很辛苦哎。
0: 但要柔软度够好才有办法。
1: 所以要练习啊，
0: 练习啊，就可以这样剪了，对不对？
1: 练习。
0: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可能是臀部离脚很

0: 远，如果观众朋友柔软度不错，其实可以往前靠近的。那我们有挺胸，你也可以练习让下巴往内，感受一下颈后背的延伸。臀部酸酸的，髋关节也做了外旋，现在吸气提胸口，我们把脚慢慢的臀部提，把脚松开来，盘腿半莲花。你可以把左脚放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勾着脚选择适合自己的坐姿。在这个动作当中，它会让你的臀部去做一髋关节做一个外旋，坐骨稳定，提胸。但这一次我们加一点点动作哦，我们把双手合十。好，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柔软度好的同学，我们可以做一勾按，右手下，左手上。你可以扣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拉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慢慢的往前，在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放松阔背的动作，所以刚刚有给大家合十的 option，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慢慢的往前，所以不要为了我的手要去到什么角度在那边纠结在这里，我们快速的让自己释放就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手松开来，找向地面，让自己往下沉停留。在这个体式里啊，不是急着把手走得很远，而是我可以让臀部稳定坐满，用我的肚子去引导，找向我的小腿，肩颈放松。如果今天你长期是觉得背部很紧绷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做手指往前点，一样做了一个背的拉伸，但你可以尝试练习把你的脸好像藏到两手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棒背部的伸展，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放松放软，但它可以在力量中去做到延伸。肌肉要有力量才能做到伸展，
1: 对，
0: 慢慢的拉回来，轻轻的解开来，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动一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侧，换左脚收进来，你可以选择踩在前面那一侧，你也可以选择跨过去，然后我们把右手环绕抱住脚，让左手轻轻放提胸。每一次都有强调你的脊椎延伸很重要，所以你脊椎延伸了，你再从肚子去带动你的胸口去扭转。我也想象，也许我让我的肋骨慢慢的远离了我的大腿。
1: 下巴尽量去找到肩膀，促进颈部的淋巴循环排毒。
0: 轻轻的放松带回来，我们要做反向体式，慢慢的扭转，因为身体不会是在有一个角度去停留很久，而是可以去练习拉伸着。
1: 老师，你知道我们常说坐下坐下，可是当我们在做扭转的体式的时候是要怎么坐上去，
0: 力要往上去拉伸，
1: 坐上。
0: 虽然我们做的坐骨是往下，但你要借我们的力道是往天花板去延伸。好，慢慢的转正拉回来。好，你可以让你的脚跟脚踝翘在大腿上，双手放，慢慢的收。好，软度不一样，我们就去调整，也许都远离，脚远离，手也远离臀部也都可以，勾着脚跟，手掌去推动提胸，下巴微微抬，髋关节的角度啊，其实有时候在摇摆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放松，增加关节更多的可动范围。一样，你觉得今天每个人的柔软度两侧不太一样，如果这里比较适合往前一点，有更大的感受，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好，保持你脊椎的延伸往上提，下巴可以慢慢的往内收，让你的颈后背拉长。但拉长的同时，我的左边大腿膝盖还是要往电视的方向推过来。轻轻的放松，你可以松开你的脚，再慢慢的进入到盘腿坐姿，右下左上，左脚可以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在你舒适的位置。那你记得刚刚我们放松肩膀手背的动作吗？你可以合十，你可以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你可以只有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我们把前侧拉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伸展。然后你再慢慢的往前走，下巴微微往内，你可以感受到在阔背肩胛骨的周围做了一个肌肉的包覆，非常的舒服。手在远离脸的同时， 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伸展？它打开了肩膀跟耳朵之间的空间，再慢慢的将双手释放到地板。一样，你可以选择手肘放松，下巴往内，或你可以今天我想要尝试的是整个背侧的延展都可以，接自己适合什么，甚至你想要带给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摇摆，去放松你的肩颈都是可以的。慢慢的轻轻收回来。好，现在把双脚再一次松开来，盘的时间久，我们让脚稍微放松一下下。
1: 老师再不放下来，大家都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因为太舒服了。
0: 因为我觉得放松肩颈跟下背是一个也让情绪和缓的动作体式。我们到腿后侧练习，我们让右脚脚底板对向左大腿内侧，然后调整一下。观众朋友，如果腿后侧很紧，我们可以膝盖弯，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去释放往下。你可以从小腿、脚踝、脚底引导着，也可以在地板上。我们刚刚练习了，都提醒大家把胸两侧去放松一点点，然后再让下巴颈部放松。即便是屈膝比较多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在这里稍微适应了，再慢慢的把你的大腿后侧往下沉向地面，
1: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毛巾挂在脚底板，
0: 你可以扣着毛巾这样辅助它
1: 拉，把自己往前拉，把毛巾往自己
0: 往后
1: 拉、
0: 哎、对，所以它有一个助力，所以家里有非常多的器材可以辅助你，在课程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身体慢慢的拉起来，我们换边去引导一下，右脚伸直，左脚脚底板收，调整一下。

0: 练习啊，其实你的大腿前侧也要出一点点力道，好像让你的大腿前侧去施力，往大腿的后侧去压下去的感觉。那你今天自己可以引导自己到哪里呢？
1: 对，如果常常时间是坐姿的观众朋友，他后侧就会特别的紧，其实也不是你的大腿小腿问题，就是腰部
0: 腰
1: 后腰挤压，长时间久坐看手机打电脑所造成的紧绷。
0: 慢慢的身体拉起来，我们现在让两侧平衡一下，把双脚都推出去。那我比较建议是可以大概臀部的宽度调整一下。那每一次你会发现我们在摇摆，其实我们都是在让我们的坐骨可以确实的坐满到地板。
1: 对，
0: 好，这一次我们练习一件事情，吸气往上，一样后侧紧，我们可以屈膝引导，慢慢的往前走。好，你觉得可以走到哪里，真的紧绷了你就释放，但也许今夜自己我可以往前引导多一点。
1: 对，有没有感觉酸紧痛吗？所以我们在伸展的过程，这是必经的过程。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就是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0: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怕痛怕紧然后就停留了，其实可以有时候越过自己的舒适圈尝试一下。
1: 好，所以刚刚老师一直提醒说要坐在坐骨，为什么要坐在坐骨呢？就是因为坐骨的坐骨神经那里的区位是比较少，所以很多人都坐在屁股
0: 上。
1: 所以有没有发觉大家上班坐久了，下肢会麻
0: 麻，
1: 就是压迫到坐骨神经。
0: 对，
1: 所以找到坐骨之后呢，这个区块呢神经是比较少的。
0: 然后像观众朋友，我们不一定是勾着脚跟的伸展哦，其实我们让脚背去做一个往下压的延伸。
1: 这个压的时候，因为这边一直走路屈一直屈，所以这边很紧。
0: 对，这边很紧。
1: 对，所以压下去哇好酸。
0: 对，感觉也很舒服，反向提示。所以不一定是一直勾着脚。好，慢慢的我们再一次把身体卷背带起来，动一动，放松一下。
1: 你看我这边的柔软度很少，所以这边很离地很高，芭蕾舞者是不是都
0: 很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常做像这样的反向，因为我们穿鞋都是像这样勾着脚，限制了脚踝柔软度。好，慢慢的轻轻收，再一次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三盘坐姿，调整一下，臀部坐满。这一次我们交扣，吸气往上，感受一下自己的下背。是不是更多的力道去延伸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往前，这一次我们双手打开顶在臀部后方指尖点，我们用提胸这个动作，带给自己很大的开展，包括胸，包括肩膀，
1: 还有我们的喉轮。这个喉轮的下巴抬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下巴都一直压住喉咙，然后造成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变少。
0: 对，
1: 然后对我们的声带的弱化也是会有影响。然后还有呢就是食道，
0: 对，因为它都是缩住了，
1: 对，吞咽。然后最重要你会发现声音会变粗，会变沙哑，然后呼吸道会变得比较窄，
0: 比较窄，没办法一次吸
1: 满，支气管也不会健康，所以这个下巴伸展非常重要。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刚刚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的伸展瑜伽，让全身从头到脚都能够疏通。好，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以及 Jimmy 老师还有 Brenda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礼拜再见，记得要喝水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出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同修吼啊，电视机前面这同修，我今仔做一个分享，互咱大家。
0: 是德宽贤士，在你的人生中啊，吼，真的是坎坎坷坷啦，吼。安尼啊，听你讲啊，捌开刀足侪届，一世人内底开刀几啊届，真的是。啊，多灾多难啦，吼！啊，佮讲，嘛安尼车祸嘛连续，其实吼，足侪人若像安尼，可能早就退刀啊啦，吼！是，啊，你来分享者讲，你安尼连续诶车祸啦，拢总无退刀，啊，佮来伫讲伫112年诶时，嘛是佮发生一届吼，啊，来分享一寡讲，你安尼用虾米心情来学习咧？
1: 因为我这个我读这个吼，咱往前老早，这个这个，咱弘扬禅师吼，伊本身伊所教的，我所学到的，吼因为咱知影善无，咱些善袂离，
0: 是，
1: 吼师傅嘛交代，伊讲你对一工咧善一个，说善无离，我想讲我伫田咧，去田咧做工课，徛喺田咧看下都要定了。结果的时阵，伫路啊，是路口，甲一个外路的来甲弄掉安尼。弄掉了后，伊就我弄倒去，他甲皮破去，他甲皮跳掉。大家拢讲无效啊，无效时，按讲我感谢延青法师，甲咱个同修，紧张大家时都是甲左手相按。做了后算我真紧就恢复啊！恢复了后，变我即马正常人，相共款安尼。所以讲这个物件，我则无，我嘛无退刀。这因为这对我的帮助真大，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因为阮咧厝隔壁庄的人，伊就来看我有得咧无？伊讲这人应该无得咧啊。结果的时阵，伊去看。我叫你遐坐，讲你不安怎，我不安怎，迄个算是讲也真严重啊，伊咱都是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迄卯时去弄掉的。
0: 所以师父嘛有甲你讲，当时爱闪哦，即间爱注意者、哦、
1: 我拢车无开啊。我就去桥倒来去田的顺。顺产水顺着要定啊啦，都去弄掉啊。
0: 是，
1: 啥袂离啊？
0: 所以分袂带家伙病房带足侪工咯。
1: 嘿，七八工。
0: 七八工拢唔知人。
1: 唔知人。
0: 是。这七八工你拢去倒？
1: 七八工的时阵，我正讲来去的时阵，我嘛懵懵懂懂，唔知要走入去啦。
0: 是。
1: 甲恁即马诶，世间诶游民共款啦，游民，游民共款诶时阵，去遐迄条，咱往前头做，甲讲老岁人来讲，你要转去啊，
0: 嘿，
1: 我要转倒，我毋知位，
0: 是，
1: 安尼，
0: 嘿，安怎做？敢有搁甲你开始，搁甲你讲无？还是安怎甲你带转来？
1: 无，又甲我带转来，因为甲第七工诶时阵，第八工本来像种。特工兵啊，特工兵啊，伊讲啊，你遮落落水袂使，讲王成忠叫我转去啊， 要转队去看，你病看人倒伫遐尔。
0: 看到你家己，
1: 看
0: 到你的肉体伫遐，
1: 看我家己尔。我家己落去，可别讲我要哪落去，脚边后壁甲打一个尔。
0: 哪组？还是
1: 打一个我就入去啊。
0: 哪组甲你打落去？
1: 啊，入去我伫病医生，我想我甲精神起来，我甲医生讲，我怎倒伫遮呢？迄护士赶紧甲医生讲，医生我来甲看。伊就讲你煞甲偷窥嘛，伊脚手也拔掉啊。
0: 是。
1: 伊就无讲我是有当有塞啊，有要插管无从塞，我无插管啊。
0: 嘿。
1: 因为我交代未使甲插管啊。
0: 是。

0: 较早了，就迄个啦。啊，交代阮袂使甲吵讲，
1: 是，
0: 我袂怎啊要断去就对。结果迄时阵精神起来，啊了，我着脚边足痒的，甲嘛医生甲透开，了伊叫我叫护士摕衫互我揉揉咧，脚边揉揉，药擦擦咧，就袂痒啊。啊，我着了触碰病房。

0: 有一刀，
1: 是。
0: 啊，我就阵有读过药草，读药草的时阵，我就用过，阮遐药草班的时阵，因就赶紧的去种药草，种咧，迄个金丝柏吼，种两罐来互我食，阮那通宵种两罐来互我食，就好去安尼，嘿。
1: 是，所以迄阵当下发生的事啦，你讲你头壳皮拢裂起来呢，
0: 嗯，伊拢听起来。
1: 啊，即嘛就是其实是真的足严重的啦，
0: 嗯，
1: 这个脑震荡啊，佮昏迷遮侪工
0: 对
1: 嘛
0: 啊，
1: 吼，是啊，迄个时阵会记得讲，圆泉法师较紧的就伫咱维新圣殿啦，咱先佛寺维新
0: 嗯，哎
1: 圣
0: 对
1: 殿哦，
0: 对，
1: 点灯啦，
0: 哎，
1: 点这个。
0: 有啊
1: 元神灯
0: 嘿，有
1: 啦、啊，
0: 啊
1: 祈求老祖、诸佛菩萨加持，
0: 嘿，
1: 互你安尼愿成功，叫哎呀，逢凶化吉吼，啊，然后安尼平安倒转来
0: 嘿，你
1: 是，
0: 当。有重点啊！咱遮
1: 嘿，
0: 3月24都要发挥啊！
1: 嘿，
0: 啊，迄阵又搁做啊！
1: 吼，搁参加法会，
0: 搁参加法会，
1: 嘿，啊，
0: 啊，
1: 法会你迄阵
0: 有
1: 你，
0: 设定大灵位。
1: 嘛是搁说一等嘞，啊，谁甲你说嘞？迄阵你，
0: 迄阵啊，算就是阮同学有来。
1: 嘿。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半工来时，甲神啊，延前法师，伊就讲，啊，这实实的时，迄块是路口，
1: 哦，
0: 迄块是路口，完全借住，
1: 是，
0: 哦，啊，叫伊讲，哦，这个超度开就好啊，以后莫伫遐，大家搁烧，搁咧烧，搁讨论就对啦，甲超度开安尼。
1: 所以讲迄个
0: 阮。
1: 路段啦，未平安的路段，其实咱拢伫个咱仙佛寺吼。每年的3月2日啊，吼，江浙往常拢做圣诞千秋，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也是讲咱的阿弥陀佛圣诞的时，11月17日，吼，嘛拢会举办这个阿弥陀佛的法会，吼。啊，若讲咱的路头路尾啊，安尼较无平安，咱就来说一个讲，安尼这个路头路尾也是不是路口啊，吼，才会无事人咧孤魂啦吼，遮幽灵，互因有机会来遮参加法会、听经闻法，互因受来法缘供养，咱当地就会较平安啦。是毋是？你是迄个时阵有设即个大灵位嘛？
0: 有啊，
1: 吼，
0: 嘿，啊，因为阮公司个，阮只通宵吼，讲个嘛是我贵人啦。因为我本身个身吼，讲个，阮师父讲啦，讲做你个命卦内面，吼，你无兄弟无子孙，吼，啊，你就较无福报。啊，讲个我福报是咱家己爱去做啦。
1: 是，
0: 安尼，啊，我落来参加读这册了后，就是只。通宵，大家对我袂歹，真好，真好，真好照顾安尼
1: 是，
0: 样。
1: 啊，你讲，发生的时，有人帮你做这个祈福香案呐、啊，是我
0: 有
1: 的
0: 啊，
1: 奶奶师兄师姐帮你做吗？
0: 哎，有啊，嘿，伊就来神的时，甲延前法师，伊就听到，哦，伊就赶紧的从神那边。
1: 所以咱的这个祈福香案呐，吼，咱拄着紧急的代志啦，吼，啊，咱会知影讲，啊，要考试啦，啊，是有疑难杂症，有一寡问题，咱拢会使用祈福香案来祈求，然后做诸佛菩萨来给咱加持，啊，是毋是会用介绍一下讲，啥物叫做祈福香案？
0: 手相安尼，因为我即马就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了，顶拢我拢用法会去用。法会的时阵，咱像咱真的是法会我甲用个跳到我的庄内，哦，啊，即个。算讲发信众，祈求咱大家平安顺遂，因为我迄回时阵哦，延庆老师讲，就是讲迄地段，迄路要路名，伊用个地段，
1: 是，
0: 什么地段，什么所在，安尼，啊在做， 安尼拄效果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讲，虽然要路名，咱有地号，还是啥物啥物啥物县道第几公里到第几公里
1: 对对对，
0: 啊？吼、哦，啊，咱就来超度这段内底，才有事难的孤魂啦、
1: 嘿，对，嘿，
0: 啊。哎，互因有所在去啦。咱古早人讲的吼，会掠狗啼啦。
1: 对，
0: 啊，是毋是安尼讲？啊，咱就有机会，互伊来参加发挥。啊，伊就袂伫遐顾伫遐要去掠人啦，伊就会知讲，会应该为倒去才对。
1: 这是拢因为你无收的人的时吼，你会较大惊。咱有收的人的时，我几工啊，头尾无全部十工咧，我就拢好啊。安尼，
0: 是，
1: 但是咱有收的人的时吼，伊会化解较紧。
0: 是，
1: 你无收的人化解较慢。为迄阵啊，阵病医甲讲，我问我偌久会好，伊讲近半年。
0: 哦，
1: 我十工就好啊。
0: 结果你十天就好啊，就神奇的呢。
1: 十工好的时，我本来要转复健的时，阮太太甲讲，我家开车要来，讲免，甲阮太太叫车甲带去安尼。第二遍了，然后我就家开车去啊。
0: 吼、哦，就用家己去复健啦，家己就去回诊啦啦，嘛免复健啦。
1: 我因为去回诊的时，我嘛无啥物了，我去回诊一两遍尔。
0: 吼、
1: 我甲医生讲，我无安怎好去啊？啊！医生问我讲：“啊，你孙啊？”我讲：“食你药好。”医生甲我讲：“无可能啦，我药是食要甲伊控制尔，袂好啦。
0: 是是。
1: ”到啊了，伫问我啦，问我你食什么药好？我讲：“因为我都无哩，我嘛不晓讲伤济啦。因为西医甲咱药，甲咱这中医袂合，啊，我不晓讲伤济，啊，互伊去。”到尾啊，阵迄个先生到甲讲，这你这要好无简单，你啥会接近好安尼啦？到尾伊讲后摆有人拄着安尼，伊要陪食啦。我讲金枝半吼，真尖尔，啉来就好啊啦。安尼。
0: 是，所以讲，咱老祖吼，真的是神通广大啦，救人救世啊，真的帮咱消灾化解啊。是，那么德宽先生要请教讲，你安尼吼，人生坎坎坷坷呢，啊，来到生活时，敢捌请教咱的师傅吼，弘法上师，啊，是安怎，我的人生甲人拢无共款
1: 有
0: 呢？
1: 啊，我问我讲，我讲师啊，我安尼，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我孙仔才歹命安尼啦。伊讲，恁个人前世因后世果，咱人的生理前世做，第几世做几世做，因为这事啊，有开始讲，你想咧做，伊遐会阁倒来找你，因为你有修行嘛，伊要找你了嘛。找你求道嘛，
0: 是，
1: 安尼嘛。伊说找你求道，伊就来时，那像咱去地精借钱呢。你怎啊这里借无用，迄个这个无用，伊就看你这有啊，一定过来来解套啊嘛。安尼。
0: 所以咱人来世间吼，都是爱修行啦。所以，甲咱开始讲啊，咱有生世的罪业啊，过去世的罪业，咱即世都是爱来修行啦。
1: 对。咱修行有较好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以我即马来遮接古安尼，我有小可甲探讨一下，探讨一下算咯。讲诶真坎坷，其实拢有化解。化解算咱即个宗门，需要即平台互咱，我有去化解。化解，我拢拄着遮化解啦。因为我即马拢甲法会超度，你着关心济主，你无超度无从善，因咧讲我先啊，你先接近就好，我先，伊讲我接近就好，因拢袂好，我讲你来去超度，恁无去超度的时阵，关心济主歹调的，恁无去着，恁永远去歹调的嘛，安尼。
0: 是，所以咱若有发挥时，咱尽量落来超度咱的祖先啊，超度咱的冤亲债主啊。咱过去世有欠人的吼，咱即马就是一点仔一点仔进行啦。冤亲债主家超度，就是咧减少讲啊，咱的代志若发生的时，至少伊要甲咱讨的该发生的嘛是会发生，但是会当大化小啦。

0: 会当化解。
1: 哇，这个人吼，这完成这是要套的中间吼，以我来讲，我拢会甲宝贝
0: 是，
1: 来遮设法落个宝贝。你今年栽培啊几份？
0: 哦，
1: 啊几份？你讲你甲宝贝，我一份互你有够无？我无杯，啊无两分，我要博到十分嘞，
0: 好，
1: 博到十分，
0: 是，
1: 伊讲十分才有够，讲好我互你啊。啊，伊这个时阵就是讲，你欠人的钱你要还甲了嘛，
0: 是。
1: 你无还甲了的时阵，有的时阵讲，我都收一分互伊，后边嘛过来讨啦。
0: 啊，无够，钱也无够，就
1: 对
0: 对。
1: 啦，因为你即摆你去银行借钱，你即摆。提出来行伊，其他无一条，一旦你有钱，伊就过来甲伊讨啊，共款。
0: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发挥一定爱参加。
1: 参加，我拢，我当年都参加。
0: 是是是，嗯
1: 嗯。啊，因为咱来世间的时阵，就是算讲，你无真好，才会落来啦。啊，人你欠人，都嘛该讨啊啦。
0: 是，所以一定爱行啦。所以
1: 对啊。
0: 师父才甲咱讲，咱来做反省忏悔啦。
1: 对。
0: 嗯。
1: 反正忏悔做的时阵，我拢反省个忏悔，咱当时啊，家己的时阵吼。因为我家己自己，我拢会想啦。我今日大家拢知影我插我，我恁是对，咱是对，从做唔好，人家要插咱。哦，啊！你想出面隔壁，大家讲咱安怎安怎拢要紧，因为咱阁做好伊就好啊。
0: 是。
1: 嘿，啊！因为我拢啊跳到从出面隔壁，上紧我先啊出面隔壁，完全接触先啊上来去。
0: 吼、哦、吼、哦，所以你咧上经即个咱的回向文书，毋是拢写咱兜的人，厝边隔壁你嘛会上经来回向互因
1: 对
0: 咯，
1: 啊，
0: 是，
1: 莫来甲我骂倒啊，是安尼尔，
0: 嗯，所以像拄仔你有讲着，人是安怎拢会念咱啦，会讲咱啦，
1: 对
0: 安怎，
1: 对，
0: 咱就是用即个上经的方法来甲回向。
1: 回向互伊，算讲咱那阵厝边隔壁哦，存的恶事嘛，
0: 是。
1: 啊，你着上经回向互伊，大家嘛对最好诶。
0: 嗯
1: 啊！你无想费用，伊咱就是真诶，惊做一伙，伊就是咱就是大家相欠者，才做一伙。
0: 是。
1: 啊！做一伙诶时阵，伊就当时啊，你有诶时阵，咱就感觉该嫉妒；你无诶时阵，咱看你衰潲。
0: 嘿嘿嘿。
1: 安尼，啊！你甲超度好伊，所以大家讲啊，拢平平共款，安就好啊。
0: 是，所以讲有时啊，咱会感觉讲，同事间嘛好啦，吼，同学间嘛好啦，左邻右舍嘛好啦，亲戚朋友嘛好啦，啊，都，那会是安怎对咱无好，咱过去世可能有得罪人，有欠人，
1: 对，
0: 所以咱即世都爱上紧来回向互伊咯。
1: 是啊，因为这种的吼，我都这个一个案例的时候，咱囡仔的时无娶某，无娶某的时，我拢常讲，恁后生教有啊娶进来，你查囡仔看什么名，怎么生，啊，你着甲。跳到因祖先岛啊，
0: 找囡仔因迄边的
1: 诶，
0: 祖
1: 祖
0: 先，
1: 先呢，用因两个名去啊跳到，
0: 嘿，安尼就较紧的，就会有即个好心
1: 对
0: 的，
1: 啊，因为即生来好因呢，伊本来一个生吼，算讲家庭无真好啦，啊，因囝出外面的时阵，伊就两个囝讲，你就买恁囝的时阵，高山的囝带来你看，你甲问住址。因家的住址，姓姓，这跩人名写写咧，

0: 你就甲挑刀，
1: 嗯
0: 挑刀因祖先刀，叫这两个囡仔，你叫做共用人刀啊，
1: 是
0: 不
1: 是
0: 用人刀啊。
1: 是，所以吼、哦，德宽先生甲咱讲到这个真好的妙法咯、哦。咱的囡仔是说吼，啊，都有教啊，啊，足侪年拢无要结婚呢，啊，咱都吼，查囡仔迄边若是讲啊，咱要娶，啊是查甫迄边吼，啊，咱拢无爱甲咱娶吼，诶，咱都用即个方法咯、哦，来甲因超度因的祖先，啊吼、哦，因的祖先来听经了，诶，足欢喜的呢，即两个少年呢，才好着，佮有发挥，拢会甲因参加报名，因就会较紧促成即两个少年呢，意思是毋是安尼来做来上京都？参加法会会促成因的姻缘较紧扎实。
0: 因为我拄着阵吼，因遐有诶时阵讲无信遐济啦，无信遐济，我就要出社伊啊。吼，啊，你诶时阵买着信，吼，因为即我有拄着，我拄着诶时阵，我讲吼，你即马出来，你因为你甲超度一个，甲超度一个，伊即马伊就会伊会迄条做，算讲因是祖先间诶祖先，恁祖先嘛爱超度，免别说间超度伊个，
1: 吼、
0: 嘿。
1: 哦，两边的祖先拢爱超
0: 嘿，
1: 度，
0: 因为安尼的时阵，就是两个本来是冤亲债主，做阿嬷嘛是冤亲债主啦，为了报恩来报仇嘛。
1: 是，
0: 吼、哦，啊，冤亲债主，你甲超度开去，一来大家真好嘛。啊、哦，咱就是，咱想要共同，大家拢天下太平嘛。
1: 是，
0: 安尼，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因兜讲啊。负债嘛真济啦，我讲囡仔要，查囡仔要嫁人，就好啊，吼、哦，伊无嫌就好啊。啊，我讲叫讲，你着自家贴互因祖先就好啊，因祖先平安，你着平安咯。
1: 其实吼、哦，法会参加超度啦，啊，像若讲上经来回向，是毋是共款会用即个方法咧？
0: 上经回向较慢，
1: 吼、哦，
0: 你超度较紧，
1: 是，
0: 因为超度因祖先的，伊即摆上经回向是个人尔。啊！你超度的时阵吼，连你祖先，咱发会的时阵有点天主地王，吼、哦，啊，搁咱的15600圣系圣事的，因为恁有超度，伊拢有迄种活来，活来时阵伊讲啊，这个时阵吼，咱要再也做动，啊，按回去，迄条互七星完成，嗯。
1: 所以讲，咱咧发挥的时吼，诶，毋是干那咱世间的人、勇敢的人咧讲尔啦，即、这个祖先对祖先，他们也聚集在一堂，
0: 对啊，对啊，
1: 伊嘛互相参详、互相讲好好，安尼就会帮助即个少年较紧成功。
0: 对，
1: 所以尾后即对你甲因讲安尼做来超度，尾后
0: 有啊，
1: 顺利圆满。
0: 免咱动手，
1: 嘿。
0: 咱咧动手的时阵，伊来迄条，我讲吼，伊就早就做啊啦。我甲讲你早做的时阵，伊即爿孙仔懂行咯。
1: 哦，是吼、哦，
0: 嗯，
1: 足欢喜的。
0: 嗯，我早来甲做，早叫伊做啊。
1: 嘿，足感谢，感
0: 对
1: 谢啊！德宽先生甲咱
0: 啊，
1: 做遮好的分享，谢谢，
0: 阿弥
1: 感
0: 陀
1: 谢哦。唵呀，妙谛修万法，若作诸比丘群贤，唵呀，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唵呀，若作天威，唵呀，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哦，起首顶礼。今日足感谢，吼、哦，
0: 弥
1: 德
0: 陀
1: 观贤士，感
0: 佛，阿弥
1: 谢
0: 陀
1: 你哦，
0: 佛，
1: 谢谢，感谢你按做遮好的分
0: 阿
1: 享，
0: 弥陀佛。
1: 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性，唵呀，罗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那易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啊，我们圆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

0: 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元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元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哦，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对。元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0: 哎。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1: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他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 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一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覆法师，

0: 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1: 哦，这样哈，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哈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呢？或者是说，哎，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然后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哎，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的，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哎，
0: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传授的义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义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义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圆覆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圆覆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啊，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

0: 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哎，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祈求老祖帮忙所以就是这一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

0: 您，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我们道场住持圆德法师带领着贤士同修们一起上香禀告观世音菩萨得道日祈安文书，依照宗教法仪僧坛，梵呗贤士同修们一起恭诵着完成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典，并诚心的准备香花果馔、蛋糕、寿桃、寿面、金银财帛一起来供养，一同祈愿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加持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联位登记处这边，遇到我们大安寺最认真尽责的讲师圆本讲师，我们请他来帮我们同修自我介绍一下。
1: 谢谢。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呢圆本主任啊，也是我们这次观世音菩萨得到纪念法会的一个来持续在做整个布置以及法会规划的一个负责人这样子。哎，
0: 哇，我们法会由我们讲师来做这个负责，非常的庄严殊胜。那我们今天是法会的第几天呢？
1: 今天是法会的第一天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很多除了我们自己的学员以外呢，还有大专生哈，还有各界的这个信徒呢，他们都来了。其实在我们这个观世音法会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我们从2月19号的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到6月19的观世音菩萨成道，以及到9月19哦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这三个纪念日呢，在我们中文里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6/19呢更重要。在台北呢有大安寺，在南部的话呢有台南道场，甚至我们的云梦山八卦城也是以6/19都同时有三场法会同时举行。所以说呢，观世音法会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了解，谢谢讲师帮我们这样子介绍。原来我们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得道日，在我们两岸台湾跟对岸的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法会的部分。那想请法师介绍说，像是我们在这个祈安法会呢，它有什么样的坛城联位，是可以让我们的善信大德一起来做这个祭拜的呢？
1: 好，在大安寺的话呢，我们所设立的呢，有祖先的一个联位哈，还有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英灵，还有我们的大莲位，那这些呢都是跟我们仙佛寺一样，但是我们所设的莲位呢，也是一样，我们跟仙佛寺比较不同的就是说，我们法会只有3天哦，不像大那个仙佛寺有7天哦，但是呢，我们的一切仪轨呢，完全按照我们宗门所颁定的这个仪轨方式呢，来运作。那我们这次呢也很荣幸的哈，我们邀请到了圆蒙法师来的所率领的梵呗班呢，来帮我们做一个梵呗的这个整个法仪的执行，所以是呢相当的殊胜哈，这样子。
0: 哦，原来我们大安寺这边也邀请我们梵呗学院的圆蒙法师来做这个总指导，来帮我们的这个虽然只有3天的法会法仪，也可以更加的殊胜这样子。对，那这边的话，刚好看到很多蛮年轻的同修，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活动在大安寺呢？
1: 大安寺呢，今年呢已经停办好几年的大专暑期精进班呢，今年又恢复了。那今年当然参与的学员数呢不像以往那么热烈，但是不同的是今年的学生呢的同学呢特别的认真哦，所以呢在上课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于老师哦，对于讲师所传授的课程呢，他们是相当的来用心在聆听。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平常在课后呢，他们有经常自己在讨论复习，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学习的氛围呢非常棒。
0: 学习的氛围很棒，那也是我们的所有的师长，包含是义工同修法师们去共同带领出来的这种向心凝聚力。那可以简单介绍我们的课程安排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让后续的同修可以共襄盛举呢？
1: 好，我们这次大专暑期精进班的课程呢，是依据我们教务处所颁定的初级班的课教材内容呢来浓缩来截录。好，那我们分为易经跟风水这两个部分。 那除了这我们做初级班会教导的以外呢，我们把这一次观音法会整个法会现场的服务呢也并入我们的课程里面，让我们的同学呢除了坐在讲堂听课以外呢，也能够实际的到我们的法会的现场呢来参与整个法务的流程工作，甚至是解说奉香等等的实际的行动呢来学习在我们中文里面事务所讲的我们的除了易经风水以外的宗教部分呢，我们把它涵盖进来了。
0: 所以课程里面不只是包含是课本上面的易经跟风水，我们是实地带着我们学员一起操作各种宗教的法仪，这样子让他们更有一个自己操作的感觉。对，那像是我们平常呢，就是有刚刚有听说是还有这个移地教学的部分，也有安排在我们大专班，是增添我们这个课程的丰富性。
1: 我们这一次的话，因为我们课程比较短，我们只有三个礼拜而已。那我们这次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去过了，我们会到我们的去到台中道场来参访呢，实地了解到我们中门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弘法的一个基地就是我们的维新电视台资讯弘法的一个地方。那台长呢也很热心的来编组来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呢介绍目前呢我们维新圣教用各种不同方式呢在做资讯弘法，也到摄影棚去，也到播音室去还到我们的道藏去，让我们的同学了解到我们的中文呢在国际弘法这一块呢是不遗余力的，而且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道藏的部分呢还有特别的解说，我想这对我们同学来讲的话都是很好的经验。那当然也回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那仙佛寺呢我们也受到圆瑶法师很热烈的一个招待跟欢迎那我们也请圆宪法师呢在现场帮我们的学生呢做一个户外的教学让他们更了解到

我们仙佛寺的地理风水的大地风水，然后师父呢这些巧妙的运用风水的原则呢啊，帮我们所做的布局，所以说呢，做的同学在这方面都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最后呢，我们也到了风水学院，那这次风水学院比较美中不足的是去的时候下了大雨。所以说呢，我们除了到四楼参访以外呢，我们就特别去参观了

0: 文化，还有介绍我们的天启的经典啊，我还有介绍我们师父的一个宏愿，48大愿的一个宏愿，所以这整个对于同学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宝库，因为那是把所有的师父的一千的精华都浓缩在这栋混元行道纪念馆里面，所以对于同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呢，去很完整的来了解到师父一生的行仪，所以说让我们更敬仰、更怀念师父。
1: 对，哇，这样子听完我们这个暑期精进班的课程，真的安排的好丰富哦，听得都很想要来参加了。对，那我们可以参加的这个学员分别是有怎么样的条件呢？
0: 目前的话，我们是以大专青年为主哈，或者是今年的话，我们刚升大一的同学呢，我们都欢迎他来参加这个班次。那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学员比较没有像以往人数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好处，学员少有学员少的好处，我们可以更专心、更用心的然后可以针对个人不同的部分呢做更多的讲解说明。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授课方式，还有我们的管理方式，甚至我们希望在规划用更好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学员来在这边学习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法益。
1: 真的是很感谢大安寺那么很精彩安排这个暑期精进班的这个课程，不管是我们人数变小，可是我们有小班制的教学方法，可以让他们更是有记忆深刻，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很快速的学习到我们师父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对，那我们感谢云本法师帮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阿弥陀佛。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置舞共的现场，有看到一个非常认真精进的这个同修，年轻小同修，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22届的学员，然后我的负责是班带，然后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讲事情，然后宣布事情，然后也要让大家团结起来。大概就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法会，其实让我觉得说可以感受到全部人在合作，然后也有感受到说全部人的心是一起的时候，就觉得蛮开心。
0: 对，那像我们这次的负责的法务工作，像是我们请我们其他你的同学们分别有哪些坛城，请他们来做负责呢？
1: 有的人会去收三宝寺的费用，然后有的人是查询他们的普座的位置，然后还有说他们，比如说有几个人是多少个冤亲债主嘛，然后很多人男生基本上都负责里面的部分
2: ，OK，
1: 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帮忙摆这些普桌这样，对，
0: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课程上面的安排，说是可以了解这个法仪的部分，我们也是实地下去做操作各个义工坛城的部分，然后让你们可以去更加的熟悉每个连位要怎么样的处理这样子。那像是我们平常课程上面有比较让你觉得很记忆深刻的吗？目前已经上了多久的课了？
1: 大概上差不多，因为我们剩下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下礼拜就结业典礼这样，对。然后我们也上了有风水跟易经，然后我们也有去户外教学，然后法师也会在游览车上跟我们讲三行，然后比如说我们去仙佛寺，他也有跟我们介绍，然后还会介绍就是三个石头，就是三元起家这样，对。然后也有讲很多，然后易经就教我们之后会教我们解卦啊那些的，
2: 对，
0: 所以是觉得就是实地的这个大地风水的讲解，觉得蛮有趣的。
1: 对啊。
0: 那你们还有去到户外教学，有去了哪里呢？
1: 我们有去易经风水学院，然后有去台中道场。
2: 哦，台中道场。
1: 对，然后台中道场，我们那时候也有参访你们电视台的地方。
2: 是。
1: 对，我觉得蛮酷，然后很多机台，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保存以前的那些录影带，还有一些那个胶卷。嗯。然后我刚因为我一开始那时候有看到。这是摄影机，然后我也有扛起来，
2: 对，
1: 因为以前就稍微有拿过，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所以对影视的部分很有兴趣，这样子。
1: 你之前设计课的时候是有，就是有稍微碰到、触略到，但因为后面有。

0: 科的关系，但也觉得还行。
1: 所以就是借由我们同修的这个笑容，可以知道我们暑期精进班是非常的，不只是教导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然后我们同学间的很和乐，然后也有很多好玩的户外教学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啊，然后也很欢迎很多人到大专生之后还可以来参加这样。
1: 对，那欢迎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举办23届的暑期精进班，也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大安寺做一个洽询，可以接下来来做我们的学修哦，谢谢。哇，那刚刚我们在大殿这边呢，有遇到我们非常认真在帮各位信众讲解的同修，那我们请他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谢谢，我是那个大安寺次级34班班长，我姓廖，叫廖松能。是。
1: 对，那像是我们刚刚来到的法务工作在大殿这边，想请问我们今天我们班长是负责怎么样的法务内容呢？
2: 是，今天是第二次的参加观法会，负责今天是负责那个大殿这边，那个信众的这边上香拜拜，那个引导那个讲解，怎么那个上香拜拜这样子，对。
1: 帮我们的信众来做一个导览跟流程的讲解，让他们可以顺利的祭拜各个坛城这样子。
2: 是，
1: 了解。那像是我们目前刚刚听班长说，我们这样子跟师父跟宗门结缘下来有多少的时间呢？
2: 次级34班我们已经今年是结业，
1: 今年
2: 对，8月24号要到那个就是接受那个结业典礼的一个这个行程嘛哈。那就是告一个阶段的一个完成，也就是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那边这个刚开始学员呢，就是感触良多的，学习蛮多的。那在生活上的应用哦，比如说我们在顿时说买房啊，这是各方面对风水这一块，那老师讲解的很多对我们自己那个都有一些相当的帮助。好，那比如说今年是丙午年，我们做事都要很小心，不管是在金融业，就是投资理财，这个都要做比较详细小心的规划，这是都是要很小心的一个投资理财，种种的很多，那我们在这个师父这个带领之下，那我们也是说学的很多，当然，这个初级班以后再上那个正级班，正级班就可以直接看师傅的课程，那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一块易经、风水、八卦、宗教，
1: 对，没错，
2: 对，是。
1: 刚刚也听到我们班长有分享，他已经从用意跟风水的部分，可以去解决自己生活中，包含是房屋的部分，还是我们的投资理财的部分，都可以去实际的应用，也觉得我们的课程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对不对？
2: 是。
1: 对。那像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从学修到现在呢，然后感谢我们师父来创造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来做学修。那有什么想要跟师父感恩的话？
2: 我觉得师父非常的伟大了哈。那我们感念师父那个师父的一个教导哈，那无时无刻这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坎里，虽然师父不在，可是精神还在，那我们这个就是秉持着师父的这种理念呐哈，我们就是要广传我们这个宗门的这种传教的这种理念，还妙法，对，这妙法应用是非常的广泛，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各方面都用得到，包括我们家里那个祭拜祖先也好，小孩子呢会比较听话，大家阖家平安，对国家整体来讲的话，社会很和谐，国家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没错，
2: 是。
1: 借由我们师父的妙法，不只是易经、风水、宗教，还有我们的妙法普传，都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然后包含从我们的最小，从家庭的单位，然后去绵延到我们整个国家，都可以更加的祥和、国泰民安，对不对？
2: 是的。
1: 谢谢师兄的分享，
2: 谢谢。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 法会公社联袂，

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我们这边又遇到一个我们可爱的小同修，是暑期精进班的同学。那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桃园道场第十五届的学员，我是名字叫古承瑞，谢谢。
0: 了解。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缘分会来到这个大安寺做暑期精进班的修读呢？
1: 其实我的年龄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因为我才高一要升高二而已。因为是哥哥跟姐姐他们大学，所以我可以搭这个顺风车来到这边。对，
0: 哥哥姐姐也有来吗？
1: 有，哥哥姐姐都有来。
0: 刚好是你们这次的同学吗？
1: 是。
0: 了解，等一下也可以介绍一下。
1: 可以。
0: 对，那可以是因为是家人的关系跟我们中门做结缘。
1: 对，是的。
0: 对，那我们是平常呢有什么样的课程规划？是你觉得在我们暑期精进班觉得比较有特色、记忆犹新的呢？
1: 我觉得是梵呗法仪这个课程，会教你怎么样恭诵那些经典，
0: 是，
1: 然后教你怎么唱诵，这样子。
0: 了解。就我们平常都是参加法会的时候来听我们的诵经师听经文法，可是在我们课程的时候是可以实际知道说每个字每个符号它代表的意思，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课程中的话也是有实际教你们来做这个唱诵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有。唱诵的部分吗？
0: 他是会拿我们的法器跟一些 对、就是，
1: 会拿我们的法器、我们的磬，还有我们的那个叫豆，那个叫对木鱼。
0: 了解。
1: 对。
0: 所以像是我们在课程中呢，就是会实际的由我们的这个法师一一的教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唱诵这样子，然后来增添我们课程上面的趣味性。
1: 是这样子的。
0: 对。那我们有听说你们还有户外教学吗？从我们台北直接拉出去外面户外教学是去了哪里？跟介绍一下。
1: 我们去了台中道场，还有义经大学，还有仙佛寺，这三个地方。
0: 是。那有觉得哪边会觉得让你比较记忆深刻的？
1: 义经大学非常漂亮，那边的风景。
0: 对，因为它刚好是在我们比较高山的地方，所以看出去的一些风景跟夜景都还蛮漂亮的这样子。对，那你这次来参加暑期精进班，有觉得说有什么心得？是觉得还蛮开心担任法工啊，就是跟同学间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边的同学同修他们的人都很好。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们都会接纳你。
0: 是，
1: 对，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好，
0: 就也是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也因为师父的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然后大家都会互相的接纳，然后也是非常的感情很好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可以跟前面的观众朋友推广一下，可以接下来来做修读。
1: 对，我们来这边修读可以交到非常多朋友。对，而且这边的人都很好，
0: 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我们的风水三易经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做研读。谢谢你的分享。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这边遇到一个年轻的同修小帅哥，你好。我们刚刚有访问到一个是说他们家兄弟姐妹都一起来了，那这位是刚刚访问者的哥哥，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的名字叫古祥芳，我来自桃园道场的初级班十五届，没十四届。
0: 初级班十四届。
2: 对。
0: 了解。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可以全家人一起齐心，然后一起来我们的中门学修，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可以来去就读这个暑期精进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只要你的年龄有在大学这个阶段，就可以来读。
0: 就是大学阶段，所以是因为家人都是我们中门的同修吗？
2: 对。
0: 就爸爸妈妈都是？
2: 对，都是这边的同修。
0: 好，了解。所以就是平常爸爸妈妈也会跟家里一起分享我们中门的一些，不管是易经风水啊，还是课程的部分。
2: 都会。
0: 了解。那像是我们这次来到，我刚刚有看你们都在做法务的工作，因为我们逢大安寺的这个周年法会，那请问今天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负责的法务工作是收集三宝师。
0: 好，就是负责收集我们各个信众的三宝师这样子。那三宝师后续要怎么做处理跟这个化经的动作？
2: 我们会集中起来，然后一起送去焚化炉焚烧。
0: 就也是由你们来做负责吗？
2: 不是。
0: 哦， 所以就是主要是负责收三宝师这样子，了解。那也是非常的很用心在我们法务的部分，也很感谢他们。那像我们暑期精进班的部分，我们的课程规划有哪些是你觉得比较记忆犹新，然后很生动有趣的吗？
2: 户外教学很有趣。
0: 户外教学很有趣。所以是出去玩都觉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我们是去到哪里觉得是你比较记忆深刻的呢？
2: 那个维新圣教的学院。
0: 哦，也是维新圣教的学院。所以对我们学院有什么样的像是特色啊，还是有什么样的故事，还是法师的讲解让你觉得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呢？
2: 就是怎么说，学校非常的大，对，然后设备很新。然后还有一些师父的类似
0: 一个行脚的故事。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了解。所以就是我们的学院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又很美这样子。然后里面也有我们的宗主浑元禅师的行道经验的一个故事馆这样子。然后是由我们的授课法师来做你们的分享吗？
2: 哎，是的，对。
0: 那其中呢，就是除了这个授课分享以外，我们好像还有听到你们有去到台中道场。对，台中道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2: 台中道场就是里面有一个电视台。
0: 对，就是我们的维新电视台这样子。对。
2: 对。
0: 那有实际让你们来操作一些怎么样的部分？
2: 没有。
0: 我就是来做一个参观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觉得我们这次的课程规划都蛮有趣的，不只是有学习到课程，然后也有去参访到好玩的部分，对，那也是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同修来推广，我们可以不只来做法工，也可以来上我们的暑期精进班。
2: 对，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维新圣教的大专暑期精进班。
0: 好，谢谢同学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

0: 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单元呢，真是爱美女生的福音喽！近年来呢，我们除了医美的疗程之外呢，其实在中医当中的脸部塑形也逐渐受到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青睐。透过美容、针灸呢、穴位的刺激等等呢，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气色，淡化我们的细纹，还能够帮助拉提、消除我们的水肿哦，由内而外的展现自然美的一个感觉。在今天的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帮大家介绍就是中医脸部美容塑形的单元喽。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西医诊疗科的一个林坤伟医师，林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的林坤医师。
0: 这个单元呢，我们再一次请到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中医美容这个部分。近年来其实也都非常热门，就是在我们的中医美容，它的一个治疗方式，要请林医师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1: 我想最近大家应该看到很多中医诊所都有在主打做一个美颜针灸的部分。那美颜针灸其实这几年比较流行啦，因为它这个东西跟我们传统的针灸不是很相似，尤其是它其实从某方面来说，它算是韩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台湾的医师其实都是跟韩国医师学的。那美容针灸跟传统针灸比较不一样的是，像我们传统针灸，我们平常在中医的训练过程中，我们要去背很多的穴位，然后去记这个穴道有什么功用。那我们平常针灸大概就是针在这些穴道上面。那美容针灸呢，因为它是针在脸上嘛，所以它的方式其实不大一样，它比较不会是去针穴道，它是建立在我们脸部其实有很多的肌肉，我们医学上叫做颜面的表情肌。这些表情肌其实它的张力呀，然后它的紧实程度都会影响到附着在上面的皮肤，所以说有时候，脸的紧致度是不是，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皱纹啊，都跟颜面的表情肌有很大的关系。那脸面针灸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借由去，刺激这些颜面表情肌来做改善，所以它比较会针对肌肉的部分去做它那个肌肉的走向，然后怎么去刺激它，或者是怎么去放松它。那比较不会就是针在我们传统的穴位上，所以第二个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它今天的重点是它要去刺激颜面的肌肉，那它的针数其实相当的惊人。像就我所知啦，大部分的医生在做颜面针灸的时候，一张脸上面50支针甚至100支针是跑不掉的。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脸上有100支针的一个状况。
0: 这样都看不到五官了
1: 对啊，所以他会用比较多的针数去做一个刺激，对。那他这样子，我们一般的传统针灸可能，比如说你今天来治一次的治疗一次的疗程，可能就是20支针，其实就不已经算不少了。那比较不会像颜面针说，哇，在这么密集这么小的范围内用这么多的针数去做一个刺激，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近年来他针对建立在解剖学上，然后去建立的一个新的算是针刺方式。也不是说新的啦，古代的中医其实也有，只是因为古代人重点是要健康嘛，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爱美啊。爱美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韩国人是很厉害的，所以韩国医师他们那边的韩医也在针灸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算是把它发扬光大。那反而变成说，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医师去跟韩国医师学，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一般传统针灸比较不一样的方面。
0: 因为呢，讲到美这件事情呢，我们一般的女生来讲，应该就是以医美诊所啦，做医美为主。但是呢，在中医当中也有这个美颜针灸这个部分，就觉得哇，好新奇哦。其实，在前一阵子去看中医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哇，这怎么这么神奇？今天林医师就刚好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也想要问一下林医师呢，就是在我们的美颜针灸当中，它会不会痛啊？其实大家应该都是很在意这件事。
1: 其实我想针灸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所以你说有没有刺激感？一定会有刺激感啦。那有些身体，譬如说脸上的话，举例来说，像我们的眉心这个部分，它就是敏感度比较高的地方。 你在这边做针刺治疗，难免还是会有点酸胀疼，甚至有一点点的痛感。但是颜面针灸相比一般的针灸，它刺激感其实不会那么强。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们脸的神，我们脸皮其实相对其他肌肉比较薄，所以刺激量不会那么大。第二个是大部分的医生用在脸上的颜面针灸针，比一般的针灸针细上非常非常多。我们通常是用如果是用粗细来说的话，用在脸上的针，它通常它的粗细程度只有一般针灸针的大概60%到70%左右，所以相较之下细很多。那对脸部的刺激，你这样针下去，那个刺激的痛感其实相对就不会那么强。
0: 这样感觉它的粗细像头发一样的一个粗细的感觉咯，
1: 真的是蛮细的。我常常跟病人的比喻是说，你就把它想象成像蚊子的吸管嘛，有没有？
0: 这样心情会好一点。但是也想要问一下林医师，就是呢，我们在这个美颜针灸当中，它主要可以改善我们脸部的一个美容哪些症状呢？
1: 如果是用针灸的方式，因为前面有提到它是建立在我们颜面的肌肉的解剖学上，所以最主要它去改善的部分就是肌肉会导致的症状。那比如说假设今天脸部的肌肉太紧绷了，那就容易产生眼袋。那下面这边全部的肌肉如果不够，它如果往下这边太紧绷，会产生法令纹、木偶纹。
0: 对，
1: 或者是眼周这边太紧绷，会有鱼尾纹。
0: 对，
1: 可是如果是侧边的，它的拉皮程度、肌肉紧实程度不够，那反而会脸下垂，大家就会觉得说，有点类似像人家讲的婴儿肥啊，或者是会有这种嘴边肉的状况。
0: 是，
1: 所以我们是看这个肌肉它是太紧绷还是太松弛，我们用针灸方式去把刺激活化，来改善，比如说，嘴边肉或者是皱纹的状况。
0: 所以这些呢，这几个点刚刚林医师提到的，都是我们女生呢非常在意的，眼袋啊、木偶纹、法令纹、各种纹，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是呢，也想要问说呢，其实在我们的美容当中，除了这些纹路的一个改善之外呢，大家也会很好奇说，这样的一个美容针灸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脸部变小，变得比较立体，我们的那个腮帮子或者是颧骨可以比较柔和一点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

0: 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其实像要瘦小脸的话，第一个大家会想到是用拉提的方式嘛。
3: 是。
2: 那我自己的方式啦，因为我在我们医院其实有跟医美中心合作，我有在做这个中医美容的部分。我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会先用手法去整部脸部，后面再用针灸。因为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瘦小脸的部分嘛，我通常如果有人来跟我提出这个要求的话，我会先问他说，你觉得你的脸哪边比较大，哪边比较小，
3: 大小脸的状况。
2: 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一定都会有这个状况，是她拍照的时候她说她要只能拍她的左脸或只能拍她的右脸，
3: 对，
2: 因为她觉得她一边的脸比较好看。
3: 对，
2: 其实我们人的脸都不会是对称的，就像是就算是我和主持人今天坐在这边，你如果细看镜子一定是一边的脸宽度比较宽，一边比较窄，一边比较侧边的线条比较修长，另一边看起来就是有一点肿肿的。
3: 对，
2: 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的骨架其实是会跑掉的。像以我们人来说，最容易跑掉的是我们这个颞颌关节这个地方，两侧的张力不均匀的情况下，我们的整个骨头下颌骨是带在上面的嘛，
3: 是
2: 两侧的张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这样子一边歪，一边比较下来，一边比较上去。那相对的，你的脸侧边就会变成一边比较修长，一边比较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瘦小脸的话，我会先问患者，你觉得你的脸
3: 哪边比较大，
2: 哪边比较小，我会给他镜子，给他带着他一起看，
3: 是，
2: 然后我们再来做处理。所以大小脸能不能处理，要瘦小脸能不能处理，绝对可以，可是我们要先找到原因。所以后面其实我可以跟主持人介绍哈，大家的脸是怎么变大的，或者是变大小脸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吃东西的习惯不对，把自己的脸吃歪的。
3: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吃东西的方法不对，为什么会歪掉呢？不是就是咀嚼吗，林医师？
2: 像前面有提到，常常是我们这个颞颌关节两侧张力不均，会导致我们脸大小不一样嘛。那很多人其实吃东西有坏习惯，是他没有用两侧均衡的药，他都习惯用一侧吃东西。这个其实蛮常见，而且大家都是下意识的，常常要请周遭人去观察才会。我相信我们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状况啦，回去要注意一下自己吃东西的时候，尤其是需要咀嚼比较久的东西。举例来说，像台湾人都喜欢喝珍珠奶茶嘛，珍珠要嚼很久嘛，你如果长时间那一整杯珍奶你都用右边去做咀嚼的话，右边的颞颌关节那边比较紧绷，脸基本上这时候就会容易歪掉。那第二个会容易歪掉的状况，除了咀嚼习惯以外，第二个是侧睡，
3: 侧睡
2: 还有脖子不正
3: 哦。
2: 平常如果常常脖子歪斜的话，大家脖子歪斜，譬如说我今天要低头滑手机，不可能是在正中间滑手机，一定是这样子，左边或者是右边。
3: 对，会，就是如果我们习惯用左手拿手机的话，好像就会斜斜的那个角度一样。
2: 没错，所以在脖子低头这个过程中，整个脸部的张力其实会改变。尤其是歪一侧的话，那它就会往其中一侧去倾斜。那睡觉的时候也一样，你侧睡一直侧睡，一侧的脸被压着，
3: 是
2: 它那个张力其实会改变。那久了，当然会导致你的脸部整个骨架就不是那么的均匀对称。
3: 是，那林医师，我就要问，如果依我的状况，我习惯用左手拿手机来使用，又习惯左边侧睡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怎样的哪边大哪边小呢？
2: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啊，像我现在看主持人也是，主持人应该是习惯用右手嘛，对不对？
3: 对，
2: 右撇子嘛，对不对？
3: 对，
2: 大部分的右撇子，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右边的脸看起来一定比较修长，左边的脸比较宽。我现在看主持人其实也是，
3: 大家可以拿着镜子起来，哇，

0: 这时候就害羞了起来。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左右手的习惯方式呢不同，也会造成我们的脸部的一个发展上的一个不同喽。
1: 其实不是发展不同啊，发展不同那就是真的歪了。哎呀，它那个只是我们身体的脖子到头颈部整个张力不一样，上面的肌肉啊，还有咀嚼肌群啊，整个张力不均匀的情况下，因为我常常会跟我的患者说，骨头是死的，肌肉才是活的。所以你今天你的使用方式不对，肌肉张力不均匀的情况下，它就会把骨头拉歪啊。所以像我们一般人右撇子，这个讲下去其实会蛮复杂的，反正这一套基准下来，通常脸会这样带下去。右撇子的话，脸就是会往右下带下去。所以我遇到80%的人，大部分都是右边的脸看起来就会比较修长，啊，左边脸看起来就会比较宽宽胖胖的，然后就会容易这边会有嘴边肉的感觉。
0: 在这些讯息当中呢，林医师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爱美的女生呢，觉得真的会有大小脸很严重的情况，真的很困扰的话，那我们就来寻求正常的管道，来跟医师来做讨论，来做评估比较，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外形外观。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问说，林医师在我们的美容针灸当中，这个针灸的部分，我们还要搭配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的外形可以更有效果、更漂亮吗？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就是做美容，通常都是几个点嘛。第一个不要有皱纹，第二个看起来紧致，第三个看起来气色要好。那我觉得这三个要都要做到的话，其实生活平常自己的生活习惯也要注意。像前面有讲到的，我们脸会歪斜是来自于你的身体使用习惯，所以你常常低头、姿势不正确、侧睡等等的，还有咀嚼两侧不均匀，就会容易导致头脸部的骨架歪掉。那这个当然就是会不均匀，那同时脸就会不对称，然后会有下垂宽松的状况。那第二个是我们中医常常讲头是诸阳之会，意思就是身体所有的能量都会上到头脸头部，我们脸部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常常会有黑眼圈啊等等的表现的话，那要去想几件事：第一个，他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人基本上都会有黑眼圈，那这时候应该是要好好的想办法去控制鼻炎的症状。那再来是熬夜的人，熬夜的人容易有黑眼圈嘛，因为他的循环不好，眼周的循环不好，这时候就会容易导致有黑眼圈，然后或者是浮肿状况。这时候其实如果来找中医的话，我们就会用药物做成一个调理。因为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来找我，他来看我的最终目的，他就觉得说，哇。他除了他觉得他脸好松弛以外，他觉得他脸好黄好黑，然后眼周这边那个暗斑很多，就是人家讲的泪沟很明显，整个黑很黑下去。那其实我用那个药中科学中药给他调整，大概3个礼拜以后，哇，他自己拍照起来，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看起来精神很好，气色好很多。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要就是你生活习惯要改善。那另外一个女生很怕的就是脸会怕水肿，常常会觉得早上起来，就是脸泡泡，浮肿浮肿的。那会浮肿状况其实也是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你是容易水湿体质，尤其是没有在运动的人，代谢差的人，水湿代谢不掉。那你睡一整晚，冷气这样吹一吹，整个脸早上起来可能就容易浮肿。那这个其实也要做生活习惯、饮食。去做调整啊，当然也可以搭配中药。
0: 在这些症状当中，我们也要讨论到根源是什么，根源原因造成我们这些美容上不漂亮的一个情况呢？哦，尤其水肿，我觉得每次如果当天要录影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跟美容师跟我们自己的化妆师讨论说怎么办，开始水肿了。不好化妆，这也都是我们女生很担心的。那除此之外，也想要问说，其实，在美容针上面，刚刚林医师您说会有很多细小的针在脸部做一个调理，这样子脸部部分会不会容易有伤口或是发炎的情况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 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

0: 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其实我们一般针灸，不论是传统针灸或者是美颜针，
1: 嗯。
0: 我们基本上要求消毒都要做确实啦。那消毒做确实的情况下，不大容易会有感染发炎的状况。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淤青的状况？
1: 哦，对，
0: 其实有时候还是难免
1: 那就
0: 啦。
1: 被发现了，要去做漂亮。
0: 对，有时候你说脸上真的会不会有淤青状况？
1: 是，
0: 有时候还是难免啦。那当然，可是这是一个针灸还是会遇到的状况。
1: 嗯，
0: 但是我想，变美是有代价的嘛？因为就像你今天如果去做西医的医美，你去做镭射，去做镭射啊等等的，它也会泛红好几天呐、啊。你这
1: 对，
0: 时候就是要戴口罩去把它遮住嘛。我觉得美颜针也是一样，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小小淤青啊。淤青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淤青哦，你如果循环好的人，
1: 嗯。
0: 过没几天它其实就代谢掉，你也不用怕说有什么色素沉淀。哎呀、啊，所以
1: 嗯，
0: 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也无妨。就给大家用遮瑕霜遮瑕个几天，过去了就好了。
1: 是，
0: 对，
1: 都会有方法解决的。那除此之外，也想问您医师说，其实呢，现在美容的方式有这么多，除了我们刚刚提的这个美容针呢之外，我是不是能够一起搭配我们的西医的比如说电波、音波一起搭配来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0: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一起做啊，因为
1: 呢？
0: 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跟我们的医学的
1: 嗯，哦。
0: 美容中心合作，我自己的
1: 是，
0: 中医美容其实是在医美中心做的，也不是在我们中医科上。所以像我的做法的话，
1: 嗯，
0: 我做完中医，前面跟主持人介绍过的，诶，我用结构治疗去调整病人的脸部，然后用针灸去改善患者的整个脸部的状况后，其实还会搭配我们医美中心的美容师，他会去用冻母啊去做一些护肤的调理，这样子整体下来，其实患者效果都会好很多。那当然，它后续要搭配其他的，譬如说，像现在很流行像海飞秀啊等等
1: 对，
0: 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这时候脸部循环好嘛，
1: 是，
0: 你又做完中医针灸，脸部循环好，你这时候再去做导入啊等等之类的，效果只会加成，效果会更好。
1: 嗯，感觉听起来自己我都心动了。那在这整个流程当中，也要跟我们的专业医师来好好讨论，在我们的美容的疗程当中，怎样最适合自己喽。那也想要问一下，最后想要问一下林医师，有没有一些？穴道保健或者是饮食的一个建议，让卫教的部分，让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不论是女性朋友或男性朋友，想要变得更漂亮的话，可以自己多加注意，或者是按摩的呢？
0: 我想第一个就是饮食的部分的话，
1: 嗯，
0: 我们中医常常会推荐大家用薏仁嘛，因为薏仁第一个可以美白，
1: 是，
0: 第二个它可以消水肿，
1: 嗯。
0: 所以其实不论你今天是薏仁粥啊，然后或者是薏仁水
1: 薏仁，
0: 啊，有些人他可能会吃饭的时候习惯再拌一些薏仁下去，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像我自己，我是蛮推荐薏仁粥的，薏
1: 哦，
0: 仁就是个不错的选项。那如果说穴道保健的话，因为刚刚有跟主任提到说，我们常常是咀嚼导致的嘛，
1: 对。
0: 那我们重点就是要把平常拿来咀嚼的肌群放松。因为像我常常跟患者说，你如果爱美的话，那你不要吃口香糖，
1: 不要吃口香糖。
0: 口香糖一直咀嚼啊，会吃把自己的脸吃成国字脸，而且这样大家吃口香糖一定是用一侧的脸啦，没有人会，好，我左边嚼5分钟，右边嚼5分钟，
1: 我一
0: 大
1: 直
0: 家
1: 可以
0: 都会
1: 嚼
0: 忘
1: 两
0: 记。
1: 个啊。
0: 对啊，大家一定忘记都用一边比较出力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把我们的咀嚼肌群放松。那大家一定也不知道，说我哪边比较紧绷，没有关系，你同时压比较紧的那边，它自然松解效果比较好。那一般来说，我们要去松解我们的咀嚼肌群的话，一个是在我们的侧头部这边，
1: 嗯，
0: 摸侧头部这边
1: 是，
0: 最膨出来的这个地方呢，诶，这里压下去其实会有点，用大拇指压下去会有点酸胀感，

0: 对，
1: 有，
0: 这个
1: 大
0: 酸，
1: 家
0: 会有
1: 压一
0: 酸胀
1: 下。
0: 感的话，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放松松解。那方式一样，你可以顺时针，譬如说像这样子往
1: 往
0: 前
1: 前。
0: 绕多按个，譬如说2分钟，再往后按个2分钟，
1: 好。
0: 这样子来回去做一个松解。
1: 在这两个的部分是针对我们的咀嚼肌的部分来
0: 对
1: 做一个
0: 对，
1: 松解的。
0: 那我们咀嚼肌其实很大片，这个是第一个点。
1: 是。
0: 啊，第二个可以用的是我们的侧脸部这边，就是大概是在耳朵前面到这个下颌角这边，这个地方其实是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咀嚼肌群。我们同时也是可以，哎，这样子往下摸，摸自
1: 往
0: 己的脸，去摸一下
1: 下，
0: 那个最酸的点，
1: 去往内压，这样子
0: 没有往
1: 吗？
0: 这样子去摸，稍微去压，往内压的情况下。你可以摸到一个点，哇，特别的酸。
1: 哦，有
0: 摸到很酸的
1: 酸，
0: 点了以后，一样用手指，最好是用大拇指，大拇指比较有力，比较稳。一样顺时针、逆时针，
1: 逆时针，
0: 再这样子去把它做一个放松按摩，把咀嚼肌放松了，其实脸部相对的，哎，它就会整个舒坦许多。上面不要那么紧绷哦，它就不容易被拉歪。第二个，上面的皮肤伸展开来了。
1: 是。
0: 皱纹那些的也会比较不明显。
1: 哦，所以在咀嚼肌大小脸的一个状况，我们就针对这边跟这里的一个穴道来去做一个顺时针跟逆时针的一个按摩。那除此之外，林医师，我想要问，如果眼袋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穴道方法，让我们可以来做舒缓？
0: 眼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哦，是手机啊，还有平板啊，平常不要看太多，尤其是不要低头看太多。
1: 哇！
0: 你低头一直看多了哈，我们脖子的张力会这样子带下来，尤其是用力的情况下，眼周的肌肉都会变得很紧绷，那这样子眼袋就会容易产生。
1: 这会跟看手机有相关，
0: 有，因为
1: 是。
0: 你一直用力，眼周肌肉紧绷了，它自然它上面的皮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舒展开来，就会变成眼袋。那第二个是要早点睡，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嘛，脸部还有头，脸部是整个身体阳气的表现。你今天身体的阳气不足的情况下，哎，脸部的支撑力不足，它就会垂下来变成眼袋。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舒展眼周这附近呢？像我自己会推荐患者，哎，我们眉毛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压下去，是不是也会觉得酸酸的？
1: 会。
0: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鱼腰穴，压下去其实它对我们眼周的肌肉算是一个很好的舒缓的效果。因为这个地方它也算是眼睛的一个开关啦。
1: 是。
0: 那眼睛下面这个地方，因为基本上刺激性比较容易，刺激性比较强，我就不会建议大家去做按摩刺激。我们最主要针对眉毛上这边，通常在我们中的穴道前里面呢，眉毛的前端、中端和尾端都有分别对应他们的穴道。那其实这三个地方都可以轻轻的去做按摩刺激，只是要记得要去按摩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毕竟在眼睛附近。对。
1: 这是很重要，而
0: 是
1: 且
0: 是，
1: 刚刚林医师教的，在我们的眉毛的前中后端的这样的一个按摩，跟下面比起来，因为下面的皮我觉得都比较薄，容易会有细纹，不喜欢太去过于刺激，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在眉毛上面的一个穴道，去来做一个舒缓，对于眼袋呢，我们的外形外观会更加一个柔和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关美容的一个内容来提供给大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卫星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 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望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过来讲解《慧觉先师天德经》。慧觉主啊，慧觉主是智性呢，在河南有十个习性，其中呢，咱九姓是杜康，道圣是老子，智性智慧之性者是慧觉主啊，慧觉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咱就讲念：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的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小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啦，妙法。咱顶节呢？刚刚到云梦山，云梦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顺治兵法、兵法、贵国子兵法，拢伫云梦山内底，迄个遐所有的山呢，因为一进一退一条河，阴阳的条河，开始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伫河南定方少林寺，少林寺诶，咱个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伫面顶，伊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山峰，看到附近的山河，伊会做每一个势，屈一个势咧，所以悟出就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的拳法。达摩大师的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呢，甲融合为一，拳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去少林寺的时，我毋捌去，去到少林寺呢，拄到落大。

0: 是，真奥妙啊，真久不落雪啊，啊，因也真欢喜。那么我就再看看，遐所有山形，后这个形诶，后这个形，和后这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彻宇宙山河大地一条河的万法，发明悟到一套咱健身的拳法。所以达摩大师啊，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形，吼，悟出这个军法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可惜以后的人摕来做相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悟到山河大地的力，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伫遮咧山河大地，伊只拳拍出来是整个山河大地的灵气，集于一身，集于一身咧，伊发出来的力量咧，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我都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势。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一代山河大地底下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各位，咱大家爱讲的一点，那咱上岐山先论是，向是九九华山贵庄严，华山何处计心缘？好，即咱大家呐，然后时间来上岐山先论是。来欣赏着对面99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7月7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啊，李副总统啊，来到仙乐寺来拜老祖，来答谢老祖咧，甲诸佛菩萨啊，共同祈福咧啊，天灾永续。了呢，咱李副总统来，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九九峰，无想迄天咧，阿兄咧来看着，原来上岐山仙佛寺都是九九峰遥遥相对啊。咱李副总统咧，一直看，就啥咧？看甲即个山的气引来伫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精神啊，甲伊的灵气、甲伊的真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啊，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着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昆仑山。云梦山，咱以后若有去的人，恁才去坐到遐，莫像咧走马看花，咱来赢了，坐咧咱多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08-76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

0: 其心。
1: 山河带第一条河，所以不忙山头，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

看到哇哦，安尼啊，来一粒，一粒，吼、哦，迄粒当金色小黄人食，迄变巴戏足好变诶，毋是上单，毋单只咱诶性命为单，咱诶法门我是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先师咧，一传互咱风水啊，地理风水易经诶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个单是什么单呢？昏蟒山呢，是代表给你开始的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才有开始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呢？太极就是为丹，丹者太极，太极的易的本源，易经易的本源啊，为丹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修呢，你莫讲我啊，这丹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哦，什么奇奇怪怪，提起来去练啦、啊，一个练几点钟啦、啊？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个丹，这丹呢，咱所学的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当北边诶，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主，一来还定呢，哈、哦，伊咧，贵国主咧，贵国神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为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穿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咱的泥丸宫顶首乾卦乾于天，本来就有天咯。那么老祖来已经穿这个法道，甲本咱的咱的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啊、哦，那昏蟒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伫昏蟒山面顶咧，啊研究。参禅，哈啊！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哈，咱所对大众有益的妙法，互人有生命、原动力，会当启发的妙法啦，为益。可惜哦，真济人呢，甲贵国主修心养性的妙法啦，摕来用作战争受怕。在2003年正月七日，咱伫南口举办着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啊，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创办人，黄立忠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的法啊，拢啊提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提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那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加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迄天呢，我宣布咧，啊，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加和平，战争与和平。哦，所以这个黄立忠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加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爱。等于说唔敢过讲战争和平，这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
啊，光正。

0: 种个呢，直直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啊，那么台湾甲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啊，一边一国，那么是台湾呢、咱所开始学道修行呢，两岸的战争甲和平，生甲死，死甲老。哦，爱甲乐，来甲往，上甲下，趁钱甲了钱，失恋，哈、啊，甲啥结婚无失恋，等等，这拢是两岸呢，毋是所讲，哎呀，这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心量，咱接甲地球看作是咱的，所以咱大罗道者。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较大，比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平常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人，你为什么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啊？迄、那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变呢？咱看做一个地球村，看做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师，哦，贵国先师咧，才甲咱开始。2004年，民国93年。白云的天文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的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的大典礼，大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咱来邀请到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到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到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呐、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个、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笃笃，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圆圆，哈、啊，人无。开口呢，拢讲英国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共的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真真实实、实实真真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疼爱，我都受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造成这个社会不幸。这原因是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就分忙山三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啊，咱啊台湾不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当诶，咱咧宗教诶观念诶时，我相信咱所谓中华民族诶儒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诶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咧，啊，咱爱认识一点。发炼丹采药咧，哈、啊，水帘洞内啊，洗髓换魔，正金刚不坏之心，修玉镜长明之性。各位水帘洞内，昆仑山内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咧，迄、那个叫做那洞对下面咧，山480公尺个。海拔遐高，每一年8月7日到8月17、18日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棍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内的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7日，甲17、18日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啊，内面呢，有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都起来都是羊毛。一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的遐宽，车链的路，这是啥？是面顶一环阳，一面呢两环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培养着无数的众生底下五道。底下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下是为法，是为法。水帘洞是法，不是讲啊，迄、那个水就真清。但是迄、那个水你要关上来，我已经7年啊，甲客人关了底，甲当也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尼清，嘛无生青皮。这是不可思议天地阴阳之气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啊，若是各位啊，你若有兴趣的时
以后有时间，哈，去到大陆，恁娘去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哈，啊，水帘洞来洗髓换魔，洗髓洗髓，咱人啊，体内，来这水帘洞内底咧，哈，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哈。啊，这个火甲水，水嘛是法，火则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火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以是咱人生命一条河，死水滑毛，唔是讲啊，洗这辛苦的骨髓，甲洗咧，水甲管子无洗咧，毛油了了，头壳毛油了了，唔是安尼呢。魔是烦恼啊，毛是三千烦恼丝啊！哈、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若老愈长，烦恼就愈多。啊，恁若真个像我这遮底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啊，我若头毛真安尼出来，甲无水，烦恼嘛出来。伊去安尼不如剃个清气清气，就无烦恼。那么毛呢，就是烦恼啊，烦恼啊。那用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法金丹法去洗掉这个烦恼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

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以法为宗。咱爱了解着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的，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的享受，就死水滑毛啦。虽然动力死水滑毛，啊，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心啊，各位同修，哈、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难闻。今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哈、啊，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各位是方圣地圣，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应灵，及各位累劫往生之主，甲各位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咱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鼎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谛是阿弥陀佛。咱今日啊，要继续过来讲解呢《易经》心法，《易经》心法。那么呢，咱中国圣贤呐，好过去啊，无数劫以来啊，好留足济这个妙法，好留真济妙法。这个妙法啊，留下来可惜嘞，咱无好好去领悟，好拢追求的。这个世间家的名利甲烦恼内底，当然啦，咱伫世间呢所追求的所谓爱要求精进的，当然呢，个人的角度无相像，好人生观的价值无相像，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责任甲义务。因为人生在经过。这几十年中间，每一天所遇到的，每一分一秒一时所遇到的代志啊，拢是伫激发咱的内在的智慧，拢伫激发咱的智慧，激发咱的思想，激发咱的意志，好，加咱的奋斗的力量。所以世间所发生一切代志啊，也是拢咱人间咱的导师，咱的导师。可惜呢。咱无了解，往往将这个导师啊化为冤仇，化作冤仇去，这点呢，感觉就真正可惜，啊，真正可惜。所以啊，自性先师，吼，咱的孔子啊，自性先师啊，大慈大悲啊，哈，甲咱开示易经。那么王禅老祖呢，大慈大悲啊，哈，真早以前。就开始讲天下太平之道啊！天下太平之道是理念一致，哈，理念一致，哈，是世界和平不二法门，哈，理念一道啊，在于一道之弘扬，在于易经的弘扬。因为有人讲是安易经，我都达到天下太平呢，世界和平呢。过去人啊，将易经的妙法啊，甲看作。部分人，吼，即食饱，用用谈天说地，也是看到讲做国师的人，啊，也是做军师、国师，吼，这些人啊，看作因的专业，也是嘛是因的责任，佮看作安尼，啊，都是大家因为安尼看嘞，才做出嘞社会上真济真济无需要烦恼造出来，这点嘛，好，一只嘞，佮故意啊。再三的强调，易经是咱每个人必须要一个接受面对的代志，哈，而且呢，是咱每个人

0: 必须要来研究、来了解，因为易经诶是咱诶生活，易经诶是咱诶生命，吼、哦，毋是一般所讲诶，就是讲啊，要做军师诶人，要做仙诶人，做啥诶人，因诶权利，是安尼，那安尼就足无耻，就足可笑去啊，非常诶可笑，哈、哦、哈，所以易经，就咱每个人，逐个人必须要诶。精神、生命的导师，咱精神、生命的原动力都是易经。各位是不妨先知识，好，因为都是咱中国人圣贤啊，过去中华传来以后呢，好，拢有一挂神秘，拢有神秘去，结果呢，这是你愈比呢愈严重，愈比呢愈贪愈刁，因为这些比起来呢，将咱的圣贤的妙法啦。好、哦，甲煞脱掉去啊，煞断掉去啊，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对今以前，好、哦，我甲各位讲，阿姐已经讲足侪易经的道理。好、哦，那么今日阿无毋爱过来甲各位吼，浪费一寡时间。不过甲各位提醒安尼，那么易经64卦，好、哦，64卦意为天数，好、哦，意为天数，64卦。好、哦，易经天道的规则，易经的规则，就是咱伫世间对无论劫以来、甲以后，拢离不开这个64卦的卦数的规则，拢我都离开去。好、哦，若是啊，一个人讲哦，我都脱过易经的规则的时啊，骗人的。咱较早都是伫咧掌中，那么伫掌中，你如何会当脱过？发挥掌中，才是咱的课程。好、哦，会当发挥这掌中的束缚的，才是咱的人生的课程。安尼呢，咱就有法度讲，真正过着安详。最近啊，啊听着真济，哈、哦、老大人，囝拢是大汉啦，细汉毋茫囝大汉，啊囝大汉以后毋茫讲囝。吼、哦，会结婚、娶新妇，啊，希望娶新妇以后咧，啊，希望讲，讲，哦，啊，孙啊生出来，吼、哦，啊，安尼，要甲娶孙，嘿，结果时势无相像，吼、哦，时代生活背景无相像，往往拢会当，哈、哦，原来想甲你计划，吼、哦，照写一对两两，一家一对两两加三对五，五加五六十，拢是安尼的规划。结果呢，无法度，啊，这去怨叹，这行家姐，即个咱是生活的现在公理社会的现在啊，公理社会的现在啊，每个人拢发生着，每个人会老，会老以后，年纪大以后，囝儿孙啊，大汉以后要创啥呢？是讲会掠狂，除了做工作以后呢，要创啥呢？会掠狂。那么，咱何必要来易经呢？咱易经呢，无得来研究易经，啊做修行。你来研究易经，你会当我到修行。你讲修行以后呢，咱就心会安。好、哦，这是最近发生哪家个人呐，真侪所犯发生的现象。好、哦，啊，要顶几工啊，啊，一个信徒，老师，你讲要一心易经大学，啊，我学迄。偌济命好算，吼！我讲你啊，这大家拢会晓算的时，就无算命的啦。啊，当然会了解的时吼，啊，就无命好算啊啦。好，啊，那大家拢了解的时啊，都无怨叹的啦。啊，都袂让我一部分人咧，看到哦，我心比是感觉心比神秘兮兮的，真正心比安尼嘞吼。啊，安尼吼，啊，到尾去互骗骗你啦，再来去怨叹啦。好啦，这信徒嘞，向我你听无啊？你收收收，哦，回头等下，老师我知啊，谢谢，我要来学，当时要开课，哈、啊，87年二月七日开始电视台空中教学，因为我决定要学，我咧想要学，唔是讲无必要遐人个咧，好、哦，我咧想想，这是每一工教到阵咧，我若创无好势，万一若个落掉咧，我都怨他一世人，跳伊溪底。跳淡水河嘛，洗袂清气，漂袂好嘛，漂袂清气。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

您，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易经啊，易经卦卦是无歹。那么易经六十四卦，迄是天道，或者天道的循环，天道的规则，还是按了易经，易经，好的天理。好，天道是啥？循环。啊，天道循环的规则，好，易经，好，我们六十四卦呢，照讲六十四卦呢，哈，这里咱外地的念哈，哦，乾为天呐，哈，天定理，天啥，定定规讲，甲各位，讲的，甲各位教各位念的，遮，迄时，予咱知影按如何来装这个卦，卦安怎装。好，划了针。比如讲，我再个写一个，我简单甲各位讲，坤卦，坤卦为主体，下面的八卦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好，那么面顶坤卦做主体，做天、做天、做天卦，好，做天就对。好，所以面顶拢坤，拢地。好，坤过来的乾，或者地天台。好，这地一面天，啊，地天台，地地嘞，地地林，地地林，过来地会，离为会，地会明仪，就是地会明仪，过来雷，名称地地雷福，地雷福，哈，啊，咪过来嘞，就是讲地，名称是顺，顺为风，地风生，地风生，啊，一面嘞，坎卦，坎。水，它是地水枢，哈，地水枢。乾为山，乾为山呢，是地山乾，地山乾。哈，坤呢，是坤为地。这是六十四卦的组立的方法。上大声呢，我咧背六十四卦，我背偌久咧，背几年背袂起来，头拢青烟。好，我看一个过本书咧，拜卦方式咧，无得着要领。什么地的要练呢？系啊，无咧几年，无咧几年，只啊有一面呢。哎呦，我人戆到袂变心啊！啊，咱戆到袂变心，啊，你都一挂一挂斗一挂，这个伊头个顶叫做啥名？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对对。咁我转六十四挂咧，嘿，只讲两句话背，就背了了呀。这要练，所以各位是往神地学背易经。六十四卦足简单，啊！顶几工，哈，咱的立法委员台北的先生啊，真正谦虚。哦，老师叫我记吼，掠国家财政，掠只贪污的只吼，我足办足办足办法嘞。我看我知影伊个贪污在条，而虚报。我就，但是要叫我背老师的四卦爱我的命，真谦虚。吼、哦，贪污的我都掠，一般贪污的我都掠。伊我都抓出来，啊！六十四卦我背袂起，我呢吼，你话哎，安背安那去，安那遐简单咯，安尼啊，点破无值三个钱，吼、哦，江湖一点诀，点破无值三个钱，那么加一个你，吼、哦，完了，好、哦，咱就对这个卦吼，我咧会用。各位来背得足紧的哦嘿，好、哦，这就是这后天八卦哈。哦

0: 我甲各个学出一遍吼。乾为天，地为德，离为火，震为雷，顺为风，坎为水，巽为山，坤为地。这摆法来上台先，两个乾都过来，乾为天，天定理，天火动人，天雷无妄，天风休，天水象，天山遁，天地响。过来都画第二个呢，地卦，地得天卦，地为德，得火劫，得雷水，得风大过，得水困，得山寒，得地绝。过来画第三个卦，离卦，离卦，离就是火，火天大有，火得回，火离为火，火雷泄压，火地震，火风鼎，火水为者，火山里，火地震。对啊，过来换震卦为外卦，震为雷，雷天大作，雷火得归脉，雷火风，震为雷，雷地移，雷风行，雷水改，雷山小过，雷地移。这边呢，这卦已经算，这是当那个。当四卦，那么换西嘞，换这边，这边刷换这边，顺卦，风顺为风，风天啸跳，风得中夫，风火加人，风雷逸，风水犯，风山占，风地官，对啦。换水坎卦坎，水天师，水地劫，水火既济，水雷遁，水地。个水风井，坎为水，水山坎，水地比。本来话乾为山，山天大调，山地顺，山火盆，山雷喜，山风过，山水旺，山地北。本来话坤卦，地天泰，地地灵，地火明夷，地雷霍，地风生，地水舒，地山坎，坤为地。八卦安尼背起来足简单嘞。那么咱才开始来，爱来甲写伊手底，写伊手底，咱真知影。咱真知吼，只要毋是要看手相，我手相真无水。咱这各位吼，咱真知影，这就是乾卦嘿，乾卦，这地。地卦，这里呢，离，震，顺，坎，你若惊无吼，会用家用温顺的方式吼，加查个调拢袂歹唔见，这震，这就坤。对吧？咱各位，咱逐个手底有八卦，这八卦中啥？中土。我这个卦都乾为天，这乾地为德，这离为火，震为雷，顺为风，坎为水，巽为山。坤为地，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天会当人，天雷有望，天风休，天水上，天山遁，天地休。好、哦，天地休，咱安尼卦，咱就时时我都排啊。过来为地卦，地天卦，地为地，地水火极，地雷水，地风大过，地水困，地山寒，哈、哦，地地主，哈、哦，这八卦个成啊。啊，我换这离卦，火哈离卦，火天大有，火得开，离为火，火雷泄压，哈、哦，火地震，火哈、哦、火风顶，火水未济，火山里，火地震。咱啊，安尼啊，家己若未够，咱家己用油啊，这顶头个油啊，哈、哦，这油啊，像提宝哩遐家己油啊。过来换雷震哩卦，雷天大动，雷得开麦，雷火风。震雷雷，雷风行，雷水解，雷山消过，雷地移。好，安尼嘞，这两三是这四卦已经完成啊。啊，我换来顺卦，就西面顺卦。风天消掉，风地中夫，风火加人，风雷益，顺为风，风水犯，风山占，风地官。咱家己手一叮当，大部分无够，但又未够。好、哦，家己用这叮当，那无只来邀我来，邀我来。好、哦，过来看梅水，水天师，水地泽，水火气节，水雷遁，水风震，看梅水，水山坑，水地壁。好、哦，过来山水王，山天大孝，山地顺，山火盆，山雷喜，山风果，山水王，见雷山，水山地北。好、哦，过来最后一卦坤卦，地天台。地地林，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疏，地山坎坤为地。好、哦，所以咱啦，甲写在手底，你伫后摆来，你手甲撸掉的，会记哩。咱中在这边，这就乾卦，这就是地卦，好、哦，这就离卦，这就震卦，这就顺卦，这坎卦，这就是震卦，这就坤卦。好、哦，所以八卦在咱的江中，咱安尼啦，要背足紧的，西大遐背哦，背较轻烟的，好、哦，背较轻烟的，好、哦，这是一个要领。那么现在呢，咱呢就易经的六十四卦卦数啊，六十四卦，伊第一卦，哈、哦，乾为天；第二卦，哈、哦，坤为地；第三卦，哈、哦，第三卦水雷遁；第四卦山水亡，山水亡，哈、哦。过来看，叫做乾三连，坤六断，哈、哦，坎中晚，哈、哦，金福晚，哈、哦，金福晚。那么乾为天呢？两个乾的乾为天，叫做乾为天。好、哦，过来两个坤，好、哦，两个坤，啊，上卦外卦内卦拢是坤，坤为地。过来第三卦了，水雷遁，哈、哦，山水亡，啊，啊，第五卦嘞，水天师，第六卦天水相，第七卦地水疏，第八卦水地壁，哈、哦，水地壁，啊，过来嘞，就第九卦，排第九卦。风天消掉，哈、哦，天地理，哈、哦，地天台，天地休，哈、哦，第十二卦，哈、哦，迄顺序啦，哈，啊，第十三卦咧，天火当人，哈、哦，火天大有，哈、哦，叫做地三坎，雷地移，第十六卦，哈、哦，十七卦咧，地雷水。十八卦山风果，十九卦地地林，二十卦风地官，二一卦哈火雷泄压，二十二卦山火盆，二十三卦哈山地北，二十四卦地雷福，哈二十五卦天雷无妄，二十六卦山天大跳，二十七卦山雷喜，二十八卦哈地风大过。哈、哦，地公地方大哥，哈、哦、啊，二九卦嘞，坎为水，
吼，李委会含委水就是含起咱人。

就含落啊。咱人个事业若含落时啊，搁咧选着离卦。吼、哦，这着甲世间事咯完全共款。孔子啊，甲周公、文王啊，周公来教咱《易经》的道理啊，六卦四卦排成一个固定的天数。吼、哦，含为水，含着含嘛，含落时着离啊嘛。一旦一个人呐失败落时啊，含落时啊，吼、哦，亲戚朋友会走啊无半个。好、哦，事业这财神爷嘛，离咱而去；哈、啊、命嘛，离咱而去。吼、哦，也、啊、是讲啊，我即摆议员选无着啊，吼、哦，立法委员选无着，吼、哦，县市长选无着。我若伫选的时啊，哦，足欢喜的，啊，即个选的是真欢喜啦。吼、哦，即个正常都德风大过，吼、哦，德风大过，吼、哦，德风大过咧，就是讲德风大过，就咱想到哦，足完整的，想到真完美。哦，一定讲大个暗时面盲金啊！吼、哦，我若关掉做起咧，干那咱这关啦七十万人拢听我话，两百万、三百万拢听我话，吼、哦，就得意洋洋啦！啊，就想一直想啊做啊亚盲金银，亚盲金银啊！结果亚盲金银了咧吼，一定讲大个了咧，煞害啊，无条砍尾水，想过头啊砍尾水，砍只咸啊，砍只咸啊，咸。喊啦，就是喊的人就无调啊，算无调啊，喊的喊的李伟辉，吼、哦，啊，就喊落去时啊，朋友伫遐大细声啦，那就拍啊，火烧山，李伟辉火烧山了，就怎走了呀？这李啊，李伟辉怎走啊无卖？好、哦，要袂算的是哦，我当咧厝内底吼，大家希望一个希望。阵只希望呢，就开始呢，要投资去竞选的啦，你看讲哪来啊？吼、哦，兵啦、水啦、果汁啦，你看拢好规经。啊，钱都换来四个人来投资，哎、啊，但含落是啊，系啊，走了呀，会啊，你钱还我，我无采安怎打电话呢？李伟辉啊，你世间事。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帮助自性先书啊，将咱这个世间法的一切清楚。若是讲咱一个人知影讲爱的效果是安尼，咱会含着知影含着，知影人会离咱而去，咱就笑笑啊。这自然的法则，天理就是安尼。你也要怨叹，也要去朋友讲好啊，安尼安怎？啊，咱若要扶持一个人，扶持伊要竞选，啊，结果又选无着，你也要怨叹，这天理就安尼行嘛。我为什么都爱怨叹？我摕偌济个竞选，啊，我若斗三工，结果无着，安怎哒？无必要。你爱离开这个烦恼，离为火，你颠倒当爱离开这个烦恼，好。那么安尼双方会当了解易经的道理啊，我相信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祥和。天理就是安尼摆，吼、哦，任何人嘛无多教人教后人，自孔子、自周公到即摆来了，无人法度教后人了，嘛是安尼，吼、哦，并无讲安，因为当时周公是年只两千多年啊，吼、哦，两千多年遮久啊，吼、哦。啊，并无因为安尼嘞，天理会改变，天理无改变，所以天理不变嘞，这是因为法则。啊，一句话讲，路不转人转嘛，山不转路转嘛，山唔转的是路来转嘛，啊，路来唔转的我人来转嘛，人来说嘛，你那为着需要呢，怕歹感情啊，安尼艰苦一挂，啊，怨道怨叹。所以孔子啊，自性先书啊，甲咱这六十四卦也是都是整个咱的人生的这个精华，拢是六十四卦。拢在天书上咧行，那么行咱弘扬易经的心法，就是要将这个各位的心，只有大家会平等，心会清净。我听真侪人咧讲经，哎呦，平常心啦，看较开啊，要怎看，要开到伊。都唔知世间天地的道理嘛？你唔知天地阴阳的道理啊？阴阳道理一旦你天开了来了，中间偌济人世事的问题一只呢？啥人知？咱唔知。圣贤知，圣贤已经就所以开这易经啊，甲咱这个人生的道理，甲咱讲，一旦是一阴一阳天开，还是我一念头想要做啥？我一念头要做啥？就阳。好、哦，啊，要做嘞就阴，啊，是我的念是阴，做的是阳，对做甲两条中间所存在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伊这个气啊，运转伫我头要做，甲想要做，甲开始成果中间嘞，金木水火土，唔是独一的存在，金有存在，火嘛存在，火存在，水嘛存在，水存在，土嘛存在。土的存在，木外的存在，木的存在，金也存在，拢是这调和啊。所以咱若知影这道理啊，我相信啊，咱每个人过得会非常的安详，都无怨叹，啊无怨叹。啊，早起有一个中央级的，哈、啊，真有地位的，迄个主管，哈、啊，啊来请示老祖来问，啊，讲伊的工课。一变动，哈、哦！爱、啊、想要什么所在，老早甲讲，你要啥所在可以去，但是你要去的状况呢？以后遐会拄着什么情形，你爱有迄个心态准备。啊，你去你有啥心态准备？你就啊，我已经退休啊，六十八岁啊，我退休的心态来这环境来做这研究的状况呢，研究的立场呢，你就袂怨叹。伊讲嘿，我是安尼来，我袂怨叹。我就是要来做这個工作，那安尼你好去，你好去，你无你莫去。若是伊一般的名利心啊，所要得到的心啊，你安尼是啊，你去一定会起个起笑，因为这个所见的。

0: 所在啦，这单位啊，是一个单位，互你杀也杀袂行，毋杀个幸福会上，要杀个拖命啊，那像幽灵首领，死刑首领。好、哦，啊，那么这个大官员呢，伊讲老师，你我心内事，你甲讲了啊？好、哦，心内事讲了，所以咱的一的根据一根的道理啊，你算了就安怎做？那么咱经过咱人生就是圆满了嘛？好、哦。过来，李明辉了了，第三行，第三字嘞，就风雷益，风雷益，哈、啊，三卦嘞，天山遁，哈、啊，三四卦嘞，哈、啊，雷天大众，三五卦，火地震，三六卦嘞，地火明夷，地火明夷，哈、啊，三七卦嘞，风火家人，三八卦，火地魁，哈、啊，三九卦，水山坎，四卦，雷水盖，雷水盖。风火家人是啥呢？我一旦一个人啊，伫外面啊，哈、哦，受尽风霜的时啊，啊，就会想要倒来厝里住啊，啊，想要倒来厝咧，就啊，倒来厝是求一个安定者，哈、哦，倒来厝咧避风头这里，啊，是休息一下，行过远的路，哈、哦。那么做太太咧，就先生啊，你有要倒来啊？是安怎失败才要倒来啊？哦。啊，先生就想，哎，我在外面哦，失败咯，吼、哦，我很累，我想休息一下，休息了呗，等下出去休息一下，佫袂使你观察来你休困，哦，那么到处休困呢，我太太就都骂啊，非得两情相违啊，两情相违啦，面啊，吼、哦，面子挂袂牢，就会开始红阿某会去翻面，所以一个失败的人，也是很累的倦鸟。吼、哦，啊，倒来厝里，太太一定会熬熬念，啊是太太外口做我真忝啊，倒来先生就熬熬念，两情相违啊，一旦两情相违咧，水山坎啊，你的人生开始就像摆脚在行路咯，像摆脚在行路，好、哦，但是摆脚行路你嘛袂用，永远是摆脚在行路啊，你嘛爱透啊，爱来透咧，累水解啊，累水解。好、哦，啊，你这个呢是要来改呢？好、哦，这里过来三叠顺三四一卦三叠顺这四二的风雷益，顺者啥意思呢？你得爱付出，爱布施，爱付出力量，付出精神，强壮的付出，爱用心。三叠顺就是劳心苦战，你得爱用心，用心的用精力，用体力，劳心劳力，哈、哦，爱有智慧，三叠顺。爱先付出，啊、哦，上着过来风雷益，风雷益啦，大树啊开花，吼、哦，我得天宽，天风休，大树开花以后咧，你就得天宽咧，吼、哦，摄三摄得天宽，摄四挂天风休，吼、哦，咱这里一路说说，一家各位讲这听书，吼、哦，甲四挂挂咧，得地准，四六挂咧，地风生，四七挂得水困，四八挂水风正，水风正。啊，过来四十九卦嘞，得火劫；五十卦嘞，火风顶；五十一卦嘞，震为雷；五十二卦，震为山。好、啊，震为山，震为雷啥？那是单雷嘞，乒乒乓乓。你要乒乒乓乓哎，这人乒乒乓乓的是啊，心都浮，心浮嘞，那么来怎么办呢？好、啊，心浮做无好事，心浮了，阿办上代志嘞，叮叮当当，弄巧成拙，那怎么办？克服这心浮啥呢？你得看山，见为山，安静无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所以当咱一个人去完了，心得烦的是我加讲的一个方法。你来看天，啊看一个物件意外嘞，哈、哦，啊是改变精神，啊就啊改善生活方式。哪有时间？你看一山，你看山，如如不动。你天地。

可怜的一娃呢，咱就爱想一座山。好、哦，我当初遮大地啊，生气人大声细声呢，发脾气安那啦，啊无检讨家己毋对，好、哦、无忏悔家己毋对，好、哦、啊结果就大声细声，那么怎么办呢？你也不用该大声细声，只有同情伊，可怜伊，同情啊，即世人行到遮安尼心灵才会啊同情伊。可怜你呢，那继续安尼会落地噶，可怜你。那么各位，咱大家信奉神的心，那么拄着这种人，好了啦，想起来都乒乒乓乓，你怎么办？你要冤家了，无效。第一，同情伊，过来可怜你，可怜你看，伊会落地噶咧，以后咧，甲可怜你，啊，同情伊。伊呢，无耻无智慧，过去是生生世世歹习惯拢带来，今次也无改，同情伊，哈、哦，所以过来给你三，过来封三尖，我三挂的封三尖五十四嘞，雷电鬼脉的我五挂嘞，雷火风五十六挂嘞，火山里，好、哦，火山里，五十七挂，我的五十七嘞，顺为风，哈、哦，地为电，哈、哦，风水犯，水极节。好、哦，风水嘛，第一点咧，就是讲，咱的第一就是嘴，啊，有嘴真够讲话，讲甲足济哦，第一，吼、哦，我咱像是，迄嘴，迄客家嘴，哩哩落落，哩哩落落，话讲袂煞，像我只讲袂煞，哩哩落落，好讲较济，第二点过来风水话，话讲伤济啊，袂卡达实地呢。未卡达是第你啊看，真够讲话这足济人哦，一讲十句做无一句，你啊笑看卖，就抓互人死有够济。你啊再看卖哪呢？这世间事就是安尼，吼、哦，世间的人可怜就是安尼。理论一大堆，我伫台顶讲一大堆哦，话业力欠钱，结果无咋做，正正就安尼，吼、哦，真正安尼。好、哦，那么话讲，哎呦，恁哦钱莫动钱哦，吼、哦，莫动钱哦，你这钱哦，世间变哪？结果刷嘞，无恁听我讲，结果嘞，比别人更加共款，更加严重。哈、哦，所以第二点，搁来风水犯，风水犯搁来水电节，哈、哦，水电节过来嘞，上头一挂嘞，风德中夫，风德中夫，雷山小过六十二，雷山小过64挂嘞，水火季节63挂，水火季节，啊，最后一挂火水秘节，哈、哦。到最后，最火水面前，茫茫啦，哈、啊，变到这已经上悬啊，还佫低头落来，64挂就变到上悬啊。最火季节就是63挂，最火季节，感觉一个人成功到最后的一棒，啊，若无注意咧，剥一落来，低头开始，好、哦，剥一落来就火水面前中头开始啊，好、哦，中头开始。所以，咱的圣人啊，孔子至圣先师啊，哈，甲咱含文王这个卦是对文王伊归纳起来，文王伊个整理起来，64卦的迄个天书诶，就照世间的道理整理起来。那么这呢，我咱出去呢，我会来讲这呢，64卦卦数是安尼因缘故，然后呢，每一卦，伊每一爻呢，每一个空间，哈，伊的字的意义呢。啊，那呢？咱后节呢，会来甲各位点点哈，不管哈，好各位介绍，好各位了解。那么现在呢，咱请大家，好、哦，64卦去听书哈。第一卦，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山水亡，水天师，天水上，地水师，水地比，哈、哦，这就是了啊。哦天书这第一，哈、哦，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哦，九、十，好、哦，那就继续，好、哦，搁一遍嘞。天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山水亡，水天师，天水俗，哈、哦，地水师，水地比，风天消俗，天定理，哈、哦。地天台，天地后，天会东人，会天大有第三劫，哈，这个哈，啊，雷地义，雷地义，地雷水，山风国，哈，地地林，风地官，火雷射压，山火盆，
三点

0: 地雷福，天雷无妄，三天大吉，三雷喜。啊，德风大过，坎为水，离为火。啊，离为火，德山寒。啊，雷风行，天山遁，雷天大壮，火地震。地火明夷，风火加人，火地魁。啊，水天师，雷水解，山地顺，风雷益，地天发，风天风休，地地出，地风生，地水困，水风正。啊，那个地火极，火风鼎，进为雷，进为山，风山尖，雷地归满，雷火风。啊，火山里顺为风，地为地，风水犯，水地接，风地丈夫，雷山小国，水火气节，火水味节。哈，咱六十四卦呢，吼，各位用安尼来背，足紧嘞。好，恁若背到紧嘞，好背到熟的是啊。嘿，恁若即马看到一挂代志，你就免到遐哦，我边切边较欺负伊，你转来继续个念嘞，就对嘛。后一步是创啥就知啊。后一步，那么各位是方先知识，哈，若是讲恁大家爱这个六十四卦卦数啊，好，这天数这经啊。哦，以念经的方式啦，啊，咱先有是啊，几个咧，或者咧啊，地主啊，哈，地主发书啊，好，因念我的录音起来，做成录音带，录音带，好，广为结缘，各位啊，那会当听起来，会当记起来咧，短短啊做经念，将恁啊，再是有当做课功课咧，你以这六十四卦做课，你敢念六十四卦是啊？我相信你嘛，甲着上经同款，三藏十二部经啊，你嘛是完全全全的经同款。因为对前一天甲火水未解，对开始的起步甲最紧绷，搁回头起来，搁回头来，只要人生搁重新开始的时，人生就是安尼。哈，咱的投胎来世间，投胎来世间啊，就前一天动初熬。动初熬，初熬还未动的时啊，最基本条件是，咱的念头都哎，我要来世间投胎出世咯。当这动念的时啊，嘣，就落来啊，就跳来哦。啊，落来以后嘞，哦，就开始培养栽培栽培的经过人生啊，六十四的过程，人生六十四的过程，那八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64个过程呢，就是整个人生的天数，哈、啊，天岁的天数，哈、啊。若是咱也知影啦，哈、啊，念有人话啊，我要为我的完成这柱上经，哈、啊，为我的这个累劫完成这柱，也是救现七种，或者讲为我的这个第一柱。祖先啊，我要念经互因啊，会当得到这经义。因为咧，八卦吼、哦，八卦咧，这个64卦卦辞比佛经搁较早，搁较早，佛起时代5000多年迄阵就有啊。都较早咧，因为咱无开发出来，既然开发出来，咱这天数就有啊。咱念完这咧，告诉咱的祖先，念完祖先叫人去做。还是护法心中告诉他们在什么状况情形之下呢安住什么心

住心心，比如讲水火既济，感觉你火水易济，比火水易济，所以感觉足顺时的时啊，当一个人啦，咱高速公路在走，就是水火既济，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你又感觉哦，足顺的时啊，嘿，高速公路走路紧的车祸机会愈济，啊，感觉就火水易济，好、啊，驶伤紧的时啊，车祸你就意速都不达。你想要紧的，你就要到位啊！火水未济，那么一旦车祸变了时啊，重新投胎，哈，重新投胎。哦，咱有一个信众地主啊，我哎呦，你身体这歹，我无就借一巴肚好不？你好啊，老师，有啥办法来斗三工？我哎，无你先死死的吼，啊，再来设法啊，过来投胎，就巴肚咩？我都未杀你咯，我未杀你啦，我来做欢喜，我老师，我都借巴肚就欢喜啊，我咪先死死的。对不？就把到这死的，我重新投胎。哎呀，无保证我有把到照的，反正照的把到照猪啊，把到吼，照着狗啊，把到猫啊，把到吼，其他精神把到不一定的，鸡啊，把到嘛不一定的。哦，所以到最后呢，悔罪未及。一旦你听到悔罪未及时啊，动念皆如何？所以咱的易经啊，64卦。我写者易经甲人生要甲十方结缘，若是各位爱用写批来我写份诗，来今日不过拜托会友爱行会友，那无啊，我一人对众人我是无法嘞，老师是真善，我就这里嘞，那么嘞，爱，那么64卦，咱易经人生，易经人生，那么嘞，最后。花最美节是不是？花最美节，都未完成就对啦。啊，未完成了，到最后阶段，64卦以后384爻，这380是。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变到最后嘞，应有尽人事，听天命，成功不必在我的行坎就对啦，度量，应有尽人事，咱别人代志爱尽量去做，尽家己人事去做，听天命，咱唔爱违背天理，违背天理，成功唔是伫我，成功唔是伫我，成功努力是我，咱家己努力是咱家己，打拼是咱家己，尽人事是咱家己，听天命，迄就是其他上天的代志，或者叫啥呢？这点的有的人，哎呦，老师都做啥？真好多消极，未消极，因为到最后阶段的身体、嘴、意、心口意共用，心口意甲天地合而为一啦。人心合天心，人心合神心，人心合佛心，咱的人心合万物的心。所以到最后的尽人事，听天命，听啥？咱来听家己的心，听咱的心，无歹去迄条心。咱的成功不必在于我，我啥？计较这个我，计较的我家己，咱往往拢家己计较。咱哪拢计较，就是家己作呕的，嘿，搞也无影。所以真啊，这个不必在意我的这个雅量，就是啊，天人合一。咱只有天人合一啦，咱才会脱开、回归太极的境界，回归无极的境界，回归一性完明，一性一个性啊，一性完明灵感的境界。灵啊，灵感的境界，这才是咱合一的最终的目的。那么，要回到一性完明灵感的境界了，必定会经过一段人生非常大人生的苦楚。那么，这苦楚要如何脱开呢？如何达到一性完明灵感的境界呢？就是见性啊，明心见性呢，依照易经的妙法，好好各位来。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相信各位啊，拢会当过一个安详快乐的人生。咱今日这节呢，
好、啊。

啊，各家一个段落，好，咱后一只继续开始，好，祝各位，请大家合掌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一千万劫金中现，五金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这样子，所以会尊敬任何一个人，要尊敬。身体是诸身如幻嘛，就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确实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啦。好，我们再重复一遍《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百好婉转。百好婉转无须弥，干目很大，澄清四大海。好，光中化佛无始意，化菩萨中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咸宁等彼岸。哦，就是这个道理啦。好了，皆一粒金色。面目端正，净好，面目非常端正，莫外国起错啊，没有啦。哦，那么我常常碰到我们同修师兄师姐啊，即使呢，他坐着轮椅，撑着拐杖，下半身呢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看，只要这个没有坏掉就好，这个，这其他坏了有因缘嘛，头。念头不要坏，念头一坏了，什么都完了。身体再壮再帅，念头坏了更完蛋，地狱更有你的份。哦，所以老祖也很慈悲的开始，脑很重要，法相传。所以我们有佛像，佛的头，佛头。身没有嘛？这告诉我们头很重要，没有头就不能活。道理在这里，就是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了没有用。所以，我们全台湾各地各班的都有残障的朋友同学们，你们来上课，你要求申请一半减会，我也准你；申请只交多少，我也准你。为什么？大家本是同根生，同一个地方而来。你比较有福气，你驾驭的身体哪里有缺点，你就不会到处乱跑，吃喝嫖赌瘾就不会有，要成道就比较快。你好运。有的人的书你在笑我，我才不笑你呢。很多糊里糊涂了，身体好好的，恶事一大堆。有什么用？没有用啦！念头慈悲念头想要紧啦，嘿！我们人死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就甩掉了，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是法相庄严，不是世间人的形象，而是佛这个法相端正、清洁又好庄严，结好。那么无后愁意，世间我们的身体是有愁、有不同、有怪异，但是我们成就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就没有世间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记住念佛，你就可以了解了啦。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12愿。我做佛时啦，假令十方无量世界诸天人民，以至愿会软动，愿动啊，都这个软动之内，皆作为人，皆作缘觉声闻，皆坐禅一心，共欲，计数，

0: 我连受几千亿万劫，无有能知者，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同修，愿会软动，也可以成佛。那想在十几年前呢，刚好南投民间乡有一位善觉士，有卓伟法师，他修得很好，很慈悲。没有哇，我是什么教、什么法师住处的架子没有，很谦虚的。有一天我到那里去拜佛，我在门外，车子开在门外，奇怪，心眼里面看到善觉寺前面都是猪，里面是猪，好多的猪哦，在那边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就进去看卓文法师在不在，他在。我说卓文法师，你们这里养猪吗？没有啊。不，我把猪那么多，一定猪要来求渡了啦。猪灵，整个善觉寺的里外外都是猪，有猪灵，无央寺的猪灵要来求渡。他说这样那怎么办？我说这个求渡吧，那你就跟你有缘嘛，请你升坛帮他们超度。还没讲完呢，刚好一位先生他就进来了啦，进来拜佛，那是观世音菩萨嘛，到休息他的客厅那里，我请问他，你哪里来？我这里，上次是过去那里肉品市场，马屁起牛肉品市场的主任，厂长。我说你怎么来？他突然很想进来。你看他想进来，那些猪灵就跟着他来了嘞。跟着他进来那我就讲好了，那么来办超度好不好？那好，那回去我就跟县长报告。你要跟县长，那时候是彭白贤当县长嘛。他回去了，不敢向县长报告。我说你农历七月十八，我有这印象是七月十八。就要开始来超度法会，结果回去无影无踪，消息也都没有了，过了没有多久呢，那一位厂长呢，突然间心脏病发了，本来心脏病好好了，就送到荣总里面去，那么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心脏有问题。结果把心脏拿出来，放在冷冻库8个小时，用机器帮助呼吸，找找找找不到病，这个也气切了，这个气切了，找不到病，又把它装进去缝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了，才去跟卓伟法师讲，卓伟法师打电话给我，好了，那我再来看一下好了。去那里到善觉寺去，那一位厂长先生呢，他也请他来这里，汽车吧，有个比比亚啦，这话讲不准，比比比比，这叫就像猪被杀，要杀猪啊，刀往里面插嘛，嘴蒙住了就往里面插。讲起来就恐怖的咧，都是人在我嘴摸住了，往里面插，那我多难过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哦，所以这个装一个 BB 啊 ，BB 话讲不出来了，用血了。我这个心脏拿出来了，所以讲低心嘛，各位同学们去知心不要吃啦，低心我讲了盘血了嘿。啊，哎呦，这个的，哎，那时候呢，周恩法师呢，他问了我说，哎，一定要超度，啊，不然还有灾难，南投有灾难。所以周恩法师好了，你回去告诉县长，看能补助多少，期待我来化缘。花了100多万，周恩法师花了100多万，县府补贴一点点啦、啊，啊，但是圆满要紧啦、啊，那在超度就看什么时候就超度了。那时候呢，我刚好到台中，啊，明定法师那边在法会，啊，那就周恩法师打电话给我。哎，老师啊，我这法会开始了呢，啊，好像怪怪的什么呢？我这是啊，我知道你怪怪啊。哦，金刚上师在那边拜呀、啊，哦，拜了念了陪面串呐、啊。嘿嘿，我说你的祭拜猪啊，啊，猪的是贡品，你不能放在桌子上哎，它爬不上去哦。啊，你要做粉汤，给粉汤。他们会在下面吃，你莫免他管管。哎呦，就这样哦，哦，他说，你贵拢吹不醒嘞，吹不醒嘞，高啊，哦，发贵长都吹不醒。我那个底下最怕咬到那个年糕啦，底贵黑啊，红菇啊，因为你看做酒的时啊，做三线大轿的时候有拆低工。地公了，屁股塞一个炮，啊、哦，嘴呢咬一只红骨龟嘛，红龟的膏嘛，哦，咬一只，所以猪啊，他们都也可以看的，啊，看到里面吹地龟啊，吹龟哦，要祭拜他们，他们骨底下就是把你压住了，瓦斯炉的多了，但是呢，你这个龟好的吹不醒啊。吹鬼要该吹不醒，要吹那个来摆嘛。啊，结果你吹不醒，吹2个小时要吹不醒哦。再告诉我说不是，不能摆那个啦，猪了最怕咬到那鬼啦。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养猪啊，我就知道啊。那个地鬼给我咬了吼，一咬了变不开嘛，喊喊喊，叽叽叫喊喊，张不开嘛，哦，张不开，所以会这样啊。所以猪呢，他看到地龟就照着变了龙，你们冲地冲龟那个年糕，红骨龟，他就把你压住了啦，你吹不醒啊！哦，奇怪，难怪拿到信徒家那些猪脸给滚到家里，我就吹不醒。哦，再来，我说那猪啊，他这龟在那边看你们在摆，他们在外面好像那人在干什么事情啊？人啊，在这演戏有什么样？咱们没有功德力，没有用啊！我跟他说，你要注意，要赶快每个文书里面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要写这序次序，文书里面要写这些诸啊，好、哦、仰仗佛力。转化为人，转化为人生，你才能听经嘛。啊，听经闻法，往生净土。哦，我就赶快写在他们那法师和尚们，奇怪他们没有碰到这个，嘿，就是王禅老祖宗。 你也不懂，哦，所以就把那个写下。啊，过了那时候我又坐飞机到台北，我们许明春那个联合旅行社啊，去那边呢，他在要啊，他家供奉的关圣帝君要做法会嘛，我去看一下，又打电话来了，说哎呀，老叔啊，我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可以啊，这样对了啦，猪都变回人了啦，好多的猪都变成人，在那边一起跟你忏悔，梁皇宝忏。哦，这个很妙啊。那么我说猪哦，你们的法仪错了，超度没有用啦、啊。哦啊，所以他们才发现奇怪，所有工作的人都不能走路。两只脚都红了，对呀、啊，啊，手也红了。我那就是原理，就是猪，我们抓起来都按那嘛，跟那嘛，脚嘛扒个呀，啊，过那撑呢，跟一抬呀、啊，很可怜哦。我算你们这一位每一位，哈、哦，这个帮忙的义工，两只脚都红红，弄昂昂，两只脚都一样，而且肿起来。哦，所以各位，出生为动物，还是要碰到人，啊，来为他们解套。呵呵，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当下21世纪，传了很多妙法。啊，你要修行，要知道法怎么样来解套，才有功德。不然你在那修，有时候你自修自利可以。啊，你要他利利他呢，有时候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维新博士班啊，今后若是碰到人要祭拜朱灵，文书一定要写作书籍，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这张文书才有效。这是法嘛，啊，5000年来没有传的法。啊，又有如我们一位师兄，当会20几年，有医生谁敢无医生呀？啊，所以很难过。假内古城，闽东喊起来，啊，刚好又一年，就是找圆堂法师嘛。哦，在圆堂法师那里，我的。见了面，我看一看查看看，那好了，你到大安寺来。啊，过了几天到大安寺再看他，哎呦，你跟玄天上帝有约，你前生是太低啦，杀猪的啊，你要超度猪灵，你没有超度，跟玄天上帝答应要超度猪灵，没有超度，那怎么办？那就求老祖是法仪啊，文书怎么写，怎么招请朱灵。我说在仙佛寺要深谈，他一天绕回五盖四盖，那很严重哎、欸，啊，恐怕在台北没有办法来到仙佛寺。我说那一天你就可以来，来了，哎，结果都平安了。那天深谈，有我们圆梦法师、圆了法师。哦，圆化法师、圆净法师的啊，大家一起深谈，依照法仪超度啊，诵经一天。哎，那天回去啊，回去一个礼拜只有那一次学啊，第二次的升了三坛啊，三坛中间还是要学那个朱灵，请他入坛来听经闻法。啊，这还是要写上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嘛，听经闻法，啊，然后往生净土，超度他们，履行这个本约，三坛21天完毕了，好了。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
2: 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熬了两三年，有一天我想到，哎呀，要斋天，要谢天公，谢天伦没有谢，那我就打电话给圆通法师啊，那么想到了，哇，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师兄呢，找圆通法师说他最近有个帮啊啦，有个帮会啊，我说哎呀，赶快啊，现在好像是8月1号吧，好，我们又回到仙佛寺来，要升坛斋天下天宫。好了，现在全部就好了，而且很花心，感恩老祖阿成来参加维新圣教学院、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作为名誉董事长。好了，发这个心感恩，所以各位啊，法仪很重要。我们大家是维新圣教博士班，都是顶尖的法师。啊，顶尖的修行者，你们要知一切法，啊，不是像一般社会大众那些啊草草了事，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那呢，极乐世界也是一样，要转化为人生。你动物到那里要转化人生，那不如当下用依法来让众啊，愿会染动出灵。六道群生，这个众生能够转化人生，多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每年水陆法会念了那么几百万部的经文啊经典，除了自利利祖先利他以外，利三界万灵，利一切愿会转动众生转化为人往生净土。所以我们各位贤士同学们，我们水陆法会的意义不是一般的水陆法会那样而已，有不同的老祖师尊开示的很深层的真实意义啊。这个人世间这样，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愿是软动软动都会转化为人呐。皆都为人，就转化为人生了。皆作缘觉，有缘来修行的缘觉，声闻听到这个声音法音，你就顿悟了。缘觉声闻，皆作禅一心，皆作禅一心就修行嘛。那么共欲第。记述啊，我连寿几千万亿劫，阿弥陀佛的寿数有多少？几千万亿年岁。那么我们讲是哎，万年灯只有10000年，那他的寿身、肉身啊、身体投胎转世，在现在差不多10000年而已。但是他的灵性几千万亿年算不完。相对的，阿弥陀法藏比丘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的寿是几千万亿年呢，很长很长哎。那么孔子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无道一以贯之。孔子所谈的道，所讲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慧命。来到现在到未来，但是一些学术界的人，很多人对无道一以贯之的错解。

不以为然啊！所以你悟了，你的爱就是生命，道就是生命，一以贯之。无量劫来和佛教、佛法、佛的教义完全相符，极乐世界的教育完全相符。好的，无有能知者啊，不得誓愿。中普说啊，来到世间极乐世界的人，大家应该了解到，每个人的生命啊，寿数是无量劫，百千万亿劫，百千万亿年。无始也无终，这是我们修行者我们应该有的认知和认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出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同修哈啊，电视机前面啊，再同修，我今仔做一个分享，可能大家
0: 是德宽贤士，在你的人生中啊，吼，真的是坎坎坷坷啦，吼，安尼啊，听你讲啊，捌开刀足侪个，一世人内底开刀几啊个，真的是。啊，多灾多难啦，吼！啊，佮讲，嘛安尼车祸嘛连续，其实吼，足侪人若像安尼，可能早就退刀啊啦，吼。是，啊，你来分享者讲，你安尼连续的车祸啦，拢无退刀，啊，佮来伫讲伫112年的时，嘛是佮发生一届吼，啊，来分享一寡讲，哎，你安尼用甚物心情来学修咧？
1: 因为我这个这心、個。那读这吼，咱往前老早，啊，这个写嘞，咱弘扬禅师吼，伊本身伊所教的，我所学到的，吼啊，因为咱知影羡慕，那些羡慕你，
0: 是，
1: 哦，啊，师傅嘛交代，伊讲你对一工咧羡一个，
0: 哦，
1: 说羡慕你，哦，我想讲我伫田咧，去田咧做工课，徛喺田咧看车都要定人。结果的时阵，伫路啊，是路口，甲一个外头的来甲弄掉安尼。啊，弄掉了后，伊就我弄倒去，他甲皮破去，他甲皮翘掉。
0: 系。
1: 啊，大家拢讲无效啊，啊无效算。按讲，我感谢延泉法师，吼啊，甲咱个同修，吼，紧张大家的时阵都是甲左手相按。哦，啊，做了后，我真紧就恢复啊！啊，恢复了后，变我即马正常人，相共款安尼。哦，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我则无，我嘛无退刀。啊，这因为这对我的帮助真大，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哦，啊，因为阮咧出隔壁庄的人，伊就来个，看我有得咧无？哦，伊讲这人应该无得咧啊。结果的时候，伊去看，我叫你遐坐，讲你不安怎，我不安怎，哦，迄个算是讲也真严重啊，哦，啊，伊咱都是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迄卯时去弄掉的。
0: 吼、哦，所以师父嘛有甲你讲，当时爱闪哦，即间爱注意哦。
1: 啊，我都车无开啊。
0: 嘿。
1: 啊，我就去桥倒来去田的顺田水顺着要顶啊啦，都去弄掉啊。
0: 是，
1: 先袂离啊。
0: 所以分袂带家伙白房带足侪工咯。
1: 嘿，七八工。
0: 七八工拢唔知人。
1: 唔知人。
0: 是。
1: 哎。
0: 啊，七八工你拢去倒？
1: 七八工的时
0: 阵，
1: 我正讲来。去的时阵，我嘛懵懵懂懂，唔知要走入去啦。
0: 是，
1: 甲咱即马诶世间诶游民同款啦。游民，游民同款诶时阵，去遐迄条，哦，啊，咱往前头做甲讲，老岁人来讲，啊，你要转去啊。
0: 嘿。
1: 哦，我要转倒，我唔知位。
0: 是。
1: 安尼。
0: 嘿。安怎做甲有搁甲你开始，有搁甲你讲无，还是安怎甲你带转？

0: 无，伊有甲我初定啦。
1: 嗯，
0: 因为佮第七天的时阵，第八天本来上种脱光皮啊，脱光皮啊，伊讲啊，你遮罗老师袂使，哦，啊，讲王成忠叫我转去啊，要转队去看，伫病看人倒伫遐尔。
1: 看到你家己，
0: 看
1: 到你的肉体伫遐，
0: 看到家己尔。
1: 嗯，
0: 啊，我家己落去。可别讲，我要哪落去？卡片阿伯甲打一个尔。
1: 哪组？还是
0: 打一个我就入去啊？
1: 哪组甲你打落去？
0: 嗯嗯嗯。啊，就我伫病医生，我想我甲精神起来，我甲医生讲，我怎倒一只呢？
1: 嘿。
0: 啊，迄护士赶紧甲医生讲，医生我来甲看。啊，伊讲，讲你煞甲偷窥嘛？因为伊脚手也绑掉啊。
1: 是。
0: 伊就无讲，我会有当有使啊，有要插管无从啥，我无插管啊，因为我交代袂使较插管啊。
1: 是，
0: 较早我就个住喺里啊。
1: 嗯嗯嗯，
0: 我交代讲袂使较插管。
1: 是，
0: 哦，我袂怎啊要断去就对。
1: 嗯，
0: 结果个身精神起来，啊了，我就脚边出胀的，甲嘛医生甲偷开，了伊叫我叫护士摕衫裤甲揉揉咧。哦，卡面就是药擦擦的都袂痒啊。
1: 嗯嗯。
0: 啊，我就了出门病房啊，安尼。
1: 是。
0: 出门病房三天，我要出院啦。
1: 是是。
0: 啊，因为我心脑震荡，是医生讲还袂当出院。
1: 嘿。
0: 伊讲袂当做出院的时阵，伊讲叫袂再出院啦。出院的时阵，伊无大概保障啦。
1: 嗯嗯嗯。
0: 伊过来，我写这个时候，伊讲我定啦，无要紧，我代志我顶该负责到。
1: 是。
0: 啊，我就是有读过药草，读药草的时阵，我就用过。阮遐药草班的时阵，因就赶紧的去种药草，种咧，迄落金丝柏吼，种两罐来给我食。阮那同事种两罐来我食，就好起安尼。
1: 嗯嗯，是，所以迄阵当下发生的事啦，你讲你头壳皮拢裂起来呢？
0: 嗯，伊拢挺起来。
1: 啊，即嘛就是其实是真的足严重的啦，这个脑震荡啊，佮昏迷遮侪工嘛吼，是啊，迄个时阵会记得讲，圆泉法师较紧的就伫咱维新圣殿啦，咱先佛寺维新圣殿哦，点灯啦，点这个圆神灯啦，祈求老祖诸佛菩萨加持，互你安尼圆成功强，哎呀，逢凶化吉吼，啊，然后安尼平安都登来。
0: 一旦有正点啊，咱家。三月二四，我发会啊，啊，迄阵啊，搁做啊，
1: 吼，搁参加法会，
0: 搁参加法会，
1: 啊，法会你迄阵你，
0: 我设大年会，
1: 嘛是搁设一单嘞，啊，谁甲你设嘞？迄阵你，
0: 迄阵啊，算就是恁同学有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半工来时，甲神啊，延前法师，伊就讲，啊，遐设的时，迄块是路口，
1: 哦，
0: 迄块是路口，完全借住，
1: 是，
0: 哦，啊，叫伊讲，哦，一个条道开就好啊，
1: 嗯，
0: 以后莫伫遐，大家咧修，嗰个是佫套安就对啦，
1: 对，
0: 啊，条道开安尼，
1: 嗯嗯。所以讲，迄个路段啦，未平安的路段，其实咱拢伫个咱先佛寺吼。每年的3月26日啊，吼，江浙往常拢做圣诞千秋，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也是讲咱的阿弥陀佛圣诞的时，11月17日。

吼，嘛拢会举办即个阿弥陀佛的法会吼。啊，若讲咱的路头路尾啊，安尼较无平安，咱就来说一个讲，安尼即个路头路尾也是毋是路口啊吼，才会无事人咧孤魂啦吼，才幽灵，互因有机会来遮参加法会，听经闻法，互因受来法缘供养，咱当地就会较平安啦。是毋是？你是迄个时阵有说即个？

0: 阿公啊，我福报是咱家己爱去做啦。
1: 是。
0: 安尼，啊，我落来参观读这册了后，就是遮通宵，大家对我袂歹，真好，真好，真好照顾安尼。
1: 是，啊，你讲，发生的时，有人帮你做这个祈福香案啦，是我
0: 有
1: 的
0: 啊，
1: 奶奶师兄师姐帮你做吗？
0: 哎，有啊，嘿，伊就来生的时，甲延前法师，伊就听到。哦，伊就赶紧的说，从石人面。
1: 所以咱的这个祈福香案啦，吼，咱拄着紧急的代志啦，吼，啊，咱会知影讲，啊，要考试啦，啊，是有。疑难杂症有一寡问题，咱拢会使用祈福香案
0: 对，
1: 来祈求，然后做诸佛菩萨来给咱加持。啊，是毋是会用介绍一下讲，啥物叫做祈福香案？
0: 祈福香案呢，因为我即马就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了，听拢。我拢用法会去用，法会的时阵，咱真的是法会，法会我甲用个跳到我的庄内，哦，啊，才会算讲发心种，哦，啊，祈求咱大家平安顺遂，哦，啊，因为我迄回的时阵哦，延庆老师讲，就是讲迄地段。迄路要路名，伊用个地段，
1: 是，
0: 什么地段，什么所在，安尼，啊在做，安尼都效果啊，
1: 是，所以讲，虽然无路名，咱有地号，还是什么县到第几公里到第几公里诶，
0: 对，
1: 吼，啊，咱就来超度这段内底这。有事咱的孤魂啦、啊，
0: 对。
1: 互因有所在去啦。咱古早人讲的吼，会掠狗摕啦，啊，是毋是安尼讲？啊，咱都有机会互伊来参加发挥，啊，伊都袂伫遐顾伫遐要去掠人啦，伊就会知讲，伊应该为倒去才对。
0: 这是拢因为你无修的人的时吼，你会较大惊。咱有修的人的时，我几工啊，头尾无全部十工咧，我就拢好啊。安尼，
1: 是，
0: 咱有修的人的时吼，伊会化解较紧。
1: 是，
0: 你无修的人化解较慢。迄阵啊，阵病医甲讲，我问我偌久会好，伊讲近半年。
1: 哦，
0: 我十天就好啊。
1: 结果你10天就好啊，就神奇的呢。
0: 十天好的时阵，我本来要转复健的时阵，阮太太甲讲，我家开车要来，讲免，甲阮太太叫车甲带去安尼。第二遍然后我就家开车去啊。
1: 吼、哦，就用家己去复健啦，家己就去回诊啊啦，嘛免复健啦。
0: 我因为去回诊的时阵，我嘛无啥物的，我去回诊一两遍尔。我甲医生讲，我无安怎好去啊？医生问我讲，你算啊？我讲食你药好。医生甲讲，无可能啦，我药是食要甲伊控制尔，袂好啦。
1: 是。
0: 到啊了，伫问我啦，问讲你食啥物药好？我讲，因为。我都无哩，我嘛不讲伤济啦，因为西医甲咱有，甲咱这中医袂合，啊，我不讲伤济，啊，互伊去，到尾阵迄个先生甲我讲，这你这要好无简单，你啥会接近好安尼啦？到尾伊讲后摆有人拄着安尼，伊要陪食啦，我讲金枝半吼真尖尔，啉来就好啊啦，安尼。
1: 是，所以讲，咱要做吼，真的是神通广大啦，救人救世啊，真的帮咱消灾化劫啊。是，那么德宽贤士要请教讲，你安尼吼，人生坎坎坷坷呢，啊，来到成佛时，敢捌请教咱的师父吼，弘法上师，啊，是安怎，我的人生甲人拢无共款
0: 有
1: 呢？
0: 啊，我问我讲，我讲师啊，我安尼，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我孙仔出歹命安尼啦。伊讲。恁个人前世因后世果，咱人的生理前世做，第几世做几世做，因为这事啊有开始讲，你想咧做，伊遐会阁倒来找你，因为你有修行嘛，伊要找你了嘛，找你求道嘛，安尼嘛，伊想找你求道，伊就来的时阵，那像咱去地藏经借钱呢。 你像这个石无形，迄个这个无形。

0: 伊这看你这有啊，一定过咧来解脱啊嘛。安尼。
1: 所以咱人来世间吼，都是爱修行啦。所以，甲咱开始讲啊，咱有生世的罪业啊，过去世的罪业，咱即世都是爱来修行啦。
0: 对，咱修行有较好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以我即马来遮接古安尼，我有时啊甲探讨一下，探讨一下算咯。讲遐，讲也真坎坷，其实拢化解。化解时，咱这个宗门需要这平台，咱我去化解。化解，我拢拄着这化解啦。因为我即马拢甲发挥超脱，你就完成借助，你无超脱无从善。因咧讲我先啊，你先接近就好，我先。伊讲我接近就好，因拢未好。我讲你来去超脱，恁无去超脱的时阵，完成借助排掉的。恁无去了，恁永远去排掉的嘛。
1: 是，所以咱若发挥时，咱尽量落来超度咱的祖先啊，超度咱的冤亲债主啊。咱过去世有欠人的吼，咱即马就是点啊一点啊进行啦。冤亲债主该超度，就是咧减少讲啊，咱的代志若发生的时，至少伊要甲咱讨的该发生的嘛是会发生，但是会当大化小啦，会当化解。
0: 哇，这时阵吼，这冤亲债主要讨的中间吼。因以我来讲，我拢会甲宝贝，
1: 是
0: 来遮设法来宝贝。你今年栽培啊几分？啊几分？你讲你甲宝贝，我一分互你有够无？我无杯啊无两分，我甲博甲十分哩。
1: 好，
0: 博甲十分。
1: 是，
0: 伊讲十分才有够，讲好我互你啊。伊这个算就是讲，你欠人的钱你也还甲了嘛？
1: 是，
0: 你无行得了的时阵，有的时阵讲，我着收一份落去，后边嘛过来讨啦。
1: 无够，行也无够，
0: 对啦。因为你即摆你去银行借钱，你即摆提出来行伊，今仔无迄条，一旦你有钱，伊就过来给你讨啊，同款。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所以发挥一定要参加。
1: 参加，我拢我当年都参加。
0: 是是是，嗯
1: 哼。啊，因为咱来世间的时阵，就是算讲，你无真好，才会落来啦。啊，人你欠人，都嘛该讨啊啦。
0: 是，所以一定要行啦。所以
1: 对
0: 师父才甲咱讲，咱来做反省忏悔啦。
1: 反正忏悔做的时阵，我拢反省个忏悔。咱有时啊，家己的时阵吼，因为我家己自己，我拢会想啦。我今日大家拢知影要插我，原因是对，咱是对上做唔好，人家要插咱。啊，你想出面隔壁，大家讲咱安怎安怎拢唔要紧，因为咱阁做好伊就好啊。
0: 是。
1: 嘿，啊，因为我拢啊跳到从出面隔壁。上紧我先啊，出面隔壁，完全接触先啊上落去。
0: 所以你咧上敬这个咱的回向文书，
1: 哎，
0: 不是拢是咱岛的人，
1: 无
0: 厝边隔壁你嘛会上敬来回向给因咯。
1: 对啊。

0: 是，
1: 莫来甲骂倒啊，是安尼尔，
0: 所以像拄啊，你有讲到，人是安那拢会念咱啦，会讲咱啦，
1: 对对，嘿嘿，
0: 咱就是用这个上经的方法来甲回应，
1: 回应互伊，算讲咱那阵厝边隔壁哦，存哩恶事嘛，
0: 是，
1: 啊，你着上经回应互伊，大家嘛对最好诶。啊，你无想费用，伊咱就是真诶，惊做一伙，伊就是咱就是大家收欠债，才做一伙。
0: 是。
1: 啊，做一伙诶时阵，伊就当时啊，你有诶时阵，咱就感觉该嫉妒；你无诶时阵，咱看你衰笑。
0: 嘿嘿嘿。
1: 安尼，啊，你甲超度好伊，所以大家讲啊，拢平平共款，安就好啊。
0: 是，所以讲有时啊，咱会感觉讲，同事间嘛好啦，吼，同学间嘛好啦，左邻右舍嘛好啦，亲戚朋友嘛好啦，啊，都，那是安怎对咱无好，咱过去世可能有得罪人，有欠人，
1: 对，
0: 所以咱这世都爱上进来回向给伊咯。
1: 是啊，因为这种的吼，我都这个一个那个案例的时候，咱囡仔的时无娶某，无娶某的时，我拢听讲，恁后生教有啊娶进来，你查囡仔看什么名，从啥，啊，你着甲。跳到因祖先头啊，
0: 找囡仔因迄边的
1: 祖先呢，用因两个名去啊跳到，
0: 安尼就较紧的，就会有这个好因
1: 对
0: 的。
1: 嘿，因为这生好因呢，伊本来一个生吼，算讲家庭无真好啦，啊，因囝出外面的时阵，伊就两个囝讲，你就买恁囝的时阵，搞啥个囝出来你看，你甲问住址。因家的住址，姓甚，这查囡的名写写咧，你就甲超度，超度因祖先倒啊，叫这两个囡仔，你叫做供养人倒啊，报恩人倒啊。
0: 所以吼、哦，德宽先生甲咱讲到这个真好的妙法咯、哦。咱的囡仔是说吼，啊，都有教啊，啊，足侪年拢无要结婚呢，啊，咱都吼，查囡仔迄边啦，是讲啊，咱要娶，啊，是查甫迄边吼。啊，那拢不爱甲咱娶吼，咱就用这个方法咯，来甲因超度因的祖先，啊吼，因的祖先来听经了，足欢喜的呢，这两个少年呢，才好着，佮发挥拢会甲因参加报名，因就会较紧促成这两个少年呢，意思是毋是安尼来做来上京度，参加发挥会促成因的因缘较紧扎实，
1: 对，因为我拄着阵吼，因遐有诶时阵讲无信遐济啦，无信遐济，我就无出社伊啊。你诶时阵买着信，因为即我有拄着，我拄着诶时阵，我讲你即马出来，你因为你甲超度一个，甲超度一个，伊即马伊就伊会迄个做，算讲因是祖先间诶祖先，恁祖先嘛爱超度，免别说间超度伊个。
0: 两边的祖先拢爱超度，
1: 因为安尼的时阵，就是两个本来是冤亲债主，做阿嬷嘛是冤亲债主啦，为了报恩来报仇嘛。
0: 是，
1: 冤亲债主，你甲超度开去，一来大家真好好嘛。咱就是，咱想要共同，大家拢天下太平嘛。
0: 是，
1: 安尼，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因兜讲啊。负债嘛真济啦，我讲囡仔要，查囡仔要嫁人，就好啊，伊无嫌就好啊。我讲叫讲，你着自个贴互因祖先就好啊，因祖先平安，你着平安啊。
0: 其实吼，发挥参加超多啦，啊，像若讲上经来回向，是毋是共款？你要用即个方法咧？
1: 上经回向较慢，你超度较紧，
0: 是。
1: 因为超度因祖先的，伊即摆上经回向是个人尔。你超度的时阵吼，连你祖先，咱发愿的时阵有点天主地王，佮咱的15,600生系生死的，因为恁有超度，伊拢有迄种活来，活来时阵伊讲啊，这个时阵吼，咱要再去做动，按回去，迄条互七星完成，
0: 所以讲，咱咧发挥的时吼，毋是干那咱世间的人、勇敢的人咧讲尔啦，即、这个。 祖先对祖先，他们也聚集在一堂，
1: 对对，
0: 伊嘛互相参详，互相讲好。

0: 安尼就会帮助这个少年较紧成功。
1: 对，
0: 啊，所以尾啊，这对你甲因讲安尼做来超度，尾啊有
1: 有啊，
0: 顺利圆满。
1: 没，咱动手，
0: 嘿，
1: 咱个动手的时阵，伊来着，我讲吼，伊就早就做啊。我甲讲你早做的时阵，伊即爿孙仔懂行
0: 哦。哦，是吼、哦，足欢喜的。
1: 我早来甲做，早叫伊做啊。
0: 嘿，足感谢，感谢啊！德宽先生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感谢哦。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坤贤，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共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好，德宽先生，感谢你哦，谢谢，感谢你按做这好的分享，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事业顺利，无量寿，妙地成，王祥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和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大家讲解哀心，悬空哀心。啊，当我们悬。

光艾青还没有修得很好的时候，一个房子的吉凶祸福，你用这样改对不对？这样修对不对？你可以用意，用意以事爻为本体，

啊，无财不平安，啊，以子孙爻为用，无子孙爻无根。 兄弟爻不限人丁，啊，戌少，啊，官鬼爻不限。 啊，平安！啊，父母爻。

不会读书，以这个大方向，你用意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吉凶如何。你要改这样好不好，也是要用意占卜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以风水学的理论啊，大运大运六十年，中运二十年，小运一年，平安如何，吉凶祸福，这个叫悬空哀星。

神风爱心法则啊，你懂了你就会很自在的选择到这居住平安的房子。而有的人偏偏就不信。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很成功。好，那这个是一个风水。水神这里来，把他的

0: 祖坟。面向南，这个风水所有研究的风水学的人很赞叹，都会去那边考证。啊，唯独有一天，啊，这也是二房的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在南部。我跟他说：“你大房发财，二房花贵，三房也是花财守财，房房花财。”啊，以风水学的哲理就是这样论，但是元运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是七运，七运末，我去看，我说你这个风水元运只有走到七运，八运你开始衰退。上山下水啊，开始会衰退了。二房这一位啊，他的家属啊，我们房房都很好哎，怎么会到八运就会衰退？我说你等着看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到了八月，啊，方位就变了，原因就变了。那是20年一运，啊，原因变了，所以惶惶开始动摇。啊，就再去找一位南部的地理师，啊，帮他调整，还是一样，很难挽回了啦。所以我们要做风水，你要转化，对不对？可以用意，用意占卜，四爻为修改后的风水，四爻要旺相，表示地灵还守住了，四爻空破木绝，就是地灵已经衰退。啊，你要怎么做也无益。

啊，那么柴窑空破了，啊，花台才守不住，祖孙窑空破木绝，这个是后代祖孙开始人丁会渐渐的虚弱，所以这是华无定华，辉华辉辉有华，亦辉华。所以要保持常年不败，我们要只有要修行啊，你的风水错了，怎么样来弥补？这就是一个机关的天机密啊！这个一般人、一般地理师他不教啊，会要拿很多的钱，他才肯教你。但是有没有效还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学啊，自己学的啊，要用意。你要占卜的时候，你一定要念一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念一遍，啊，以及风水真经诵一遍，然后再来用意，将你所要修正的怎么样修正，用意占卜，再来看四爻、看财爻、看祖孙爻啊，看六亲六寿啊，这是非常的神道化，也是佛法化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先瞻为用，先瞻为己啊，啊，这样就不会受到吃亏啊，不要等到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再用一卜卦，也回天的乏术了啊，这一点要注意。嘿，那我们爱心，比如这个房子，把这个坟墓啊，是坐镇三炳像，

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壬三丙向象星。七八九一二，二入中，是地元龙，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所以八白就旺相。旺相就是发财，缓缓发财，那时候他们风水上下去了，贵人全部来，标工程也标到了好多工程，价格都和人家一样，但是他在施工的时候没有。气候上的问题，

做什么生意都赚，贵人也升官，这个水就从这里来。这是妄相，妄相。七八九，一二三，三四五六七。这相星、妄相、妄相。三星跑到水里面去，山上龙神下水，水里龙神还是在向上，所以发财发得不得了。到了八运就偏了，好，八运

0: 89123，三入中，三四三四五六七，啊，这象星还是七四，但是已经是八运了，八运的象星。啊，是七次破军到前面，这就开始拜，开始拜。所以各位同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们要帮人看风水，一定要看他什么年运盖的，然后再以当运入中啊，来爱心啊，看是不是相星啊，不会败退。像这个七次啊，八运七次就过去了，衰运了，是破军，破军星到前面，破军星到前面啊，就是是非。

一大堆，把整个的家族家家户户都有问题。破金就是是非与官非。后来又来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到南部去找有名的原来的地理师，啊，原来能够帮你做了祖坟都会安，啊，你去找他会帮你忙。啊，结果就去找那一位啊有名的地理师来重新立项，但是地灵已经转化了，所以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啊，有一个北京啊，一个地方。

这栋房子，北京一个高官所住的，随着从这里来，很漂亮。黄立中老师带我看说，看一看这栋房子要卖，我一看呢，这个局势，黄水从这边来，把俺们工人溜掉了呀，上断头台，后面的来卖，祖山五巷。这讲起来就是昆山昆向水流昆，富贵永无休。但是他没有看到，你原因社会上断头台，我说我不敢买。这黄立中老师，哎呀，有准！这当时北京市长某某某，他的房子在这里，后来就上断头台呀。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风水学要会选择，最起码你要用意。当时我就把用意占了一个卦，

天地匹卦，啊，是酉年酉月三的卦，啊，未是卯，哦，辛，巳。

0: 四爻未是卯破啊，年破月破大凶之宅，不能买。好，卦中的忌神，好，五爻也是兄弟爻，生金兄弟爻也动了，动了来克四爻，一无是处啊。北京的市长是很有霸气的，但是天运一来，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这块地住在山下的一个黄立中老师问我说，这个房子要卖很便宜，在当时要卖它1000万的台人民币而已，很划算，但是算起来地龄也破掉了啊，原因也破了，什么都破了，所以我们学易经一个好处，可以直接进入事情的吉凶，你们可以先用意先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来这个房子放在这边，也没有人敢去买。我们到里面

看一下很阴冷，毛骨悚然，那是乱的磁场，乱流磁场啊，所以你们去看房子进去用感觉你就可以清楚，进去对的房子眼睛先眯起来，然后再张开，你的整个身体的气会阴冷的话，这栋房子啊、就是不好，与你无缘，就不要勉强。都是进去了，你先静静的眼睛眯着，差两分钟左右，然后再张开来。你眼睛所看到的前面是一片光明，身体上的热血沸腾起来，表示这栋房子是好房子了啊，地灵很旺啊，这个是一般人不传的心法，我传给各位了，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今天晚上回去家里先自己体验一下，若是不好的一定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你就要用意占卦啊，请示家中哪一个地方风水不如法，请指示算卦，你就看动摇，动摇来克四爻的啊，就是动摇的方位有一些摆设啊不对的，问题就从那里去修正啊。若是在家里感觉都很舒适的，那就表示你的住家旺气旺相啊，无疑呀、啊！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和风水要同时应用。你只学风水，不学易经，啊，你也没有办法到事的核心。啊，只是在表面隔邪搔痒，所以这很危险的。啊，你要为一个人啊，的家里啊，他不平安怎么办啊？你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修正之后，然后再卜卦啊。在去年啊，我们岳师姐家里的孩子啊，读国中了，早上 一起床就一直出去，不是学校啊，以一些朋友在那五煞煞，那我就去看了、哦、啊，杨师兄带着我去看，结果住家楼下他为了那的车宝贝车子怕淋到甘露露水，怕被偷啊，就把车子开到房子里面啊，气就不聚嘛，气不聚了，那怎么办？啊，车子啊放在外面，啊把门坐起来，窗坐起来，把房子里面的气把它锁住了。前几天我师姐再到仙佛寺，不能说叔谢谢啊，儿子。终于现在很正常的回来，正常的上课，啊，在家里很正常的读书，不然以前呢，啊，就是在里待不住，啊，再怎么想也没有办法，啊，我才用风水学，家里的风水有问题呀、啊，所以同修，你老是亲朋好友家里不平安不

0: 佛学的，你要帮他了解住家，你要先卜卦，用意卜卦啊，家里的风水吉凶卦出来，就了了分明嘛。啊，再问如意不平安的，是不是房子的问题？啊，这是卦起出来，官鬼爻处事，官鬼爻动了，就是最动的房子阳宅有问题。啊，事事要查明清楚，修改之后吉凶如何，再卜一个卦，再卜一个卦，好的话就按照这样才去改。不好的话，你再想办法，再修饰。啊，不要像我们一位师兄去帮人看房子，发现说他的店上面梁压着，梁压天心，啊，叫他砍掉，啊，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呢，铺出来也不好啊！这原来都已经砍掉了，怎么办？厝要被落地啊啦！哦，就是要先用意先占卜，要修改这样好不好？吉凶如何？了了分明哎！所以同修，我们要。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大师啊，最起码在自己家里要用的，不会有差错，这样利人也利他也利己呀。好，我们现在是八运要转向九运了，八运旺的房子。九运是不是继续旺呢？很重要。八运旺，九运有的就衰退了。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那衰退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好，你要改文相也可以。好，里面的布置啊，把它修饰啊，也可以。啊，你要修饰，可以不可？还是要用意耶。不然所做的浪费了钱以外，

反而带来不平安，这一点都各位要注意。好，那我们八运快过了，来迎接九运。

物换星移，闲工哀兴的华，华佗，好，他在这当运望向他运修求。很多啊，二十四三啊，四十八局，二十四三四十八局啊，每20年。啊，改变。方位啊，因为我们是九大行星之一，九大行星啊，它的转移方位和我们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啊，有时大环视，啊，老祖祖师殿，旭山存像，旭山存像呢，啊，在坐运，八运是静止状态，啊，快要九运了。我们就正殿盖起来了，盖起来是酉山卯相，双星到山，所以花贵到九运究竟是怎么样呢？九一二三八，这有三卯象，象星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七柱中逆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到九运，啊，这个是。啊，像九紫火旺相，这大环是九运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九紫火就是旺相了，啊，大环是还有20年的旺相，啊，再过去

0: 还会旺多久？因为大环市是一个湖水年华，随着物换星移，会变成三元不败的宝地。所以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好好经营啊！我们要感恩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淋漓。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炳瑜。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可以延缓生理机能提早老化的现象？在《健康101》的单元里头，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陪着大家做运动，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正确哦。好，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叫 Pinky 老师。大家好，每一个真的是一个粉红又可爱的老师哦。
1: 嗨，主持人好，
0: 悄
1: 大家
0: 悄
1: 好，
0: 进来啊！
1: 对，悄悄进来 了。
0: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坐在地上，所以要做瑜伽，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另外邀请两位帅哥小鲜肉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首先欢迎 Jimmy 老师，翻跟斗进来哈，Brenner 老师，呜呼。好，你知道运动呢，不是只有蹦蹦跳跳，也不是扭来扭去，坐在地上呢，在做运动也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提升身体的修复功能哦。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瑜伽伸展的部分，
0: 很需要，太需要了。
1: 因为像之前的节目跟课程，我们都有身体热起来了。那现在这次今天带大家伸展一下肩膀，放松一下腰、下背跟我们的脚，去让身体可以得到更舒适的感受。
0: 好，所以呢，我们要赶快音乐一开始的时候。

0: 我们就会让 Pinky 老师带着我们进入到我们身体修复的境界。
1: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搭配我们就今天的课程。
0: 好，来音乐。
1: 好，你可以在最自然的上盘坐姿，脚一前一后就好了。找到波波你的臀部一下，让你的坐骨可以坐满到地板上，然后吸气顺顺的往上拉起来，然后掌心朝上，像伸懒腰一样把胸口推起，轻轻的放松你的双手，自然的垂放。Good，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引导。再一次吸气往上拉伸。你可以感受，你要从下背推起来，拉到最高。这一次，我们把左手放下来，轻轻的侧弯延伸。解开来，我们把右手释放，左手吸气引导。
0: 透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身体侧边肌肉筋膜紧绷的程度。
1: 是，你会发现两侧感受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一边是惯用手，一边
1: 对。
0: 是没有在动的。
1: 再一次，我们把右手，当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把这一侧拉伸，再去创造左肩的放松。
0: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过练习哦，透过这个动作来训练自己的身体做练
1: 而
0: 习。
1: 且也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感受。好，现在身体打开来。再一次，左手吸气延展，吐气。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静态的课程里，你的呼吸的引导也很重要。现在慢慢解开来，我们让右手往上，轻轻的带到耳朵，让颈侧延伸，感受到你肩膀、颈部去创造一个延展之后。我们将你的头轻轻的往右下去转，让你的颈后方、斜方这一块可以得到更多的释放。好，轻轻的松开右手，头慢慢回正，换左手吸气往上。我们先引导自己带到侧边的延展，但在侧边延展时，不要忘记了。你的下背会推起你的胸口，我们不要让自己慢慢的这样子缩起来，可以推起来，再让你的下巴收微微的转向左下。
0: 有没有感觉到酸、紧、痛、麻？这个就是我们伸展必经的四个过程。
1: 好，慢慢的解开来，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双手吸气往上。好，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自己的亲朋好友稍微错开来一下，我们到横向，然后我们往右扭转，慢慢的去引导。你觉得你可以到哪里，就让手轻轻的感受哪里，下背。
0: 非常的紧。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走得远，而是在你引导自己，哎，觉得紧绷了，你就可以让手指放下，然后让下巴收，胸肋骨放松往下。
0: 所以，让你的肌肉跟筋膜放松，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你的深呼吸。
1: 大口的深呼吸，然后吐气，好像放松到下背，慢慢的引导拉回来，双手打开。好，我们往你的右侧扭转，往下沉。所以一开始到像这样扭转时，真的会比较紧，是正常的感受，因为我们才慢慢开始开启你的身体。那你提醒自己，肩膀放松一点，手肘放松一点。但我会用指尖稳定，是为了稳定你的腕关节，然后让你有力道用指腹去撑。好，现在慢慢的转正拉回来，我们双手延身体。好，现在我们要驱动核心了。往内收，你可以把身体走远。我们一样用指尖点着，然后把臀部往后有力坐。你可以让下巴微微的收，让你的颈后背是舒缓的。这个动作，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做了侧边的扭转，但我们现在身体回到正位，从你的下背、阔背、肩膀、手背、手指。都创造一个非常棒的延伸。 慢慢的一节一节走回来，引导你自己啊。

0: 肩膀绕圈放松一下。好，我们现在把双脚踩出去，释放一下。你可以把脚松开来，盘的时间久，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背、脚踝，绕圈舒缓一下。也许是同时脚背压，同时脚跟勾，哎，你可以感受到小腿不同的伸展感觉，还有踝关节，你也可以往外绕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比较大的深度的扭转，那现在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你可以让双手放到臀部后，先往右侧倒，感受哪里，在这一块外侧。好，但这也时间不能是完全把身体歪掉，所以它还是要推起胸口，再慢慢的换边。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节目其实蛮常出现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开你的胸廓肋骨，去畅通你的呼吸道，再一次慢慢的放松，往右侧带领。也许一次一次你可以感受下背并没有那么的紧绷了，你可以把身体再推高一点点，脖子不是后仰，它是用胸口引导，但你可以微微的下巴抬，下巴收，现在轻轻的吐气。我们换边，再一次延伸。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腕关节是稳定的，它让你的下背是出力，才能保持前侧的开展。好，现在轻轻的手肘弯放松，我们把双脚伸直动一动，然后伸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让臀部坐稳到地板。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右脚收，你可以踩在这里，你也可以跨过去到外侧，然后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这样卷，所以你要练习挺胸，把调整臀部坐满。好，那现在你可以尝试环抱你的右脚，我会练习抱住多一点点，然后再让右手往后推，再把胸口拉高，再旋转。
1: 从臀部到大腿有一点紧紧酸酸，酸紧酸痛感。
0: 是，在这个动作你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暖身带给大家扭转去趴下来下背伸展的部位。好，你觉得紧，如果观众朋友腰不太舒服，可以选择踩在内侧，甚至我要往另外一侧扭转也可以，不一定要带给自己，不是一定在最紧最酸才是适合自己的，稍微感受一下，经验自己适合什么动作。
1: 这个扭转啊，除了放松腰椎，对不对？那最重要，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因为我们
1: 按摩内脏，对，按摩内脏。
0: 那我们要让身体去转向另外一侧喽。好，在扭转的时候，吸气慢慢拉伸，呼吸是最好的辅助器材。提胸，再去旋转，慢慢的把身体拉回来。你可以让右脚轻轻的盘在大腿膝盖上，然后手撑，让左脚踩，调整一下。然后这里你可以用手去推地板，调整一下你的臀部需不需要前后。所以你觉得，如果你看到觉得自己肩膀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建议把臀部往后一点，手也往后一点。好，现在吸口气，把你的大腿往我们的方向推，脚跟要勾，拿手腕腕关节出力，让胸口提。
1: 这个动作的好处哦，你在坐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剪指甲，很方便。
0: 但适合孕妇吗？好像就不太适合。孕妇就给别人剪，
1: 对对对，
0: 给别人剪。
1: 但是真的很容易，不然你看这样，哎，这样子剪指甲很辛苦哎。
0: 但要柔软度够好才有办法。
1: 所以要练习啊，
0: 练习啊，就可以这样剪了，对不对？
1: 练习。
0: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可能是臀部离脚很远，如果观众朋友柔软度不错，其实可以往前靠近的。那我们有挺胸，你也可以练习让下巴往内。感受一下颈后背的延伸，臀部酸酸的，髋关节也做了外旋。现在吸气提胸口，我们把脚慢慢的臀部提，把脚

0: 松开来，盘腿半莲花。你可以把左脚放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勾着脚，选择适合自己的坐姿。在这个动作当中，它会让你的臀部去做一髋关节做一个外旋，坐骨稳定，提胸。但这一次我们加一点点动作哦，我们把双手合十。好，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柔软度好的同学，我们可以做Eagle Arm，右手下，左手上。你可以扣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拉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慢慢的往前，在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放松阔背的动作，所以刚刚有给大家合十的 option，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慢慢的往前，所以不要为了我的手要去到什么角度在那边纠结在这里，我们快速的让自己释放就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手松开来，找向地面，让自己往下沉停留。在这个体式里啊，不是急着把手走得很远，而是我可以让臀部稳定坐满，用我的肚子去引导，找向我的小腿，肩颈放松。如果今天你长期是觉得背部很紧绷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做手指往前点，一样做了一个背的拉伸，但你可以尝试练习把你的脸好像藏到两手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棒背部的伸展，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放松放软，但它可以在力量中去做到延伸。肌肉要有力量才能做到伸展，
1: 对，
0: 慢慢的拉回来，轻轻的解开来，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动一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侧，换左脚收进来，你可以选择踩在前面那一侧，你也可以选择跨过去，然后我们把右手环绕抱住脚，让左手轻轻放提胸。每一次都有强调你的脊椎延伸很重要，所以你脊椎延伸了，你再从肚子去带动你的胸口去扭转。我也想象，也许我让我的肋骨慢慢的远离了我的大腿。
1: 下巴尽量去找到肩膀，促进颈部的淋巴循环排毒。
0: 轻轻的放松带回来，我们要做反向体式，慢慢的扭转，因为身体不会是在有一个角度去停留很久，而是可以去练习拉伸着。
1: 对，老师，你知道我们常说坐下坐下，可是当我们在做扭转的体式的时候，是要怎么坐上去，
0: 力要往上去拉伸，
1: 是坐上。
0: 虽然我们做的坐骨是往下，但你要记得我们的力道是往天花板去延伸。好，慢慢的转正拉回来。好，你可以让你的脚跟脚踝翘在大腿上，双手放，慢慢的收。好，软度不一样，我们就去调整，也许都远离，脚远离，手也远离。

0: 你臀部也都可以勾着脚跟，手掌去推动提胸，下巴微微抬，髋关节的角度啊，其实有时候在摇摆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放松，增加关节更多的可动范围。一样，你觉得今天每个人的柔软度两侧不太一样，如果这里比较适合往前一点，有更大的感受，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好，保持你脊椎的延伸往上提，下巴可以慢慢的往内收，让你的颈后背拉长。但拉长的同时，我的左边大腿膝盖还是要往电视的方向推过来。好，轻轻的放松，你可以松开你的脚，再慢慢的进入到盘腿坐姿，右下左上，左脚可以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在你舒适的位置。那你记得刚刚我们放松肩膀手背的动作吗？你可以合十，你可以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你可以只有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我们把前侧拉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伸展，然后你再慢慢的往前走，下巴微微往内，你可以感受到在阔背肩胛骨的周围做了一个肌肉的包覆，非常的舒服。手在远离脸的同时，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伸展？它打开了肩膀跟耳朵之间的空间。再慢慢的将双手释放到地板，一样你可以选择手肘放松，下巴往内，或你可以今天我想要尝试的是整个背侧的延展都可以，借自己适合什么，甚至你想要带给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摇摆，去放松你的肩颈都是可以的。慢慢的轻轻收回来。好，现在把双脚再一次松开来，盘的时间久，我们让脚稍微放松一下下。
1: 老师再不放下来，大家都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因为太舒服了。
0: 因为我觉得放松肩颈跟下背是一个也让情绪和缓的动作提示。我们到腿后侧练习，我们让右脚脚底板对向左大腿内侧，然后调整一下。观众朋友，如果腿后侧很紧，我们可以膝盖弯，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去释放往下。你可以从小腿、脚踝、脚底引导着。也可以在地板上，我们刚刚练习了，都提醒大家把胸两侧去放松一点点，然后再让下巴颈部放松。即便是屈膝比较多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在这里稍微适应了，再慢慢的把你的大腿后侧往下沉向地面，
1: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毛巾挂在脚底板，
0: 你可以扣着毛巾这样辅助它
1: 拉，把自己往前拉，把毛巾往自己
0: 往后拉、哎、对，所以它有一个助力，所以家里有非常多的器材可以辅助你，在课程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身体慢慢的拉起来，我们换边去引导一下，右脚伸直，左脚脚底板收，调整一下。一样，如果有需要毛巾可以辅助着，我们可以去拿毛巾，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引导。

0: 的练习啊，其实你的大腿前侧也要出一点点力道，好像让你的大腿前侧去施力，往大腿的后侧去压下去的感觉。那你今天自己可以引导自己到哪里呢？
1: 对，如果常常时间是坐姿的观众朋友，他后侧就会特别的紧。其实也不是你的大腿、小腿问题，就是腰部、
0: 腰
1: 后腰挤压，长时间久坐、看手机、打电脑所造成的紧绷。
0: 慢慢的身体拉起来，我们现在让两侧平衡一下，把双脚都推出去。那我比较建议是可以大概臀部的宽度调整一下。那每一次你会发现我们在摇摆，其实我们都是在让我们的坐骨可以确实的坐满到地板。好，这一次我们练习一件事情，吸气往上，一样后侧紧，我们可以屈膝引导，慢慢的往前走。好，你觉得可以走到哪里？真的紧绷了，你就释放。但也许今夜自己，我可以往前引导多一点。
1: 对，有没有感觉酸、紧、痛吗？所以我们在伸展的过程，这是必经的过程。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就是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0: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怕痛、怕紧，然后就停留了。其实可以有时候越过自己的舒适圈，尝试一下。
1: 所以刚刚老师一直提醒说要坐在坐骨，为什么要坐在坐骨呢？就是因为坐骨的坐骨神经那里的区位是比较少，所以很多人都坐在屁股
0: 上。
1: 所以有没有发觉大家上班坐久了，哎，下肢会麻，就是压迫到坐骨神经。
0: 对，
1: 所以找到坐骨之后呢，这个区块呢神经是比较少的。
0: 然后像观众朋友，我们不一定是勾着脚跟的伸展哦，其实我们让脚背去做一个往下压的延伸。
1: 这个压的时候，因为这边一直走路屈、一直屈，所以这边很紧。
0: 对，这边很紧。
1: 对，所以压下去哇，好酸。
0: 对，感觉也很舒服，反向提示。所以不一定是一直勾着脚。好，慢慢的，我们再一次把身体卷背带起来，动一动，放松一下。
1: 你看我这边的柔软度很少，所以这边很离地很高。芭蕾舞者是不是都
0: 很凹？
1: 对，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常做像这样的反向，因为我们穿鞋都是像这样勾着脚，限制了脚踝柔软度。好，慢慢的轻轻收，再一次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三盘坐姿，调整一下，臀部坐满。这一次我们交扣，吸气往上，感受一下自己的下背是不是更多的力道去延伸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往前，这一次我们双手打开，顶在臀部后方指尖点。我们用提胸这个动作，带给自己很大的开展，包括胸，包括肩膀，
1: 还有我们的喉轮。这个喉轮的下巴抬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下巴都一直压住喉咙，然后造成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变少。
0: 对，
1: 然后对我们的声带的弱化也是会有影响哦。然后还有呢，就是食道，
0: 对，因为它都是缩住了，
1: 对，吞咽。然后最重要，你会发现哦，声音会变粗，会变沙哑，然后呼吸道会变得比较窄。
0: 比较窄，没办法一次吸
1: 满，支气管也不会健康，所以这个下巴伸展非常重要。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刚刚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的伸展瑜伽，让全身从头到脚都能够疏通。好，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以及 Jimmy 老师，还有 Brenda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礼拜再见，记得要喝水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微。

0: 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师姐好。哎，你怎么称呼？
1: 我是素兰。
0: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1: 我为台中龙泽来的。
0: 龙泽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1: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0: 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就随走来。
1: 是
0: 嘿。咱今麦咧准备啥？
1: 乌龟。
0: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1: 用吹这乌，嘿，乌签。
0: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1: 对，超好吃，超 Q 的。
0: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1: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0: 对，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1: 是，不会不会，很快，它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0: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1: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0: 那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1: 是，
0: 你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我是应该是。

0: 算是19届，
1: 19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它在让我变年轻的人。
1: 本来私下跟我说，
0: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没有骗你。
1: 那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0: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啊，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中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老公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1: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傅。
0: 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1: 缘分到了，
0: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3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啊，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呀、啊，
1: 寻寻觅觅一直找，
0: 都找不到，
1: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0: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1: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0: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2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就是要选你啊，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啊。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聘阶，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
0: 真的，
1: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0: 真的
1: 心想事成。
0: 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邀请老祖帮你。
0: 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0: 停车，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60块，很贵的。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200块。哇，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0: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0: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0: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然后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哦，
1: 千万分之一的，
0: 是的
1: 机会。
0: 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0: 会看到。
1: OK， 谢谢师姐
0: 访问，
1: 拜拜，
0: 谢谢。
1: 来嘛，我们今天后聊，
2: 后聊哦，贵，
1: 今天 Hello,
2: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哎呀，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啊，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谷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哦。我下早去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

0: 呀，菜头贵，今天有菜头贵。啊，
1: 师傅早上吃到好贵，好高兴哦。
0: 我也喜欢。
1: 哦，你要你要做，等一下就那个阿飘煎给你吃好了啦。
0: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
1: 好料诶！
2: 对啊，阿罗有时间，阿罗来做啊。
0: 是。嘿呀，
2: 阿做了，大家，阿罗好食就做欢喜诶哈。
0: 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嘿呀，
0: 那唔免叹想，就是叹，诶，人阿罗做欢喜，咱嘛做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0: 对啦，对，都是都要供佛的，对。
2: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0: 对啦，对，会比赞。
3: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 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1，0926-89810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扶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天的
1: 。嗯。少供上供有诶，上供啦，啊，搁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搁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阿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级班。
0: 哦，但阿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啊呢。忘记了，
1: 好了，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0: 自我介绍一下。
2: 自我介绍。
0: 对，怎么称呼？
2: 我叫哲佑，吴哲佑。
0: 哲佑，哲佑师兄是。
2: 我是第一。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0: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2: 忘记差不多
0: ，
2: 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0: 没有啦，21啦。
2: 有21吗？
0: 有。
2: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0: 你拢无转来？
2: 有被发现了。
0: 那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2: 跟我父母一起来。
0: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2: 对。
0: 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2: 有。也是参加法会。
0: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2: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然后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2: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0: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2: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0: 是做。

0: 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1: 杂货，
0: 生活
1: 五金杂货。
0: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1: 家里原本的行业。

0: 们的师兄喽。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
1: 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0: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的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的生意更好？
1: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0: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1: 对。
0: 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1: 为什么？
0: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1: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0: 幽默感是你有啊？
1: 这方面。
0: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1: 我尽量。
0: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1: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
0: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1: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0: 是，
1: 对啊。
0: 那我期待你咯，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
1: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0: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师兄？
2: 姓吴，口天吴。
0: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2: 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0: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2: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0: 是，对对，
2: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0: 跟易阳师兄同届，
2: 配音是不是？
0: 配音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2: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2: 应该是半推半就啦。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对对。
0: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2: 对，看不出来。
0: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2: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真的。
0: 回去跟我较乖。
2: 变就好，变就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对，真的。
0: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中门结缘多久了？
3: 多久？
0: 十年。
2: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嘛，结缘。
0: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2: 家里有，就是
0: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
2: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然后边做边学习。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
2: 他蛮有心的啦，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观念上的沟通，可能还是有一些瓶颈啊，需要突破，不错了，他有这个心，我会支持他的。
0: 弟弟在旁边偷笑。那我们在我们的店面呢，再借有一次电视台的机会，我们的店面迪多威。
2: 我们在树林，博爱街38号，夜市早市都有， 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

0: 是，
1: 哎，欢迎大家来捧场，
0: 哇，
1: 啊，谢谢。
0: 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傅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1: 嗯，有。
0: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傅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1: 对，好，谢谢谢谢，
0: 非常谢谢师兄，
1: 哎，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哎，阿弥陀佛，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法会我有办办法会，我等于做个冤亲债主，啊，今日来拜拜，今日来拜拜啊啊，文书一条路啊，阿伯落来，
1: 拢伫遮，拢准备好啊，
0: 八位
1: 要来禀报，
0: 冤亲债主两位了，啊，地籍主六位，所以我地籍主啊，我就会动个办。如果难得有机会，多委外下底下另外啊，将军在统统办，用八位，啊，我就去教我了，我们住家伙啊，阿伯去办。
1: 好久没有见到圆寂讲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您，对呀。
0: 我外祖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心肌梗塞急救开达了，今天不高我段落。没办了，都没有办了。
1: 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就买三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一次心肌梗塞，就做脑破脑，我就破脑脑部破脑。
1: 哎呦！
0: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那第二次的，
1: 是
0: 第二次的劫难。
1: 是。
0: 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我后面撞过来，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支，其他都没有流血，结果九天好了，现在正在休养了，好了，现在都好了，经过三处站。
1: 那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跌倒安尼。
0: 我是觉得跌倒拢无老血，干那得断七支安尼，惊我多半经哦车来经常的。见了了我，人骨整整，也要看到多摆看到顶下卡住，但无嘛，干自己等自己安尼尔，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很多回家住院安尼。
1: 阿弥陀佛，我们圆寂讲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龙就教过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0: 哎，主要我的大专生，在大专生转的大专生，
1: 厉害。
0: 我的，然后。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在八十转岁哦，离开大安寺，我讲，一段我都要做一个仓库啊，我做位都做仓库都无呀，我当时把规矩回家来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来的新庄教授啊，我眼见往生以后，去找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办了班，第二班的那些人都是他，哇，脑部开刀，啊，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快刀。

0: 啊，脑部开刀了以后，他就叫代理的眼罩。我都说，那我就申请书啊，申请了手术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再办这个手术，这身体艰难了，这关系。
1: 啊，第三次。拢无代志，
0: 拢无代志。啊，没事了，没事了。老主任，家属啊，无第三次车祸，拢无劳费。嘿。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劳费。
1: 啊，佫就外伤，
0: 拢完全好。后头咪看下去，好好。啊，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2: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才挂急诊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然是拢无劳费啊！再去检查，我去中医院的医院检查，只有断脊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啊，这第二天，痛得很厉害啊！这就急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
0: 吼。不用老主的加持。
1: 汤安尼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袁吉讲师。独家快条师兄弟家来经历，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3: 我是姓林，林龙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3: 第二十届。
1: 刚刚我们庆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3: 对了。
1: 从头到尾。
3: 他都不要他。
1: 会晓对，对不？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3: 刚有三四十个份啦。
1: 拄则我看，我。
3: 就人家为家己塞车来，
1: 家己回家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即马几岁？
3: 啊，是个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少年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最近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3: 我来看电视啊。
1: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3: 维新电视。
1: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3: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嗯，
1: 是
3: 逆人天的。
1: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3: 好，
1: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

经伤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么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

0: 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啊，我们会来跟大家啊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好，
0: 是，
1: 谢谢。
0: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那么呢他就是说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成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来问卦那问卦呢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那种的就是要放弃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 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啊，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他就是有他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0: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啊，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好，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王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啊。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

0: 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啊，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啊，北极殿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圆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圆富
0: 谢
1: 法
0: 谢。
1: 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文。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圆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圆富法师，谢谢
0: 谢
1: 法
0: 谢，
1: 师，阿弥陀
0: 谢
1: 佛。
0: 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今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起造婚姻动土宜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

0: 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为新政教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禅解啊，开启蓝天的整个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我都参与了。回顾民国71年啊，7月22日啊，路线的勘察全部清楚了啊，回来住在台东又换店，然后7月23日，我们一行9个人。啊，就到大武山顶山腰，啊，上面有一座空界的宝穴，就是蓝天门在那里。那天早上去，天气很好，啊，等到下午，走到那边已经。下午过去了，啊，时间一到，老祖和九大菩萨就商讨，啊，如何打开蓝天门？啊，我说这个打开蓝天门无形无相，要怎么打？啊，怎么开？老祖说再走上去就是了，走到上面啊，发现一块很大的空间啊，树也长不起来啊，就是

0: 啊，一些小树和杂草而已。啊，看到很高兴，向东一看，东海；向南一看，也是个海。啊，所以老祖后开示，要在这里以宗教法仪来开启蓝天，所以就依照老祖的祖师和诸佛菩萨、九大菩萨的祖师啊，九位做成一圈啊，这中间啊，一尊是台湾祖师，他的孙子也一起过去了。好，那我们在那里排成一个阵势，依照老祖和观音菩萨，啊，他说自称他是观音姐姐、观音大姐。啊，所安排的阵势，做成相像。啊，中间所做的是祖师的大孙子，谢老师的儿子，他代表啊，一起去开蓝天门。啊，等等等，等到傍晚，太阳要下山前，开始刮起一阵风来了。这个风一来，九位都跳起来，开始用梵天界的语言开始讲，各说各话。当时，谢老师啊，他什么东西没有拿到，要跨出去啊，有72支的香倒闭下来了。我说你倒了没有什么啊？结果等到我们回来，谢妈妈，他在家里不敢睡，一直在等佛堂里面等，看到佛堂的观音倒了，哐也倒了，他还要这回无代志啊！所以妈妈赶快去把观音扶起来。啊，回来时候，谢妈妈跟我们说的，啊，你们的谢老师就是谢妈妈的女儿，啊，修行，啊，有灾难到了，他守在心灵的佛堂，都相应了。所以我才了解谢妈妈的神通力不得了呀，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在当地，谢老师把那个梯子啊，不小心把他踢倒了，我赶快回过头来把香，大香插好，啊，开始就说，现在蓝天门在眼前，啊，王禅老祖济公古佛神龙帝三位各自把法宝拿出来。 摸那什么法宝啊？啊，王禅带着罗盘，罗根天地盘，济公啊，他拿了带了一个葫芦尺、葫芦和灰犀，神龙啊，他带了一支箭。七星剑啊，三位，那时候我身不由己啊，三位坐在南天门前啊，这五龙五狮的架势啊，把南天门打开，但是打不开。神龙帝和济公说：“大哥，南天门要用你的天地盘才能打开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西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好，那我就试看看。我把罗盘拿起来，向着南天门。啊，突然间，你的罗盘飞出去了，砰一声，打雷，惊天动地，下大雨。是刮大风，就开始了，像在演电影，啊，就看得很好玩。所以看到南天门一打开了，砰就开了，啊，下来的就是齐天大圣，跟着他就先跑下来了。所以南天门打开来了，我也很高兴啊！啊，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老祖宗做不是在做梦，真实相，世间的都是假象。南天门的形状，我就很注意看。就像云梦山那一座南天门，他那个云梦山南天门，和我们易经大学的南天门，这边是骨，那边是肉，所以海峡两岸啊的同胞。是骨肉相连呐、啊！我终于了解了，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云梦山看到那一块宝地，那个龙头，灵感来了，我要做蓝天门，把它压住了。啊，所以蓝天门。

就坐在南天门前。九位菩萨集合在一起要开会，我开什么会呢？南天门开了就好了嘛。老祖说还没有，到7月23日晚上11点多，就是7月24日的子时。九位坐在南天门前，开始谈话，开始会议，商讨天下太平，怎么样来做到天下太平？当时最开始。发表意见的就是王禅老祖，他说：“我要天下太平。”哦，天下太平哪有那么简单？孔子猛相公哎，接着九大菩萨一一发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根。业、敬业是各位菩萨其中在商讨要怎么样天下太平，各自发表他们的见解。中间来了一位菩萨，弥勒菩萨。他说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所以弥勒菩萨发表了他的看法，地藏菩萨发表了。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济公来一个心法，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哎，奇怪，他们所讲的都很简单。阿弥陀佛，就是要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那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会来接引到西方。释迦牟尼佛他就开示了要八正道，先正见到达最后的禅定，八正道。东方药师佛开示了药无药可医，病无病可医，因缘果报，这是有因果律。所以神农帝他说：“我日常百草。”中百毒，你们都不清楚，说众生也都不清楚，日常百草中百毒，济公他的真理真言就空空空，
来也空，

0: 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济公他的心法，在王禅老祖，他讲要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要先修心，要修口和养灵。所以这40年来，我跟各位同修啊，讲这一些最简单的禅语，修心修佛养灵，结果弟子把它挂在脑海心田的，没有几个人啊，都和世间人一样的争风吃醋，争求名利，相互的诽谤，相互的造谣，很可怜呐。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他的天下太平，引起九大菩萨的共鸣、共振啊，所以在开天完毕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7月24日，各自回家，在山上下来，摸着路，摸到山底下，在车子练了过夜，跪眠，早上就车主开回中山禅寺龙凤宫啊，谢妈妈那里啊，大家聊起，开启南天门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啊，我提出的天下太平，何其的不简单呐、啊，何其的困难，但是路也要走。走到民国啊，72年1月8号、1月9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要去感恩祖师，那时候我的病都好了。去开南天门回来，我的病都好了，也不痛了，精神也百倍。所以一面是还在做测量规划，大理四地重划，台中市第五期四地重划，都是我办的。啊，还有园林四万公顷，那个纳古塔也是我规划设计的。所以1月8号。啊，我就去啊，谢妈妈的家。开始一到他谢妈妈的家，谢妈妈在煮菜煮饭，快中午了。我说谢妈妈好，喊姨妈妈感应。那我就到上面去，3楼去拜拜。啊，拜拜好了，下来了。谢妈妈在饭桌等我，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少年人讲话拢无算话。我讲没有啊，我在化验的时候，我卡下布啊。伊讲你的卡在下部，我有看啦，奇怪他怎么看得到？他在楼下怎么看得到？啊，所以我就没有话讲了。他今天8号，明天9号，你要提醒我，赵天公。啊，1月15号，周树的圣诞节，你要开馆行道，我当要来开馆，要来行道，要行，我无欠啥人啊，要行啥？啊，谢妈妈很凶的，讲话无算话，惊到对啊啦！公司3天收起来，我怎么可以3天收起来呢？谢妈妈，我最起码要6个月才收得起来呢。啊，讨价还价。啊，你的病好了，你的怨很大，天下太平。
这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得到的，干了你这空空空空啊，黑天啊太平。我个细妈讲，我病病啊足艰苦的，我无晓大大未病病未好啦。细妈妈，原来瑶池金母在他身上，老蜗牛。以严厉的指责，啊，加高呢，农民讲啊啦，明仔爱变天公，照正月十五爱开始行动，好、啊，那我要来行，我不要跳档啊啦，啊，不要去一类。金一蕊用药呀，阿不要跳档，阿三卡波一间算命馆，四卡波一间图书馆，五卡波一间宫，六卡波一间道场，啊！你要叫我去哦，谢妈妈很严厉的。不管你，啊那无要做，大家修修复复掉啦，等下再讲啦。我听着讲复复掉，我迄病得当时艰苦，足艰苦诶，听下个未爱爱爱未出来，也未放尿，未放屎，啥拢足艰苦诶。我有志啊，以前甲讲拍。一粒补去啊，一粒长大，你要挂哪一粒啊？啊，想到遐医生甲讲的话，

0: 我咧足恐怖诶，真惊吓！就倒当来，好啦，反正无啦死，无嘛死，啊，最后赌一场，赌看看。啊，谢谢妈妈，因为母娘伫伊诶身上讲诶话拢有玄机。1月15号。要正式向天界宣说，啊，地球话造天，将会在我是祖师的圣诞，嘛是三界公的生日，所以我在72年将会在我正式行道，这是正确的哦。无讲是啥人在生在后，迄是拢我家己一个人诶独角戏哦，跑也跑不了，食也食不了，真的也食不了。所以回来，我甲师母讲，啊，讲祖师爱我行道，啊，要安怎行？好，那就是祝我们美村路328巷1楼梅花厅与客厅，还摆一只椅啊，摆一只桌啊，三只椅啊，好人去坐。阿弟啊，开始正月十五。正式开业啊！到了今天40年整，不简单呐、啊。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19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甲母娘讲，我3块钱尔呢，3块钱，啊，尾啊呐，度众生，可不管，啊，迄你诶代志，3600年前啊。你研究易经，咁要用来普度众生，结果这3600年拢没啊！现在时机到啊，你爱承担起来。所以我第一天，1月15，第一天开业啊，啊，开业。每天来了7个人，拢来用3元起价博卦。啊，我要爱有一个名，店名。谢老师早都甲想好啊，就用易药社，易缩写易药社。啊，这是用哦。店名，每天早上上班，下午上班，晚上3块钱讲不挂，啊，开业了，过一礼拜啊，我才过去中山禅寺的前身龙凤宫，谢妈妈的家。讲我已经开始啊，开始行道啊，请谢妈妈指导我，要安尼行道。啊，你都叫人念佛陀法嘛，啊，其他用你的本业已经3块钱，雷人，啊，雷为众生解决问题。啊！而且你的易经所用的非常的特殊，跟一般的学院派不一样，所以你的解卦3块钱卦出来，所不了解寥寥分明。所以用安最正确，啊，那无呢？用安跳动的真鸡婆娑，真真鸡鸡鸡鸡真真，弄不清楚。众生的疑问疑难的时，啊，你用遐个方法。欺骗众生，所以我不准你啊违背天心，不准你用跳档啊，这因准你用易经占元起家，未来你会做济人诶，做大滴呢？要有信心啊！落座拢在你的身躯，甲你已经天人合一啦。所以卜出来卦，就如来在开口。落座的慈悲，用甲如来的语言。这几千年来，化作文字，然后依法修行，以教奉行，啊，你会当度真济人，帮助足济人，而且会使继续个传互
更加多人。啊，祖师说妈妈，甲讲这里作些话，我足感恩呢。好、啊，给我一条路。

0: 心爱静，念爱静，未使咧骗，未使骗众生。这是咱祖师甲王禅老祖九代菩萨的真实义啊！所以恁即摆啊，我甲恁讲诶，拢是九代菩萨共同的理念，心爱正，念爱正，未使咧骗众生。安尼来，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快乐。啊，所以我对民国72年的正月15开始行道，啊，开始的是恁大师兄张勋宏开始的催我，哈哈，一直催，啊，我唔知伊在催我，我可能知伊。是老朋友，所以我伫美村路238巷1号1楼底下营业6个月后，啊，这公的鸡、卢瑞图、甲洪清田，马来催我，像张大哥。张老师，你一只烟熏耍呢？还个换位啊，换哈大经诶！啊，老早嘛讲好啊，安尼都来说，即找对南屯路，啊，一间水龙宫的对面，一个张德荣。啊，这里议员一起的一片厝，拢是老的尔。我家去朱良江面头前，遐有一间，啊，加租一个月12000块，当时12000块是足大个，但是看起来都会使哩，啊，算起来都可以。所以就搬到朱永光的面头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您大师兄张勋同圆通禅师，伊就四界咧找我，我系挂一块四角角咧，则等则医药所，伊找无，伊拢徛后头摆过，拢在闪过看诶。

伊要说无还，啊，到有一天，啊，我伫别个所在，啊，甲伊见面，才咧讲，伊找我找几啊年啊，找无，后尾创啥哦？我无啦，伊讲无啦，我咧找伊尔，修行的时间到了。哦，安尼哦，好，这样开始，大家有讲有笑。隔73年，海林大师兄，伊讲老师啊，你来阮兜好无？啊，因兜都是汉口路的二楼，啊，就要去因兜。见到泡茶请我，一杯茶食了，啊伊啊，迄天伊诶释迦伊啊，定义压伫伊诶神位面头前，有老师，你也坐来好无？啊，做你，我无预防工，伊要甲。创的，扩大法条，啊，我甲坐落了，啊，一跪落，伊毋起来啊，恁大师兄，伊毋起来，我要创啥？啊，你的妙法爱传出来，啊，你爱修道的，若无我毋起来，我说。但还要当当，哎，个甚至扩大法条嘞，叫我爱传《易经》传出来，要作者妙法来传出来，坐差不多半点外钟后，还是不起来，要去跪地啊！不要我讲好啦，安尼我第一号诶，伊讲伊是第一号诶大地主啊啦。我好啦，你第一号大地主啦，啊，伊才起来，伊讲后壁三界公地官大帝做证明，你是我的师傅，啊，我嘿啦，无毋对啦，好啦，我袂晓诶，你才请三界公教教啦。啊！伊讲伊袂晓诶，就请你教教啦。啊，这主安呢，开始门开开，广收弟子诶，开始啊。第一位，大师兄张欣彤，这称呼伊是大弟子，二弟子，都是一个张老师。伊身体不好，来问我。啊，他在大明中学教美工，画得很好。啊，一起二师兄。啊，第三位的现在的圆松禅师，三宝寺，三师兄，一起第三号的。好，我想我修我安尼就好啊，刷落有缘的人就滴滴出来啊。现在恁拢是，恁有皈依无？有啦吼，好啦，所以人生的缘很难得用笔墨来形容，拢一点心。阿林大师兄，他来皈依拜师为大师兄，经过73年，啊，有一天，伊就过去找，去找圆松禅师，啊，你们三师兄，啊，找伊来皈依。

0: 你说三师兄，一本来的皈依佛教的大和尚啊，我不敢收，我不敢收伊做徒弟。啊，有大师兄已经蒙教，风水蒙教，安尼就好啊。啊，无收了，恁那三师兄，啊，伊来精修院，来拜师的时，咧大师兄，一种热心呢，鼓励爱来皈依，一直甲鼓吹，尾啊一个因缘，我等下再好讲，因缘他才来皈依，到现在来。我惊恁三师兄，伊原来有师傅啊，出家师傅在甲教，我在家，我哪敢随便甲教，随便甲修呢？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上甚深微妙华，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开示众生的一生，贫富贵贱等等的问题了然分明，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轻视佛所说的字字句句的真言呐、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呢来到仙佛寺老祖面前，请求老祖为他指点人生方向。我看他一副无奈的去，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又很有贵气，有才气为什么今天这么潦倒？必定有原因，所以我就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给他去读，我说你看一看里面有什么问题，你的烦恼都在三世因果经里面，有因必有果，今天的果必有前因。所以这一位女菩萨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过去了，坐在大殿内一条一条的读读到其中有一条。

0: 跳起来，嚎啕大哭。啊，我看到，心里也很难过。我问他说：“你有什么烦恼在里面？你找到了？”他有，这他的记忆就是今生所寡为何因？啊，前世轻贱丈夫身。啊，自从结婚还不到三天，先生就死了，啊，暴毙了。检查不出病来，所以他守寡守了30多年。他想他一定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到处求神问卜，找不到原因。到今天，我送了这一本《三世因果经》，他终于明白了，在破涕为笑，笑自己前生种了恶业，这一生就应验在身上。所以他在一生中晚上睡觉都在梦见啊欺负他的先生，啊与先生吵架，啊，先生生病了，他也不理不睬。啊，所以梦见前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今天看到《三世因果经》，他就悟了，破涕为笑，笑自己的前生。啊，对先生不理不睬，啊，所以才会有这一生的恶果。所以我鼓励他，啊，你就好好修行好了，在家修，每天《三世因果经》拿起来朗诵，你就能成佛。所以这位女菩萨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来的时候脸色发光，一副的菩萨像。他也没有再嫁，自己好好找个工作来做，所以正是他悟了众来生的福德，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他尝试到了。所以我们奉劝天底下的人，你们有时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要拿起来读，拿起来悟，来生必定会过得很幸福，当下生也会过得很幸福。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是弘法利生利他的法门，人人手上一本三世因果经，你所读了可以勉励自己，也可以勉励你家的人，勉励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坚守三世因果经啊，你就是有福的人。所以王禅老祖虽然告诉我们要以易经风水啊，易经就是一阴一阳交换立场啊，交换心念视为义，将心比心，你就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好，我们再来第二条，今生奴婢为何因，前世忘恩负义人，这一生为奴为婢为何因，这都是有因果的。所以我常常提醒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神子人员啊，你们绝对不要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永远别出头天，忘恩负义啊，来生必有灾祸和恶报。所以我们看到当奴婢的，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他的前生一定做得不对，做到忘恩负义，所以这一生为奴为婢，这是因果的报应。这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啊，啊，曾经啊，我们那个中文有好多的人呢，啊，他不如意的时候，急急如律令来求王禅老祖给他一个工作机会，这老祖就给他工作机会，能养家活口，虽然不是很有价位的待遇，但是勉强可以过了，总是比在家闲得无事。做做做，做了一段时间，开始心起恶。

恶练，啊，开始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啊，造成团队的混乱，这即是忘恩负义啊。原来有困难。

0: 不做事，用各种的动作来违背良心，来反抗。就将器材用甩的，器材坏了，那你也要赔啊。所得到的果是什么，并不能代表说你有勇气。所以这一种行为的人，叫做忘恩负义。来生必有苦报，你当下生就会苦报就会来。所以我提醒各位维新同修，大家要凭着良心做事，凭着良心来对待同人啊，不要想尽办法用排斥、用反驳制造是非，这样即是忘恩负义的人呢。忘恩负义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怜啊！你不知道忘恩负义之后，你的因果会结什么样？结果佛都已经开示了，忘恩负义的啊，你绝对没有办法有成就的。即使离开了团队，自己去创业，即使短暂啊，让你赚了一些钱，还是保不住啊。因为你的护法神、守护神，看着你忘恩负义，对不起天，对不起神，对不起佛，对不起单位主管和老板，那接下来这个阴影就永远笼罩你的心中，把你的灵性把它盖掉了，所以人生就变成黑暗。黑暗的结果就是奴婢啊！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希望各位维新弟子们，大家要凭良心。你不凭良心，你会很受到恶报不是老祖会给你恶报，而是你的守护神、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会给你恶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跑到哪里，报到哪里，丝毫不爽啊！这个有案例，太多太多可以看哦。所以老祖道教慈航39年，39年之间，帮助多少的人转危为安。啊，能够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也很多，但是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啊。所以各位同修要注意啊，不是老祖不神通不帮你忙啊，我们要自己多做反省，多做忏悔。所以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牢牢记住，要多诵多念，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你就会变成一位人人敬爱、神佛加持的人。所以求人不求天，你求人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求得良心善心的花落，这样的话你就是世间修行的人。当一个人发愿要念修持三世因果经的时候，你的祖先、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啊，你的冤亲债主就会加持你啊，指导你，让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处处有贵人啊，这即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的原则啊。各位同修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就找不到菩提道。所以当下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世间上，我们要珍惜珍贵的人生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一定要牢牢记住，做了坏事违背良心的赶快回头，你就是福报要来了，否则的话啊，你的恶念恶行为贪贪得无厌嗔很容易动怒啊，吃就没有智慧，贪嗔吃是让人啊，愚昧让人苦恼让人烦恼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贪嗔痴三毒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你不要贪得无厌啊，不要随便两句话就动怒跳起来，这样是很没有智慧的人，很愚昧的人啊，吃了讲话啊，没有智慧，做事没有智慧，思考没有智慧，行为没有智慧，那你就已经犯了三毒，三毒而造成了啊人的来生，这是很恐怖的嘞啊！不要贪的眼前之力而忘了未来的善果啊，那非常可怜。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要记住，好事多做啊，好的多想，善心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

善心失去的时候啊，你已经下地狱了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开示他做佛的时候，他刹中的人啊，都有善心来相敬爱啊，没有像世间以恶的心啊来相对待。所以世间的恶心相对待的话，永远上不了天堂啊，就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了很安心，一定要走了啊，很平安和快乐，你即是佛的再现，神的再现。各位同修，三世因果，前因后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去换了因果业报。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重大的事情，对与不对，我鼓励各位同修一定要先用意，用意先占卦啊，卜卦，卦是最客观的指导师，我们列位祖师，我们的指导灵啊，最慈悲的以卦八卦啊易卦来指点我们当下要决定的事情，对与不对，前因与后果都了了分明耶。所以用意利人天，用意可以利人生。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把易经修好，凡事多沾，不要怕人家说哎呦你迷信，不懂了才是迷信，懂了你要应用易经啊来啊作为你的指导师，绝对不会错啦。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

0: 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人的身体部位上至头顶肤华啊，下至脚底都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父母啊，不要不知恩，用这个身体胡作非为，作违背良心，侮辱到主德，这是非常悲哀的人生哎。我们常常听到社会一些年轻人一直在责怪他的父母，骂他的父母，生他这么丑，生他这么没有富贵相，生他没有钱啊，养他没有事业交给他啊，这个人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在视线给我们看，我们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报父母的恩，好好做一个人啊！我们不会好好做人，那比动物还不如，还比鸡犬还不如啊！鸡犬会感恩主人家养它，狗也会感恩啊，主人家啊，用骨头给他吃啊，他都会摇尾巴，都会感恩啊。可是社会上偏偏就有很多人啊，啊，做了违背良心、不知报恩的人，还在耀武扬威，真是可怜。尤其啊，有的人父母生他眼睛亮晶晶、眼明，三更半夜做一些糊涂事，去偷、抢、拐、骗、诈，这种的人很多，太不可思议了啦！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知父母恩，感父母恩，报父母恩，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啊，才有意义啊！啊，这一生一眨眼就过去，但是来生跟着来的业报一定会发生啊，这是佛所说的因果业报。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所以唯心弟子要多看三次因果经啊，那我们的走路行道才不会偏差，那即是有福的人啊。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年纪轻轻的三十几岁啊，他来到仙佛寺，眼睛张得很亮，到处看到处看，我说你的眼睛很亮，感恩你的父母啊，你到处看，你要看正的事情，不要看邪的事情啊。 啊，他说我眼睛很敏锐，可以看出人家的缺点在哪里。我说那你很聪明，但是你的念头心和念走偏了，所以你会很痛苦。哎，我不知道啊，人家我父母会生给我眼睛这么明亮啊，看的都是 2.0。 你要感恩父母啊，啊，养你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眼睛很明亮啊，多做好事，坏事不要做，你即是功德啊。啊，这位年轻人脸红了啊，因为他坏事做尽，坏事做绝了，来到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啊，希望找到他所要的东西啊。我看他的行为就有点怪怪的啊，所以他到第一停车场，我也刚好到第一停车场，我找他来，哎，我们在阶梯这里照一张相。好，开始他不敢，后来我没有关系嘛，来照一张相做纪念嘛，就照一张相。过了一个月，啊，湖北派出所廖昭柱，圆和法师的先生廖昭柱所长，带了一位专门拖油箱钱的人来到仙佛寺给我看。我原来是你哦，哦，所以你的眼睛那么好，好事不做，偏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真的可怜呢。啊，廖所长，啊，你我或者说叔父，你要不要罚他法办？我说一切由所长去做主去判断好了，我不参与，我只是同情这一位年轻人，眼睛好好的，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偷鸡摸狗、违背良心的事情呢？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

十月十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到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到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所以廖所长就把他移送法办了。自此之后，就再没有看到这位年轻人。那么这位年轻人前世一定也做得不错，啊，前生又做了好事，这一生他的身体眼睛才会那么亮。但是眼睛亮，你要做好事，来生才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了三世因果业报。那么佛说三世因果经，今生眼明为何因，前世啊，这个所有点火灯，我跟他说，你前生有做好事，你这一生为什么不做好事呢？这位年轻人哭了，他不对了，希望我原谅他。我有原谅你，但是你要自己走正路啊，不要污蔑了你前生的功德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好得很，必定有善因善的前因，眼睛不好的也有他的恶的果和恶因啊。犹如我现在眼睛很差，80岁了眼睛很差，那我就读三世因果经，读到这里，今生啊，眼睛瞎了为何因啊？前世主路不分明，前生主路不分明，所以我一直在反省忏悔，希望善信大德啊，你们有事情来找我问我，我用易经卜卦，用阳宅风水学为各位谈解啊，你们的人生方向，我一定会啊很注意的指点给各位正确的路，我绝对不会用拐骗的行为啊来指路不分明，那我会患上因果业报，那我要自己承担业报呢。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你们既然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对于众生的迷惘啊，我们一定要指路分明，好好修，把易经修好，风水学修好，宗教学修好，三合一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善报和善果啊！啊，不需要。

0: 各位同修啊，未来的眼睛失明，那寸步难行，做事情也很难的随心所欲，所以老祖时时开示我们要以三世因果经为借鉴，三世因果经为我们的老师啊，即使我们没有患上三世因果经的业报，但是我们诵了读了也可以预防未来我们三世因果的恶因而得到恶报啊。所以平时你多念三世因果经啊，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跟着你一起修行，修善因，修善果。啊，我们诵三世因果经，在祖先的前面，啊，我们可以提醒、唤醒祖灵啊的心和念。啊，共同迈向善因和善果的福报。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啊，你做了一件好事还不够，那是责任与义务。你做了100件的好事，即使犯了一件的恶业，那你100件的善报，抵不过一件的恶业嘞。啊，这是非常的正确。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好事多做，那是在对自己的良心，啊，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你的好事做了一件，就添一分的福报；2件好事，2分的福报。所以我们的福报究竟要多少，就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念念都要有善心和善，就有善报。所以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呢，我读了非常的佩服啊，佩服佛开示我们人生的大道理呀！啊，我愿各位大家眼睛很清明啊，不要有一些烦恼的事情。好，我们再来，今生缺口为何因呢？前世吹灭佛前灯啊，有一些人缺口气一干，气干为何因？那就他前世用嘴去吹灭佛前灯。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你要注意，家中有点佛前灯啊，你要把它熄灭，要用的东西把它盖起来熄灭咯啊，也比较安全。不要用你的嘴去吹啊，嘴的臭气晦气你吹了佛前的灯，那有护法金刚护法守在那里，那么你用你的嘴去吹这个佛前的灯，那已经犯了大忌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拜佛，佛前的灯要熄灭，要用筷子把它熄灭，或者夹子把它熄灭啊，这个比较安全。以外我们不会犯了戒，一犯戒啊，你要还这个戒债就很困难，来生也许你犯了这个戒就会缺口。所以世界上剃髓的人不少，我们同情他啊，也勉励他多念佛多拜佛，念佛拜佛啊，你会啊增加你来生的福报。即使这一生我们有缺口了，所以去干，那我们拜佛念佛，佛一定会保佑我们来生才会得到庄严法相。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再来呢，今生啊，是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今生也告哎，一定有他的恶处啊！前生恶口啊，骂双亲。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啊，这家庭教育，孩子对父母的不敬，骂双亲，这种人很多，这是社会的隐忧，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反而骂双亲。尤其现在孩子父母省吃俭用啊，给他读书啊，到国外去读书，读回来了瞧不起父母，瞧不起双亲，这人很多耶。所以有的要去国外留学，我跟他谈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感恩父母，回来报恩父母，不要以为你念了几句别人家的语言回来

你就讲别人家的语言，而对自己父母不敬不孝。如果这样可以做得到，你才出去；做不到，你就不要出去。啊，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国内的中华文化、人伦道德啊，有点距离。所以我们中国，尤其台湾，是以孝为先。所以希望啊，年轻人要出去国外，要牢牢记住父母的恩，兄弟姐妹的恩，不要忘恩负义啊！一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回来你要求事业，绝对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事业啊！这个例子社会很多啊，报纸刊登了也很多啊，这是当下这个时代年轻人没有教养啊，低估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父母的恩情，孝敬父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啊，你们要送儿子出去读书，到国外留学，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以后你才不会后悔。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11月的5号，也是2004年的11月5号，我们在禅寂山鲜活寺密陀讲堂，我们要传命卦天机，将易经原来很深奥的，而且高不可攀，摸也摸不到，想也不敢想，碰也不敢碰。哦，这是过去我本人也是有这一种现象。过来人，在当我在民国74年的时候，哇，信徒很多，很多人呢，又来问我，又要病，又要加持，那个修行等等呢，用卜卦卜下来，那个多厉害啊！后来有一天，我在静下来静坐的时候，从心通往鬼谷云梦山鬼谷子这个水帘洞里面，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世间上的万生万物的成就，都有它的时空。世间上的万生万物，它的时空成就以后，当然就有成住坏空，有生有灭。有生有灭里面，本身也不生不灭，也无来无往。那时候我还没有去云梦山，但是静下来，往一个洞一直走进去，走进去的上面就是一线天。下面两个轨迹，上面是一线天。这三一线天，下面呢这座石头，这洞一直进去，懂了没？一直进去的，上面一线天。我看到原来是这样。下面这两个呢，像这个汽车道呢，是这样。这天与地，天地交泰。所以在民国74年，我禅坐定下来，所看到这个洞，然后在民国86年吧。民国86年，已经相差12年，回到云梦山八卦城的时候，八卦城还没有盖，在水帘洞看，哇，这是我来的地方。好，那我就肯定，100%这是云梦山水帘洞里溪水华藻，里面的洞。

深里面的洞，进去很深，里面的要很深下去的。每年秋天的国历8月5号到8月15号，从那里冒出很大的水出来，隆隆个淹住肚脐，水淹到肚脐，也不会再高，也不会再低，到肚脐，肚脐为界，肚脐为界，上为阳，下为阴，你看多妙啊，多妙！上面我们头一个，一个头，两只脚，你看，啊，中间肚脐，我们的肚脐就中道。大家进去水帘洞是在看到，哎呀，这洞这么深，我去，我在寻求中道，头顶的头上面是要见天，三阳开泰，下面两个这个，大家以前说是鬼谷子牛车走的路，胡说八道，那么高牛也上不去，怎么牛车走的路？所以中国人据说和据传，传说最会写。好，我们德国的师姐，你回去，你不要说在线我是据传哦，也不能据说，如述我闻。好，亲耳所听到了，亲眼所看到了，如述我闻，法才正确。那么如述我闻，就不是很正确的啦。啊，所以去看了啊，原来这么一回事。那么老祖呢，在74年告诉说，人就有他的因缘，所以从十二长生、十二因缘华来到世间，个人客串不同的啊天命，也不同的因缘华，个人也在实践的个人的他的理想。在世间，每个人都有功德，所以老祖告诉我说，你要去赞叹所有的人，即使一个惭愧的人，你要去赞叹他，啊，他的佛性，他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会有这一个残缺的身体，没有办法和一般正常人同样的动作和表达，但是他也为了。来，第一履行本愿，第二来，好让这个家庭每天寄予无限的每天的希望，所以他也来投胎了。投胎来受到人家的耻笑，受到人家的对他的给予他的这个给予他的鼓励也好。或是给予他各种各种的冷暖，那么各位，对于残缺的人，我们要第一佩服他的精神，第二佩服他的愿力，佩服尊敬他的调和的心。所以，好，我们对于一个残缺的人，那么我请示老祖残缺的，他也有他的天命。好啦，老子说，你用你过去所研究的易经、八卦，你把人的时间、空间化为易，你就清清楚楚了，知道这个来到世间上这个人，这个菩萨，他是要来干什么的？你就知道他来到世间上，他有什么天命，四龙宫商。啊，都有不同的过天命。那老祖一直开示，要赞叹，要尊敬所有世间的人，赞叹所有会有生命的万生万物。好，不要有所分别。啊，也不要有所说，哎呀，我的法门很好，你那个就不好，瞧不起，也不要。我们大家开一个方便的法门，个人不同，不同的天命。好，不同的机遇，好，像十二因缘法，长生沐浴，观戴灵光，对用随便系猛钻，哎，也都不同的路途嘛。现在一些人走到地望了，有的就走向衰了，
有这样说哦，木了就绝了，都不同，嘿嘿，哈、啊，都很公平。我才悟到，佛说众生一律平等，十二因缘法，啊，十二长生法，啊，这都是很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会享受，享受到果。所以前几天呢，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啊，还有师兄师姐老师啊，你怎么样？我在享受我的生病的，享受生病的滋味，啊，不然世界上什么抢都走，名利财财产都会抢得走呢，只有生病抢不走，啊，生病痛苦死谁也抢不走，自己体验。那么这些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就义从天上掉下来，从阳到阴，阴呢又回到阳，刚好水帘洞里起水滑毛，老子真经。我想在我们27号以前，我找一个时间来讲老子真经。好，确实很妙。好，那么我们来到世间上来，气。数相，气数相，气是我们的生命活性，也叫做灵魂。好，生命是气，能量是气，光是气，就我们的原点。好，原点，因为我们所讲的混沌、混沌，一切大无其外。系无其内，是为混沌。气是无形无相，然而数时间与空间，什么时间在哪里？数，包括一棵树，它会成长。像我们那里有啊肉桂树，葫芦树旁边那里肉桂树结了一个小小的籽，我今天注意看得很漂亮，那是气。啊，也是从气数相而来，相人或者万众生相，相是现象，人的形状啊，人类和众生，这从气数相生的过程。好，数也是法。好，像人，人就生气，也我们叫做佛，也是一样的道理。各种不同的解法，也是将世间的事情阐述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是有人了，我们要回归你人是怎么样的结构，我们就从时间与空间去寻求。你什么时候出生？八字。四柱，X、Y，三次元，六度空间，从这里去找，你就能找出你的这个体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回归到佛，从相、数、气要回归，那么数是。我们出生的八字、时间和空间，从里面在寻求，我们就能回到你的气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包含着有思想，也包含也有思想。哦，所以我们因为气数相转化为人为数。其中数是跨着地与天，好，那么跨在中间是数，天高，下面是地，在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是相嘛，汉相，什么相，什么种种的现象，就现象的世界，我们叫现象界，现象界有人。那么跨在这个是一个空，我们一个空，这是空，一个空性，啊，这个是一个空间和时间，
好、啊、和时间。

来，那么我们在人在卜卦，以日为主，日为天，月为月为阴，所以各位，我们要想一个寻找我们的命。

足一出，天下定太平。好，日月之间有五行，有五行，五行就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五行，运行期间有五种气，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哈，运行其中，日月之中，天地之中，那是什么？眼耳鼻舌身就是人嘛，来设定为人，所以我们出生的月为内卦。好嘛，我们出生的入为外卦，外卦。那么中间是一个素手，外卦为气，好，内卦为象，好，啊，中间为素，为素，气数象，由下。往上一直升上去，回归到上面去。那么人就在天地之间，外卦与内卦之间。那么你怎么样去寻求？怎么去找到你这个结构？怎么样去找到你眼耳鼻舌身这个结构？妙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有时间几点？几点到几分？几点到几点？这 X、Y、Z，1、2、3、4、5、6，六个空间，这是六爻，六爻是六个空间，六度空间，六度空间六爻，从地到天，月到日，好。从到下到上，变成有六个空间，六个空间。这边上面是为日，下面为月，为月它不是这个是也是月，这边是日，是日。啊，那么这是天，人，这地，这三才。三才，三才三次元，三次元，第一个次元从这里到这里一横，这里第二个次元，这里，好，第二个次元到从这里到这里，好，比一二三四五六，第一个一到二，好，到三到四。到最后呢，有五到六，这是叫做六度空间。六度空间，三次元，三个开始，三次的原点，这三次元，三次的原点，三次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三个开始的原点就三次元，六度空间变成一二三四五六，所以有六爻，六爻里面就有一个天地人，这边是地，一个大的月，啊，上面一个日，那么在分为六度空间，它是地球虚空四元的，地球虚空四元的，不是扁的。也不是平的，也不是一个直线的，哦，所以我们才有月为内卦，日为外卦。你们出生的月为内卦，你们出生的日为外卦。那内外六爻已成，就成乾卦。你们的个体就这样，很简单。那么就有64卦，64个个体，64个个体，每一个个体，它都有一个接触点，
和其他万生万物的。

接触点就是师生的十二一年，一二三四五六，子丑寅卯十二小时怎么研习？啊，十二个时分为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上六，下来六，就是十二。这么一席，子丑，好，子时，寅丑，子丑寅，好，卯辛己戌己，子时就初爻，丑时呢就二爻，哦不，三寅时呢就三爻，啊，子丑寅卯时就四爻，啊，辰就五爻，啊，这里巳就六爻。上去，然后再转回来，又开始午时，又开始午未申酉戌亥，这周而复始，一直在转动，一直在转动，每天都在转动。所以各位同修。呀，这个《易经》的妙法怎么妙？所以讲是那么年是宇宙的主宰，是年运年星，年星是宇宙的主宰，因为一年里面。有很多很多哇，这些小星和众生生那么多，一年就几十万，一年那么多的人，他也在这些六爻，六好在这六爻都在这简单六爻六次三六度空间，他也在一直一个上面一个主宰是连星，连星。他在整个主宰着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人，在相互的维系着，在此相成。所以年不入卦，年不算，而年呢、啊，是他一个大主宰，宇宙主宰，我们叫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叫做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才有这个我们易经命卦，它是天机，不是一般凡夫里面所讲的那么一点点，是一个有一个大主宰。那接下来就时间哦，几点到几点几分呢？几点到几点？就接触点，接触面。你原体都有一个接触面，再小的分子，再小的原子、核子也好，它都有最小都有一个接触面，大有接触面，小也有接触面呢，不是没有接触面，三次元六度空间，所以我们好，各位，我们出生的命卦呢，好，出生年，比如说。甲戌年，好啊，8月，好4日生，孩子未时生，月为内卦，月8月八是什么？坤。日呢？外卦，震是离。好，时间未时，子丑寅卯辰戌丑未，就未时。就第二，他在未荒六度空间，啊，这个方面的未荒西南荒的地方接触面就碰撞了，好，就是雷地狱。好，变
什么？

水解卦。变雷水解卦，那么你这个人，日、月、外、内，那这个日连星呢，它来主宰的巡查的六爻，连星太岁呢，等于它掌管了主宰的这个个体。时时都受在岁金来生或克或制或福或化，生克制化福等等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天机啊，也是我们的命卦。那么里面的排六亲啊，也都跟各位你们会排了嘛？好，你们都排六，所以你们的命卦好不好命？现在自己翻，哎，你们就知道，哎呦，那你知道了要很高兴哦。你要排卦，你这样排出来，你叫六爻，未、巳、卯、午、申、戌，好，这财主申爻、兄弟爻、主申爻、官鬼爻、财爻。那么这个命里面。就是有财了，啊，有福星了啦，也有兄弟，也有劫财啦，啊，这个主申爻两个主申爻啊，两个福神呐、啊，好、啊、官鬼也有官呐、啊，也有财啊，财也有两个财，啊，两个主申爻，啊，一个兄弟爻，一个官鬼爻，这个开始展开你的整个人生。那么这个六爻，啊，它的吉凶祸福就看它。这个岁金是为去年就是财旺，啊，就来生官来相生，以这为用神，好、啊、就旺，啊，官僚就相来生年来生之相，啊，父母这祖孙僚生出就凶，克出就求，好、啊、生出。也是修财，比如是旺啊，那这种命的话，表示说财运都很旺啊，库呢就比较衰一点。兄弟爻呢，劫财星呢，好、啊、就不旺，好、啊，那库是修嘛。啊，官星相，哎，你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官来做，有财可以去。买一些好、啊、民间的官来做，所以很多人来喜欢找老师，我有没有当什么命？我一看呢，有没有一清二楚嘛？哦，啊，有了，去了，有了，就有了啊，没有啦，不要勉强了。哎呦，那谈不上啊，听到我不会勉强的，10个9个退，因为我是传天机，这个是天机，还有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奥妙。我们陆陆续续也会跟各位来讲解，所以我们的命卦怎么排？你们的出生的年为内卦，好，日为外卦，那个数，还有那个节气，我们啊，这下个礼拜再讲节气，数，手，然后回到相，相我们的精神，当我们了解了后。我们精神清爽，哎，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自己命，你该怎么做，清清楚楚，谁也跟你想不走啊！所以我们传的天机命卦，从这个原因来，我讲给各位了解，不然怎么来的，搞不清楚。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在其他的进一步的，我和正三不会一起讲，那么你就清清楚楚了啦。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望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继续过来讲解慧觉先师天德经。慧觉主啊，慧觉主是智性呢，在河南有十个习性，其中呢，那九性是杜康，道圣是罗主，智性智慧之性者是慧觉主啊，慧觉主。所以咱开经的时，咱就供念若有真性慧觉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咱的大智慧，那出现开发出来时啊，咱的事业、咱的心灵的天下、咱大天下、小天下，一定会太平啊！这即是法妙法啊，妙法。咱顶阵呢，刚刚到云梦山，云梦山呢？这个所在地势非常奇妙，顺治变法、顺兵变法、归国主变法，拢伫云梦山内底，迄个遐所谓山呢，因为一进一退、一调和、阴阳的调和，开始个清清楚楚。那像你少林寺嘛，伫河南。顶峰少林寺，少林寺诶，咱诶达摩洞面顶，达摩大师伫面顶，伊看到少林寺附近所有山峰，看到附近诶山河，伊诶这每一个势，屈一个势咧，所以悟出着十八罗汉拳，所以少林寺诶拳法，达摩大师诶拳法，拢是。根据这个少林寺遐山形，达摩大师呢，甲融合为一，原是安尼来呢？当我七年前第一届去少林寺的时，我毋捌去，去到少林寺呢，拄到落大雪，真奥妙啊！真久无落雪啊，因也真欢喜。那么我就再看看，遐所谓山形，后即个形诶，后即个形，后即个形，哎呀，达摩大师啊，真是了彻宇宙山河大地一条河诶万法，发明悟到一套咱健身诶拳法，所以达摩大师啊，

0: 教导弟子爱修心养性，啊，咱遵照山势山行，哈、啊，悟出这个规范呢，教弟子如何才会当保身健身。可惜以后的人摕来做相拍，但是真好用。哦，这个写了好用，伊因为悟到山河大地也。也难不可思议的力量、哦、所以啊，伊用伫遮呢，山河大地，伊只拳拍出来时，整个山河大地一灵气，集于一身，集于一身呢，伊发发出来的力量呢，不可思议呀、啊，不可思议，这就是知影一切法，你我都是转法轮，你了解山河大地。你有法去转山河大地的气甲势，也是啊，咱无了解山河大地之伊的力量的时，伊的法则的时，咱一大山河大地伫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各位，咱大家爱讲的一点，那咱上基山先就是向是九九华山贵尊严，华山何处计心焉？好，即咱大家啦，然后时间来上基山先就是来欣赏着对面九十九峰的奥妙，哈哈，咱人生都袂白行。在啊七月七日迄天，俺副总统李秀莲啊，李副总统啊，来到先就是来拜罗祖，来答谢罗祖咧，甲诸佛菩萨啊，共同祈福咧啊，天灾永续。了呢，咱李副总统来是，伊讲脑海中一直要看九九峰，无想迄天呢，下兄呢来看到原来上基山仙佛寺都是九九峰遥遥相对啊！啊，咱李副总统呢，啊一直看，啊，就啥呢？看甲这个山的气引来的头前，用脑海来。去领悟着山河大地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精神啊，甲伊灵气、甲伊精气。咱各位同修，昆仑山啊，内底唱着兵法，唱着咱想着做生意的办法，唱着做人处事修心养性的办法，拢伫昆仑山。云梦山，咱以后若有去的人，恁家去坐到遐，慢像咧走马看花，咱来用呢，坐咧咱都看遐山势，看伊气势。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山河大地一条河，所以昆仑山头炼丹采药，哈、哦，炼丹采药嘞，水帘洞内溪水泛魔，正金刚不坏之身。炼丹采药，昆仑山头每只山拢是丹啊，哪像丹的形？丹是啥？精气为丹，咪？安尼摸来搜搜咧，咱济公话分哦，济公神珠啊，降低落来吼，安尼来咯，哎，一粒， 单元给你吃。

恁若有个人去济公馆就有啊，安尼啊，来一粒，一粒，吼，迄粒当金色小黄恁食，迄变巴戏足好变诶，毋是上单，毋单只咱诶性命为单，咱诶法门我是金丹法门，金丹法门，啊，贵国主贵国先师咧，一传互咱风水啦，地理风水易经诶妙法是金丹法门。那么这个单是什么单呢？昏蟒山呢，是代表刚才开始的混沌，混沌的时，因为有天地之以前，混沌为云梦山，炼丹才有开始对无明无明中间呢开始无极，无极呢过来太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那么叫太极耶。太极就是为丹，丹者太极，太极的易的本源，易经易的本源呐、啊，为丹呢。咱所讲咱易经的妙法，所以各位同学呢，你莫讲我啊，这丹呢，就是采这个药，啊，就是哦，啊，就真济真济这个草啦。哦，什么奇奇怪怪，提起来去练啦、啊，一个练几点钟啦、啊？是迄种的炼丹啦，是法，是法。那么各位，恁大家现在已经有得到这个丹，这丹呢，咱所下个太极，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天界在哪里？在东北方的太极天。太极天呢？太极天，东北方，东北边诶，太极天，太极天的天龙告主，一来还田呢，哈、哦，伊咧，贵国主咧，贵国神师王禅老祖，伊无讲，伊要伫世间立一个教，立一个教门。本来贵国主在天呢，是为开天之教，开天教主，开天教的教主啊。但是来到世间呢？穿法，每个人拢有天，天在顶首，顶首，咱的泥丸宫顶首乾卦乾于天，本来就有天咯。那么老祖来已经穿这个法度，甲本咱的咱的智慧开启，是为开天。啊、哦，那昏蟒山头山头啊，炼丹采药，伫昏蟒山面顶咧，啊研究。参禅，哈啊！修炼各种各种的妙法，各种各种的哈，咱所对待众有益的妙法，互人有生命运动的，会当启发的妙法啦，为益。可惜哦，真侪人呢，甲贵国主修心养性的妙法啦，摕来用作战争受怕。在2003年正月七日，咱伫南口举办着啊，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啊，邀请着大陆、河南、北京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创办人，哈、黄立忠先生，伊过去伫大陆所写了写战争甲和平。战争甲和平，写战争论、战争论，伫大陆对贵国主的法啊，拢啊提来做战争，将来因无提来做对自我、自己的修心养性，拢无呢。那么我邀请过来时啊，咱举办着这个大法会时，好那什么叫做两岸呢？因为两岸从头到尾拢在讲。台湾甲中国两边，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在迄天呢，我宣布咧，啊，贵国先师所开始的两岸的战争甲和平，战争与和平。哦，所以这个黄立忠呢，这个大军事家，听到我讲战争甲和平，这是两岸的事，算爱。等于说，唔敢过讲战争，

0: 和平才是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大陆，讲战争的呢，直直较少去啊。开始谈着和平，战争甲和平，才是两岸。那么台湾甲大陆呢，是一边一国，本来就是安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是一边一国，不是两岸。一边一国。那么在台湾呢，咱所开始学道修行的呢，两岸的战争甲和平，生甲死，死甲老，爱甲乐，来甲往，上甲下，趁钱甲了钱，失恋，啥结婚无失恋，等等，这拢是两岸呢，毋是所讲，哎呀，这台湾海峡两岸。不是这个啊，咱爱有迄点的智慧的远见，甲迄个心量，咱才甲地球看作是咱的。所以咱大罗道长，大罗道长上界神龙，大罗道长，咱的心一心太极，迄个一边阴一边阳，本来就互不相干，但是相对待，咱的心本来就比地球较大。比三千大千世界搁较宽，那么台湾甲大陆两岸，是毋是咱平常在扛着一撮撮一撮撮尔嘛？咱学道的人修的啦，你为甚物爱甲自己设立伫你甲我设立伫讲迄个台湾甲大陆，咱无变呢？咱看做一个地球村，看做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啊，所以贵国先师，贵国先师呢，才刚刚开始。2004年，民国93年，白云的天文开始的时，咱伫南口要举办一场5万人到6万人的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的大典礼，大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咱来邀请着大陆盐防文化各部门研究者、学者，啊，邀请着世界各国啊，咱的中华诶华侨、中华民族诶子孙，啊，邀请着咱全国，啊，那是各界宗教界、属龙工商各界，哈、啊，这个较重要来参加联合制作。啊，但是啊，这段中间来啦，咱真侪是台湾啊，为着好、啊、反对啊中国来侵略到台湾，所以甲中国咧，哈、啊，这里有中华民族咧，哈、啊，一概否认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那么我请问您，你鼻也无笃笃，目睭也无青青，头毛无白白，人无光光，哈、啊，人无。开口咧，拢讲英语的事诶，拢无啊！你嘛是中讲到咱这个话，为什么未否认讲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那么你请问你伫倒位出来？你伫倒位来？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是无战争，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862位天主帝王中间呢，正正实实实实正正呢，啊，这样的互相，我都受尊重，我都受。

哎，我都小疼惜的是咱人啊，无智慧、无开窍，才造成这社会不幸。这原因是多一点，大家无体会到分忙山山条啊，炼丹采药，拢无得到一个妙法、善法。所以世间啊，咱啊，台湾、北大陆有一个真正。正当诶，咱诶宗教诶观念诶时，我相信咱所谓中华民族诶儒女，会当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诶真和平。啊，希望各位动手咧，啊，咱爱认识一点。啊，炼丹采药咧，啊，水帘洞内啊，洗髓焕魔，正金刚不坏之身，受欲行良明之性。各位水帘洞来，分梦山内底一个水帘洞，深80公尺。然后呢，迄、那个叫做迄、那个洞对下面落，山480公尺的海拔遐悬，每一年8月初5到8月17、18咧。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山顶对水帘洞咧，内底走出水来，甲阿妈棍遮深，迄水是对倒位来？几千年来，无人有法度去了解水帘洞内迄水遮大，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每年的8月初5，甲17、18这中间，水拢是真，内底溢出真大的水出来。啊，内面呢，元朝、明朝、清朝过去呢，面顶拢有一挂仙人啊，刻一挂字伫面顶。所以水帘洞、水帘洞，这面顶呢，哈、啊，都起来都是洋楼，下面呢，拄多两条像车路，两条像车路的遐宽，车辆的路，这是啥？是面顶一直环洋。下面呢，两怀的阴，哈、啊，老阴老阳啊，一阴一阳思维道，内底的水帘洞内底呢，孕育着培养着无数的众生伫遐五道伫遐成道啊，水帘洞。那么水帘洞下是为法，是为法，水帘洞是法。唔是讲啊，迄、那个水就真清，但是迄、那个水你要挂当来，我已经7年啊，甲坑挂了底，甲当也无生气，内底嘛无生虫，照常水要遐遐尼清，嘛无生气，这是一不可思议天地阴阳之气所演化所生出来的妙法。啊，若是各位啊，啊你若有兴趣的是。以后有时间，哈，去到大陆，恁娘去昆明山，去水帘洞，去遐参拜几个神师，哈，啊，水帘洞内洗髓焕魔，洗髓洗髓，咱的咱人啊，体内，来这水帘洞内底咧，哈，就是表示咱的血，血脉，血，哈。啊，这个血甲水，水嘛是法，血则是生命，水嘛是咱的生命，所以水甲血的生，拢是咱的生命，伊是咱人生命一条河，细水滑毛，毋是讲啊，洗这辛苦的骨髓，甲洗咧，水甲全部洗咧，毛球了了，头壳毛球了了，毋是安尼呢。魔是烦恼啊，毛是三千烦恼丝啊！哈、啊，恁家在座的女菩萨，恁头毛若老愈长，烦恼就愈多。啊，恁若真个像我这遮底嘞，烦恼嘛要有。因为我想啊，我这小姐嘞，人咧水，啊，我若头毛真安尼出去，甲无水，烦恼嘛出来，以及安尼不如剃个清气清气，啊，就无烦恼。那么毛呢，都、就是烦恼啊，烦恼啊。那用法去洗掉烦恼，用作法妙法金丹法去洗掉。

这个烦恼啊。所以各位同修，咱研究这部天地经，咱拢以法为基础，以法为起点，以法为宗，以法为宗。咱爱了解到这个法的时，咱继续咱过来讲这部经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咱来了解一切以法为主的时啊，咱来听这部经诶，你会感觉人生上大上大的享受，就洗水滑毛啦。虽然动力洗水滑毛啊，正金刚不坏之身，证明着咱生命金刚生命不坏之心啊。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难闻，今仔日既然已经出现来了，好，咱就应该好好了解到这个万法的根源。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

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为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

正教大凡寺和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大家讲解哀兴，悬空哀兴。当我们悬空哀兴还没有修得很好的时候，一个房子的吉凶祸福，你用这样改对不对？这样修对不对？你可以用意，用意以事爻为本体，

无财，不平安。以子孙爻为用，无子孙爻无根，兄弟爻不现。人丁啊，戌少，好，官鬼爻不现啊，平安啊，父母爻。

不会读书，以这个大方向，你用意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吉凶如何。你要改这样好不好，也是要用意占卜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以风水学的理论啊，大运大运60年，中运20年，小运1年，平安如何，吉凶祸福，这个叫悬空哀星。

0: 神风爱心法则啊，你懂了，你就会很自在的选择到这居住平安的房子。而有的人偏偏就不信。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很成功。好，那这个是一个风水。水神这里来，啊，他的祖坟面向南，这个风水，所有研究的风水学的人很赞叹，都会去那边考证。啊，唯独有一天，啊，这也是二房的，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在南部。我跟他说：“你大房发财，二房。”花贵，三房也是花财守财，房房花财。啊，以风水学的哲理就是这样论，但是元运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是七运，七运末。我去看，我说你这个风水元运只有走到七运，八运你开始衰退，上山下水啊，开始会衰退了。二房这一位他的家属，那我们的房房都很好哎，怎么会到八运就会衰退？我说你等着看好了。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到了八月，啊，方位就变了，原因就变了，那是二十年一运，啊，原因变了，所以惶惶开始动摇，啊，就再去找一位南部的地理师，啊，帮他调整，还是一样。很难挽回了啦，所以我们要做风水，你要转化，对不对？可以用意，用意占卜，四爻为修改后的

风水，四爻要旺相，表示地灵还守住了。四爻空破木绝，就是地灵已经衰退啊，你要怎么做也无益。啊，那么财爻空破了啊，发财才守不住。子孙爻空破木绝，这个是后代祖孙开始人丁会渐渐的稀落，所以这是华无定华，辉华辉辉有华，亦辉华。所以要保持常年不败，我们要只有要修行啊。你的风水错了，怎么样来弥补？这就是一个机关的天机密啊，这个一般人一般地理师他不教啊，会要拿很多的钱他才肯教你，但是有没有效还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学啊，自己学的啊要用意。你要占卜的时候，你一定要念一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念一遍啊，以及风水真经诵一遍，然后再来用意，将你所要修正的怎么样修正，用意占卜，再来看四爻，看财爻，看祖孙爻啊，看六亲六寿啊，这是非常的神道化，也是佛法化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占为用，先占为己啊，啊，这样就不会受到吃亏啊。不要等到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再用一卜卦，回天的法术啊，这一点要注意。嘿，那我们爱心，比如这个房子，把这个坟墓啊，是坐镇三丙相。

七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壬三丙向。象星七八九一二，二入中，是地元龙，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所以八白就旺相。旺相就是发财，煌煌发财，那时候他们风水葬下去了，贵人全部来，标工程也标到了好多工程，价格都和人家一样，但是。

把这个妄想，妄想七八九一二三，三四五六七，啊，这相心妄想，妄想三仙跑到水里面去，山上龙神下水，啊，水里龙神还是在向上，所以发财发得不得了。到了八运就偏了，好，八运。

0: 89123，三步中，三四三四五六七，啊，这象星还是七四，但是已经是八运了，八运的象星啊是七四，破军到前面，这就开始拜，开始拜。所以各位同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们要帮人看风水，一定要看他什么年运盖的，然后再以当运入中啊，来爱心啊，看是不是相星啊，不会败退。像这个七次啊，八运七次就过去了，衰运了，是破军，破军星到前面，破军星到前面啊，就是是非一大堆啊，整个的家族家家户户都有问题，破军就是是非与官非。

后来又来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到南部去找有名的原来的地理师，啊，原来能够帮你做了祖坟都会安，啊，你去找他会帮你忙。啊，结果就去找那一位啊有名的地理师来重新立项，但是地灵已经转化了，所以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啊，有一个北京，啊，一个地方，

这套房子，北京一个高官所住的，随着从这里来，很漂亮。房地产老师带我看说，看一看这栋房子要卖，我一看呢，这个局势，黄水从这边来，把俺们给你溜掉了呀，上断头台，后面的来卖，祖山五巷。这讲起来就是昆山昆向水流昆，富贵永无休。但是他没有看到，你原因社会上断头台，我说我不敢买。这黄立中老师，哎呀，有准！这当时北京市长某某某，他的房子在这里，后来就上断头台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风水学要会选择，最起码你要用意。当时我就把用意占了一个卦。

天地匹卦，啊，是酉年酉月三的卦，啊，未是卯，哦，辛巳，啊，巳爻。未是卯，破，啊，年破，月破，

0: 大凶之宅不能买。好，卦中的忌神，好，五爻也是兄弟爻，申金兄弟爻也动了，动了来克四爻，一无是处啊。北京的市长是很有霸气的，但是天运一来，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这块地住在山下的一个黄立中老师问我说，这个房子要卖也很便宜，在当时要卖它1000万的台人民币而已，很划算。但是算起来地灵也破掉了啊，元运也破了，什么都破了。所以我们学易经一个好处，可以直接进入事情的吉凶，你们可以先用意先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来这个房子放在这边，也没有人敢去买。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很阴冷，毛骨悚然。那是乱的磁场，乱流磁场啊！所以你们去看房子，进去用感觉，你就可以清楚。进去这栋房子，眼睛先眯起来，然后再张开，你的整个身体的气会阴冷的话，这栋房子就是不好，与你无缘，就不要勉强。都是进去了。

0: 你先静静的，眼睛眯着，它两分钟左右，然后再张开来。你眼睛所看到的前面是一片光明，身体上的热血沸腾起来，表示这栋房子是好房子了，啊，地灵很旺，啊，这个是一般人不传的心法，我传给各位了，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今天晚上回去家里，先自己体验一下。若是不好的，一定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你就要用意占卦啊，请示家中哪一个地方风水不如法，请指示圣卦，你就看动摇，动摇来克四爻的。啊，就是动摇的方位有一些摆设啊不对的问题，就从那里去修正啊。若是在家里感觉都很舒适的，那就表示你的住家旺气旺相啊，无疑呀、啊，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和风水要同时应用。你只学风水，不学易经，啊，你也没有办法到事的核心，啊，只是在表面隔邪搔痒，所以这很危险的。啊，你要为一个人。啊，的家里啊，他不平安怎么办？啊，你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修正之后，然后再卜卦。啊，在去年啊，我们岳师姐家里的孩子啊，读国中了，早上 一起床就一直出去，不是学校。啊，以一些朋友在那五煞煞，那我就去看了、哦。啊，杨师兄带着我去看，结果住家楼下他为了那的车宝贝车子，怕淋到甘露露水，怕被偷，啊，就把车子开到房子里面。啊，去就不聚嘛，去不聚了，那怎么办？啊，车子啊放在外面，啊把门做起来，窗做起来，把房子里面的气把它锁住了。前几天我师姐再到仙佛寺，跟我说叔谢谢啊儿子。终于现在很正常的回来，正常的上课，啊，在家里很正常的读书，不然以前呢，啊，就是在那里待不住，啊，再怎么想也没有办法，啊，我才用风水学，家里的风水有问题呀、啊，所以同修，你哪我是。亲朋好友家里不平安不和谐的，你要帮他了解住家，你要先卜卦，用意卜卦啊，家里啊的风水吉凶卦出来就了了分明嘛，啊，再问不如意不平安的是不是房子的问题啊，这是卦出来官鬼爻处事，官鬼爻动了，这是最动的房子阳宅有问题啊，处处要查明清楚。 修改之后吉凶如何，再卜一个卦，再卜一个卦，好的话就按照这样才去改，不好的话你再想办法再修饰。好，不要像我们一位师兄去帮人看房子，发现说他的店上面梁压着梁压天心，啊，叫他砍掉，啊，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呢，铺出来也不好，啊，原来都已经砍掉了，怎么办？厝要被落地了啦。哦，就是要先用意先占卜，要修改这样好不好，吉凶如何，了了分明耶。所以同修，我们要做一个啊问心无愧的大师啊，最起码在自己家里要用的不会有差错，这样利人也利他也利己啊。好，好，我们现在是八运要转向九运了。八运旺的房子，九运是不是继续旺呢？很重要。八运旺，九运有的就衰退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好，那衰退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好，你要改文相也可以。好，里面的布置啊，把它修饰啊，也可以。啊，你要修饰可以不可？还是要用意耶。不然所做的浪费了钱以外，反而带来不平安，这一点都各位要注意。好，那我们八运快过了，来迎接九运。啊，八运迎接九运呢，我们要先知哪几个方向八运已经衰退了。啊，哪几个坐相啊是九运的旺将啊，我们这个叫悬空哀星啊，一个一个的哀，一个物性物疑物患星疑啦，物患

法案。法则。好，在这当运望向他运修求，很多啊，二十四三啊，四十八局二十四三四八局啊，每二十年啊改变方位啊，因为我们是九大行星之一，九大行星啊，它的转移方位和我们的方向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有时大环寺啊，老祖祖师殿旭山存像，旭山存像呢啊，在周一运八运是静止状态啊，快要九运了，我们就正殿盖起来了，盖起来是酉山卯相双星倒山，所以花贵到九运究竟是怎么样呢？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有三卯相相星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七柱中逆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到九运啊，这个是啊，向九紫火望向，说大环寺九运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九紫火就是旺相了，大环寺还有二十年的旺相，再过去还会旺多久？因为大环寺是一个湖水莲花，随着物换星移会变成三元不败的宝地，所以我们就请

0: 各位同修好好经营啊，我们要感恩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

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云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

0: 烦恼，并带领卫生地主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出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同修哈啊，电视机前面啊啊，即个同修哦，今仔做一个分享，可能大家
0: 是德宽贤士。在你的人生中啊，吼，真的是坎坎坷坷啦，吼。安尼啊，听你讲啊，捌开刀足侪个，一世人内底开刀几啊个，真的是啊，多灾多难啦，吼。啊，佮讲诶，嘛安尼车祸嘛连续，其实吼，足侪人啦，像安尼可能早就退刀啊啦，吼。是，啊，你来分享者讲，诶，你安尼连续诶车祸啦，拢总无退刀，啊，过来伫讲伫112年诶时，嘛是阁发生一届吼，啊，来分享一寡讲，哎，你安尼用虾米心情来学修咧？
1: 因为我这个我读这吼，咱往前拢做，啊，这个写咧，咱凤凰禅师吼，伊本身伊所教诶，我所学到诶。哦，啊，因为咱知影闪无，咱是闪袂离。
0: 是。
1: 哦，啊，师傅嘛交代，伊讲你对一工咧闪一个。
0: 哦。
1: 哦，闪无离。哦，我想讲我伫田诶，去田诶做工课，徛喺田诶看者倒要要定啦。结果诶时阵，伫路啊，是路口，甲一个外路诶来甲弄着安尼。啊，弄着了后，伊就我弄倒去，他甲皮破去。他个皮晓得，啊，大家拢讲无效啊，啊，无效算。按讲，我感谢延泉法师，吼、哦，啊，甲咱个同修，吼、哦，紧张，大家算都是甲做手相按，吼、哦，啊，做了后算，我真紧就恢复啊，啊，恢复了后，变我即马正常人，相共款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我则无，我嘛无退刀，吼、哦，这。因为这对我的帮助真大，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哦啊，因为阮咧出隔壁庄的人，伊就来看我有地咧无？哦，伊讲这人应该无地咧啊。结果的时阵，伊去看，我叫你遐坐，伊讲啊，你无安怎，我无安怎。哦，迄位算是讲也真严重啊。哦啊，伊咱就是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迄毛事去弄着诶，
0: 吼、哦，所以师傅嘛有甲你讲，诶、欸，当时爱闪哦，即间爱注意者、哦、
1: 啊，我拢车无开啊，
0: 嘿，
1: 啊，我就是我就去桥倒诶去田诶顺顺田水顺者要顶啊啦，都去弄着啊，
0: 是，
1: 闪袂离啊，
0: 所以分袂带家伙病房带足侪工咯，
1: 嘿，七八工，
0: 七八工拢毋知人，
1: 毋知人，
0: 是。啊！甲七七八天你拢去倒？
1: 七八天的时阵，我算讲来去的时阵，我嘛懵懵妙妙，唔知要走入去啦。
0: 是，
1: 甲恁即马的世间的幽冥同款啦。幽冥，幽冥同款的时阵，去遐里头，哦，啊，咱往前头做，甲讲老岁人来讲，啊，你要转去啊？
0: 嘿，
1: 哦，我要转倒，我唔知位。
0: 是，
1: 安尼，
0: 嘿。安怎做工？佮你开始，佮佮你讲无？还是安怎佮你带转来？
1: 无，又佮我带转来。
0: 嗯，
1: 因为佮第七天的时阵，第八天本来像种脱光皮啊，脱光皮啊，伊讲啊，你遮老师袂使，哦，啊讲王成忠叫我转去，要转队去看，伫病看人倒伫遐尔。
0: 看到你家己，
1: 看
0: 到你的肉体底下，
1: 看到是，
0: 嗯，
1: 啊，我家己落去，可别讲我要哪落去，脚边后壁甲打一印尔。
0: 哪组？啊是？
1: 打一个我入去啊。
0: 哪组？家己打落去。
1: 嗯嗯嗯。啊，就我伫病院时，我想，我家精神起来，我家医生讲，我怎倒是食呢？
0: 嘿。
1: 啊，迄护士赶紧甲医生讲，医生我来甲看。啊！伊就讲你煞甲偷开嘛，因为伊脚手也绑掉啊。
0: 是。
1: 伊就无讲我右东右西啊，
0: 右个
1: 插管无从啥，
0: 嗯嗯
1: 我无插管啦。
0: 嘿。
1: 因为我

0: 到底比赛较差工，
1: 是，
0: 较早我就住喺了啊。啊，交代阮比赛较差工，
1: 是，
0: 我袂怎啊要转去都对。
1: 嗯。
0: 结果算精神起来，啊了，我就脚边出痒的，干嘛？医生甲透开，了伊叫我叫护士摕衫互我揉揉咧，哦，脚边揉揉，药擦擦咧，就袂痒啊。哦，啊，我就了出门病房啊，安尼。做病房三天，我要出院啦。啊，因为我是脑震荡，是医生讲要袂当出院。伊讲袂当做出院的时阵，伊讲叫袂使出院啦。出院的时阵，伊无大概保障嘛。伊过来，我写这个时候，伊讲我定啦，无要紧，我有代志我顶家负责倒。啊，我就是有读过药草，读药草的时阵，我就用过。阮遐药草班迄时阵，因就赶紧来去种药草，种咧迄落金丝柏吼，种两罐来互我食。阮个通宵种两罐来互我食，就好去安尼。嘿，
1: 是，所以迄阵当下发生诶事啦，你讲你头壳皮拢领起来呢，
0: 伊拢听起来。
1: 啊，即嘛就是其实是真诶足严重诶啦，这个脑震荡啊，佮昏迷遮侪工
0: 对
1: 嘛
0: 啊，
1: 吼，是啊，迄个时阵会记咧讲。圆泉法师较紧诶，就伫咱维新圣殿啦，咱先佛寺维新圣殿哦，点灯啦，点这个元神灯啦，祈求老祖诸佛菩萨加持，互你安尼愿成功，叫哎呀逢凶化吉吼，啊，用安尼平安倒转来
0: 你
1: 是，
0: 当有重点啊？咱遮3月24我要发挥啊！啊，迄阵要做啊！
1: 吼，搁参加法会。
0: 我参加好，
1: 嘿，啊，法会你迄阵你，
0: 我设定大年位。
1: 嘛是搁设一个单嘞，啊，谁甲你设嘞？迄阵你，
0: 哎，这下算就是恁同学有来。
1: 嘿，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我刚来时，甲神啊，眼前法师，伊就甲，伊就讲，啊，这实实的时，迄块是路口，迄块是路口，完全借住，哦，啊，叫伊讲，哦，这个条道开就好啊，以后莫伫遐，大家搁咧修，搁咧是搁讨论就对啦，
1: 对，
0: 甲条道开安尼。
1: 所以讲，迄个路段啦，未平安的路段，其实咱拢伫个咱仙佛寺吼。每年的3月26啊，吼，江浙往常拢做圣诞千秋，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啊，是讲咱的阿弥陀佛圣诞的时，11月17，吼，嘛拢会举办这个阿弥陀佛的法会，吼。啊，若讲咱的路头路尾啊，安尼较无平安，咱就来说一个讲，安尼这个路头路尾也是是不是路口啊，吼，才会无事人咧孤魂啦吼，遮幽灵，互因有机会来遮参加法会、听经闻法，互因受来法缘供养，咱当地就会较平安啦。是毋是？你是迄个时阵有设即个大灵位嘛？
0: 有啊，
1: 吼，
0: 嘿，啊，因为阮公司个，阮只通宵吼，讲个嘛是我贵人啦。因为我本身个身吼，讲个，阮师傅讲啦，讲做你个命卦内面，吼，你无兄弟无子孙，吼，啊，你就较无福报。啊，讲个，我福报是咱家己爱去做啦。安尼，啊，我就来参加读这册，了后就是遮个。通宵，大家对我袂歹，真好，真好，真好照顾安尼
1: 啊，你讲，发生的时，够有人帮你做这个祈福香案啦、啊，是我
0: 有
1: 的
0: 啊，
1: 那那师兄师姐帮你做吗？
0: 有啊，嘿，伊就来神律师，甲延前法师，伊就听着，哦，伊就赶紧的说，从实安尼。
1: 所以咱的这个祈福香案呐，吼，咱拄着。 紧急的代志啦，吼，啊，咱。

0: 知影讲，啊，要考试啦，啊是有疑难杂症，有一寡问题，咱拢会使用祈福香案来祈求，然后做诸佛菩萨来甲咱加持。啊，是毋是会用介绍一下讲，啥物叫做祈福香案？
1: 手相安尼，因为我即马就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了，顶拢我拢用法会去用。法会的时阵，咱像咱真的是法会，法会我甲用个跳到我的庄内，哦，啊，才会算讲发生上，哦，啊，祈求咱大家平安顺遂，哦，啊，因为我一回。迄回时阵哦，延春老师讲，就是讲迄地段，迄路要路名，伊用个地段，
0: 是，
1: 什么地段，什么所在，安尼，啊在做，安尼都效果啊，
0: 是，所以讲，虽然无路名，咱有地号，还是什么县道第几公里到第几公里
1: 对
0: 诶，
1: 对对，嘿。
0: 吼，啊，咱就来超度这段内底这，有事难的孤魂呐、
1: 嘿，对，嘿，
0: 啊，嘿，互因有所在去啦，咱古早人讲的吼，会掠狗摕啦。啊，是毋是安尼讲？啊，咱都有机会，互伊来参加发挥。啊，伊都袂伫遐，顾伫遐要去掠人啦。伊都会知讲，会应该为倒去才对。
1: 这是拢因为你无修的人的时候，你会较大惊。咱有修的人的时候，我几工啊，头尾无全部10工嘞，我就拢好啊。安尼，但是咱有修的人的时阵哦，伊会化解较紧；你无修的人化解较慢。为迄阵啊，阵病医甲讲，我问我偌久会好，伊讲近半年。我讲我10工就好啊。
0: 结果你10天就好啊，就神奇的呢。
1: 10工好的时阵，我本来要转复健的时阵，阮太太甲讲，我家开车要来，伊讲免。甲阮太叫车甲我带去安尼，第二遍然后我就家开车去啊，
0: 吼，就用家己去复健啦，家己就去回诊啊啦，嘛免复健啦。
1: 我因为去回诊的时阵，我嘛无啥物的，我去回诊一两遍尔，我甲医生讲，我都无安怎好去啊，医生问我讲，你算啊，我讲食你药好，医生甲我讲。无可能啦！我以后是食，要甲伊控制尔，袂好啦。哦，到尾了，伫问我啦，问讲你食啥物药？我讲，因为我都无哩，我嘛不晓讲伤济啦。因为西医甲咱药，甲咱这中医袂合，我不晓讲伤济，互伊去。到尾阵迄个先生到甲讲，你这要好无简单，你啥？会接近好安尼啦，甲我讲，伊讲后摆有人拄着安尼，伊要陪伊食啦。我讲金枝半吼，真尖尔，啉来就好啊啦。安尼。
0: 是，所以讲，咱老祖吼，真的是神通广大啦，救人救世啊，真的帮咱消灾化劫啊。是，那么德宽贤士要请教讲，你安尼吼，人生坎坎坷坷呢，啊，来到神佛寺，敢捌请教咱的师傅吼，弘法上师。啊，是安怎？我的人生甲人拢无共款
1: 有
0: 呢？
1: 啊，我问啊，讲，我讲师啊，我安尼，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拍拼，我孙仔才排名安尼啦。伊讲，恁个人前世因后世果，咱人的生理前世做，第几世做几世做，因为这师啊有开始讲，你想咧做，伊遐会阁倒来找你，因为你有修行嘛，伊要找你了嘛。找你求道嘛，安尼嘛。伊说找你求道，伊就来时，那时候恁去地下钱借钱呢。你说这里借无用，迄个这个无用。伊说看你这有啊，一定过来来解套啊嘛。安尼。
0: 所以咱人来世间吼，都是爱修行啦。所以，甲咱开始讲啊，咱有生世的罪业啊，过去世的罪业，咱即世都是爱来修行啦。
1: 对。咱修行有较好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以我即马来遮接久安尼，我有时啊甲探讨一下，探讨一下算咯。讲诶真坎坷，其实拢有化解。 哦，化解时。

咱这个宗门需要这平台给咱，我去化解。化解，我拄着才化解啦。因为我即马拢甲法会超度，吼、哦，啊，你著关心祭祖，吼、哦，啊，你无超度无从生。因咧讲我先啊，你先接近好，我先。伊讲我接近就好，啊，因拢未好。我讲啊，你来去超度，你无去超度的时阵，完全祭祖歹掉的。哦，啊，恁无去了，哦，恁永远去。

0: 就是咧减少讲啊，咱诶代志若发生诶时，至少伊要甲咱讨诶，该发生诶嘛是会发生，但是会当大化小啦，会当化解。
1: 哇，这时吼，这完成这是要讨诶中间吼，因以我来讲，我拢会甲宝贝
0: 是，
1: 来遮设法来宝贝。你今年栽培啊几分？
0: 哦，
1: 啊几分？你讲你甲宝贝，我一分互你有够无？我无杯，啊无两分，我要博到十分哩，
0: 好、
1: 博到十分，
0: 哦，是，
1: 伊讲十分才有够，讲好我互你啊。啊，伊这个时阵就是讲，你欠人的钱你也还甲了嘛，
0: 是。
1: 你无还甲了的时阵，有的时阵讲，啊，我着收一分互伊，后边嘛过来讨啦。
0: 啊，无够，钱也无够，
1: 对啦，因为你即摆你去银行借钱，你即摆。提出来行伊，其他无迄条，一旦你有钱，伊就过来甲伊讨啊，共款。
0: 是。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所以发挥一定爱参加。
1: 参加，我拢，我当年都参加。
0: 是是是，嗯
1: 哼。啊，因为咱来世间的时阵，就是算讲，你无前途才会落来啦。啊，人你欠人，都嘛该讨啊啦。
0: 是，所以一定爱行啦。所以
1: 对啊。
0: 师父才甲咱讲，咱来做反省忏悔啦。嗯。
1: 反正忏悔做的时阵，我拢反省个忏悔。咱有时啊，家己的时阵吼。因为我家己自己，我拢会想啦。我今日大家拢知影要插我，原因是对，咱是对怎做唔好，人家要插咱。哦，啊，你想趁你隔壁安怎安怎拢唔要紧，因为咱阁做好伊就好啊。
0: 是。
1: 嘿，啊，因为我拢啊跳到参趁你隔壁，上紧我先啊趁你隔壁，诶，完全接触先啊上落去。
0: 吼、哦、吼、哦，所以你咧上敬即个咱的回向文书，毋是拢是啊咱兜的人，厝边隔壁你嘛会上敬来回向互因
1: 对啊，
0: 是，
1: 莫来甲我骂倒啊，是安尼尔，
0: 嗯，所以像拄啊，你有讲着，人是安怎拢会念咱啦，会讲咱啦，
1: 对啊，对啊，
0: 啊，咱就是用即个上敬的方法来甲回向，
1: 回向互伊，算讲咱那阵厝边隔壁哦，存你恶事嘛，
0: 是。
1: 啊，你着上敬回向互伊，大家嘛对最好诶。
0: 嗯哼，
1: 啊！你无想费用，伊咱就是出来行做一伙，伊就是咱就是大家收欠债，才做一伙。
0: 是。
1: 啊！做一伙的时阵，伊就当时啊，你有的时阵，咱就感觉该嫉妒；你无的时阵，咱看你衰笑。
0: 嘿
1: 安尼，啊！你甲超度好伊，所以大家讲啊，拢平平共款，安
0: 嗯哼。
1: 就好啊。
0: 是，所以讲有时啊，咱会感觉讲，同事间嘛好啦，吼，同学间嘛好啦，左邻右舍嘛好啦，亲戚朋友嘛好啦，啊，都，那是安怎对咱无好，咱过去世可能有得罪人，有欠人，
1: 对，
0: 所以咱这世都爱上紧来回向互伊咯，
1: 是啊，因为这种的吼，我都这个一个那个案例的时候，咱囡仔的时无娶某，无娶某的时，我拢常讲，恁后生教有啊娶定人，你查囡仔看什么命，怎生，啊，你着甲。跳到因祖先就好啊，
0: 找囡仔因迄边的
1: 祖先呢，用因两个名去啊跳到，
0: 安尼就较紧的，就会有即个好因
1: 对
0: 的。
1: 嘿，因为即生好因呢，伊本来一个生吼，算讲家庭无。

0: 真好啦。啊，因囝出外面的时阵，伊就两个囝讲，你就买恁囝的时阵，高三的囝带来你看，你甲问住址，啊，因家的住址，哦，姓啥？哦，啊，即跩的名写写咧，啊，你就甲超度，超度因祖先倒啊，叫即两个囡仔，你叫伊做供养人倒啊，报恩人倒啊。
1: 所以吼、哦，德宽先生甲咱讲到即个真好诶妙法咯、哦。咱诶囡仔是说吼，啊，都有教啊，啊，足侪年拢无要结婚呢，啊，咱都吼，查囡仔迄边，若是讲啊，咱要娶，啊是查甫迄边吼。啊，那拢不爱甲咱穿吼，哎，咱就用这个方法咯，来甲因超度因的祖先，啊吼，因的祖先来听经了，哎，足欢喜的呢，这两个少年呢，才好着，佮发挥，拢会甲因参加报名，因就会较紧促成这两个少年呢，意思是毋是安尼来做来上京都，参加发挥，会促成因的姻缘较紧扎成，
0: 因为我拄着阵吼，因遐有诶时阵讲无信遐济啦，无信遐济，我就要出社伊啊。吼，啊，你诶时阵买着信，吼，因为即我有拄着，我拄着诶时阵，我讲吼，你即马出来，你因为你甲超度一个，甲超度一个，伊即马伊就会伊会迄个做，算讲因为祖先干咧祖先，恁祖先嘛爱超度，免别再干超度伊个，嘿。
1: 两边的祖先拢爱超度。
0: 嘿，因为安尼的时阵，就是两个本来是冤亲债主，做阿嬷嘛是冤亲债主啦，为了报恩，为了报仇嘛。
1: 是。
0: 吼、哦，啊，冤亲债主，你甲超度开去，伊来，大家真好好嘛。啊、哦，咱就是，咱想哦，共同，大家拢天下太平嘛。
1: 是。
0: 安尼，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因当，看嘛。负债嘛真济啦，我囡仔要，查囡仔要嫁人，就好啊，吼、哦，伊无嫌就好啊。啊，我讲叫讲，你着自个贴互因祖先就好啊，因祖先平安，你着平安啊。
1: 其实吼、哦，发挥参加超度啦，啊，像若讲上经来回向，是毋是共款你要用即个方法咧？
0: 上经回向较慢，
1: 吼、哦，
0: 你超度较紧，
1: 是，
0: 因为超度因祖先的。伊即摆上经费用是个人尔，啊！你超度的时阵吼，连你祖先，咱发会的时阵有点天主地王，哦，啊，搁咱的15,500姓氏的，因为恁有超度，伊拢有迄种活来，活来时阵伊讲啊，这个时阵吼，咱要怎样阻挡？啊，按回去，迄条互七星完成，嗯。
1: 所以讲，咱咧发挥的时候，诶。毋是干那，咱世间的人、勇敢的人咧讲尔啦。即、这个祖先对祖先，他们也聚集在一堂，
0: 对啊，对啊，
1: 伊嘛互相参详、互相讲好好，安尼就会帮助即个少年较紧成功。
0: 对，
1: 啊，所以尾啊，即对你甲因讲安尼做来超度，尾啊有
0: 有啊，
1: 顺利圆满。
0: 迄，咱同修，
1: 嘿。
0: 咱的同修的时阵，伊来迄条，我讲吼，伊就早就做啊。我甲讲你早做的时阵，伊即阵啊懂行咯。
1: 哦，是吼、哦，
0: 嗯，
1: 足欢喜的。
0: 嗯，我早来甲做，早叫伊做啊。
1: 嘿，足感谢，感谢啊，德宽先生甲咱
0: 阿
1: 做
0: 弥
1: 遮
0: 陀
1: 好的
0: 佛，
1: 分享，谢谢，
0: 阿弥
1: 感
0: 陀
1: 谢
0: 佛。
1: 哦。我想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我想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往善乐做天威，往善乐做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我起修定力。今日做感谢，好、哦，
0: 弥
1: 德
0: 陀
1: 观
0: 佛，
1: 贤士，感
0: 阿弥
1: 谢
0: 陀
1: 你哦，
0: 佛，
1: 谢谢，感谢你按做遮好的分
0: 阿
1: 享，
0: 弥陀
1: 感
0: 佛。
1: 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师姐好。
1: 哎，你什么称呼？
2: 我是素兰。
1: 素兰师姐，对多位来？
2: 我为台中龙界来的。
1: 龙界来，我们是在哪边上课？
2: 我们在那个中港道场。
1: 哦，我们中港道场过来的师姐，我看到好料，我都随走来。
2: 是
1: 嘿。咱今麦咧准备啥？
2: 乌龟。
1: 乌龟，这要用吹的还是？
2: 用吹这乌，嘿，乌签。
1: 看起来就很好吃，你看那个芋头很饱满结实，
2: 对，超好吃，超 Q 的。
1: 我知道我们仙佛寺的这个一些料理都是我们奶妈师姐带着我们一起做，
2: 是的，很棒，她真的很喜欢做家政的，烹饪的很喜欢，超爱的。
1: 这样子，我们今天录影要晚一点才吃得到，
2: 是，不会不会，很快，她这个蒸速度会很快。
1: 奶妈说半小时我们就吃得到，
2: 对，等下就可以吃得到。
1: 阿师姐今天一起来做法工哦，
2: 是，
1: 你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我是应该是算是19届，
1: 19届很资深呢，可是你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2: 我是用一套保养品，它在让我变年轻的。哦，
1: 本来私下跟我说，
2: 我私下再跟你说，真的是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1: 阿师姐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结缘的？
2: 应该是说我的老公他很喜欢易经，在人生中他会遇到一些逆境，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刚好一个因缘，在一个早上就看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混元老师，然后在讲解这个易经的风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原来有这种宗门可以解决到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进来，然后我老公，我师兄是说他自己想学，他也希望说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学，这样子。
1: 是，所以是在电视上找到师傅。
2: 对对，在电视上找到的，真的，有时候是因缘，真的，
1: 真的
2: 不是那么容易。
1: 缘分到了，
2: 对，才会看得到。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一直寻寻觅觅在找我们回云老师，然后中港道场明明就在龙北路上，可是他来来回回3年多，根本都找不到。对，我们那次上课的时候，那个师兄出来讲的。可是因缘到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奇怪，他来来回在这边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中港道场？结果在某一天才看到说，中港道场就在这里呀、
1: 寻寻觅觅一直找，
2: 都找不到，
1: 都在旁边都不知道。
2: 对，就看不到，很奇怪，好像眼睛被那种被东西挡住一样，都看不到，很神奇，对不对？
1: 真的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那师姐，您跟师父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你觉得在家里上面有没有带来不一样？
2: 让我的家庭很平安，然后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那今年的话，我本来是我们公司刚好要选美丽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希望说，老祖仙佛菩萨能够帮忙。可是那时候明明就已经都选好人选了，也没有选到。我是完全是前2年推荐，完全是没有被选到的，完全是没有。可是那天我刚好上次要来做那个志工法工，然后突然接到我的上线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素兰，我们的顾问选你哦。”我说：“不是已经选，已经不是有人选了，怎么会选我？”我说：“有就好了，不用再选我啦。”他说：“可是顾问他说他就是要选你。”结果他把我推荐上去就当选了。当选今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升上钻石拼接，然后他就派贵人也让我升上去，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这不是我很厉害，是真的有贵人相助，
1: 是
2: 真的。
1: 老祖师尊有默默忽悠你，
2: 真的
1: 心想事成。
2: 对对，而且我如果去台中上课的话，那个台中要找一个停车位真的超难的。我一定要跟
1: 先。我有请老祖帮你。
2: 有，我只要有困难就赶快跟先，我不是赶快念四句偈，然后开始一路上就一直希望说，老祖你要帮我找一个停车位，然后到那个地方就会让我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停车位。
1: 很多同学都这样做，虽然会很不好意思，但是停车位很重要，
2: 因为停车。

0: 台中的话，停车的话，一个小时要一个60块，很贵的，
1: 很贵。
0: 所以我光是上一个课程下来的话，我要花100-200块。哇，真的。
1: 就是一方面想要让自己的进修的成本可以降低一点，而且要快点找到停车位才能上课，才不会迟到。
0: 对，真的真的很容易，就是老祖他冥冥之中他就会，当你求他，他就会让我们很顺利的去达到我们的愿望。
1: 是，而且师姐呢，女生呢，在自己创业当算是事业第二春嘛，人生第二春的工作呢，就需要更多的贵人来帮忙。
0: 是的，如果没有贵人，真的会处处碰壁，处处有阻碍。真的是这样。
1: 是，也非常恭喜我们的师姐获得这个荣耀，
0: 真的很棒，真的是大家抢着要，20几万的人里面大家抢着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他20几万的话，里面的顾问大概有200多人，那大概每个顾问可以推选一个，所以只有200多个。你看20几万，
1: 千万分之一的，
0: 是的
1: 机会。
0: 对，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非常恭喜师姐，那也希望呢，下次在媒体报章杂志上可以看到你漂亮的照片了。
0: 会看到。
1: OK， 谢谢师姐
0: 访问，
1: 拜拜，
0: 谢谢。
1: 那么我们今天的后聊
2: 哦，贵，
1: 今天 Hello,
2: 今天是第二天了啦，快收尾了，所以弄一些偶签这样子。做一做就好了。
1: 咱漳州什么？
2: 漳州五角粽，佮芋粿两双芋粿，啊，佮芋粿条。我下早起佮做麻糍，佮两双菜头粿伫遐。
1: 菜头粿，今天有菜头粿。
2: 师傅早上吃到芋粿，好高兴哦。
1: 我也喜欢。
2: 你要吃，我等下就那个阿飘煎给你吃好了啦。
1: 好。每次法会当中呢，我最喜欢来到厨房。那厨房呢，又遇到很多师兄师姐正在料理好吃的食物。我们的奶妈师姐每次都会带来好料的。
2: 对啊，有时间我就来做啊。
1: 是。
2: 嘿呀，做了大家。我都好吃，就很欢喜的
1: 哈。对啊，我们有口福。
2: 对啊，咱唔免叹啥，就是叹，人我都很欢喜，咱嘛很欢喜啊，就好啊。
1: 而且这个也都会供佛吗？
2: 对了，对对对，所以都要供佛的，对。
1: 哇，这样我想，
2: 原因就是要供佛的啊。
1: 我想到我们的祖先呢，也都吃得到，就很开心。
2: 对了，对对对对。
1: 会比赞。
2: 对，好，好正。
1: 好哦，那就让美妈妈。
2: 好，谢谢，谢谢。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何。
0: 胡吗？
1: 何，人口何。
0: 何，何师兄从哪边？我们哪个道场过来？今天？
1: 大海道场哦，台中道场。
0: 啊，对。是我们何师兄在我们的厨房这里。我们今天有哪些法务工作？今日。
1: 今日的。嗯。上供，上供有诶，上供啦，还佫下供到款一寡物件落来，安尼
0: 啊。啊，即摆休困，等一下佫要无用。
1: 即摆休困。
0: 啊，师兄是我们第几届？
1: 我27届正职班。
0: 哦，但师姐今日跟我一起来吗？
1: 有来在写本座。
0: 辛苦了，谢谢师姐，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当义工法工啊呢。

0: 好啦，安尼就好啦。
1: 好啦，那我们就跟大家打声招呼。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2: 师兄阿弥陀佛。
3: 是最近才变这样子的吗？
2: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自我介绍。
2: 对，怎么称呼？
3: 我叫哲佑，吴哲佑。
2: 哲佑，哲佑师兄是。
3: 我是第大安寺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
2: 哇，20届大概3-4年前在大安寺上课。
3: 忘记差不多，
2: 差不多，
3: 差不多，因为20届刚好是最后一届。
2: 没有啦，21啦。
3: 有21吗？
2: 有。
3: 我怎么后来好像有半程啊？
2: 你拢无转来。
3: 有被发现了，
2: 抓到是刚才呢，我们的摄影师易阳师兄呢，半路拦截了我们这个陈佑师兄。今天跟谁来？
3: 跟我父母一起来，
2: 我妈妈一起来参加法会。
3: 哎，对对对对。
2: 哦，那大专班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回大安寺？
3: 哎，有。
2: 有。
3: 也是参加法会。
2: 都没有回来做义工上课，
3: 因为工作上比较时间难以配合。其实有在想呢，那时候我有跟那个其他一些辅导员跟学员有一些联络，他们就说啊，如果21届有办起来，就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刚才讲说不知道21届到底有没有办，就是这么一回事。
2: 还没有收到消息叫你回来，
3: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结束了这样。
2: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整个大环境的波折。那现在你是什么工作？本业是什么？
3: 我是市场工作的，在传统市场上班。
2: 哦，是做哪个领域？蔬菜呢，还是？
3: 杂货，
2: 生活
3: 五金杂货。
2: 哇，那个一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想买。是家里的，家里工作的行业。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家里原本的行业。
2: 那哪边找得到你？
3: 在树林。
2: 来打广告一下。
3: 在树林区博爱街38号门口有一间嘉义红茶。
2: 然后你们的店名？
3: 店名其实不太明显。他如果真的要找的话，可以生活易发五金百货啊，他那个有个招牌，应该是写大特卖吧。
2: 这样就很容易找得到我们的师兄咯。那我们年轻的同修呢，工作一定要多支持创业，对不对？虽然是承接爸爸妈妈的店
3: 面嘛，对，因为想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工作跟身体的状态比较不符合，想说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
2: 好孝顺哦，师姐师兄孝顺了呢。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做法策略来让店里生意更好？
3: 其实有想过，可是执行上有相当的困难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还应该是还有更好的方法了，只是还需要再思索一下。
2: 是先把原本的守住，然后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再慢慢的来做发掘，对不对？
3: 哎，对。
2: 哎，你很适合当 YouTuber。
3: 为什么？
2: 就是眉清目秀，很帅。
3: 可是 YouTuber 必须要有，我觉得 YouTuber 必须要的才能应该是要有幽默感。
2: 幽默感是你有啊？这
3: 方面。
2: 你又说有，收到，又说收到。
3: 我尽量尽量。
2: 你可以找我们的易阳师兄一起合作。
3: 他比较适合当 YouTuber， 他看这个观众看到他，可能就他不用讲话就很有喜感。
2: 但是也是一些灵感的创作，来将我们本来比较传统的店面呢更加发扬，对不对？
3: 因为传产类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维进去，其实，在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下很难有所作为。
2: 是，
3: 对啊。
2: 那我期待你喽，我们要加你的 IG 跟 FB 哦，赶快创一个，要加你的 YouTube 哦，哈。
3: 好，我赶快先去办账哈。
2: 很紧张。好，我今天谢谢师兄，谢谢。很乖，阿弥陀佛。师兄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2: 怎么称呼师兄？
4: 姓吴，口点吴。
2: 吴师兄刚刚专访了你的大儿子，你家公子啊，现在来专访一下我们的吴师兄。
4: 哦，你好，你好。那阿弥陀佛，来，幸会，幸会。
2: 吴师兄，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这边？
4: 就是因为我老婆她有参加这个学易经的功课，所以就全家都参与了。
2: 是，对对。
4: 包括我小女儿，好像跟她是同届的，
2: 跟易阳师兄同届，
4: 佩莹是不是？
2: 佩莹是吗？是。那在我们结缘的过程当中，也把孩子带到我们的中门来参加大专班的课程。
4: 对对 对, 对。
2: 那时候两个宝贝都很愿意参加吗？
4: 应该是半推半就了。啊， 不认同，不认同。我儿子他可能真的蛮有兴趣的，嗯，我女儿她是半推半就，可是她入门之后，她觉得也蛮有欢喜心的，哎，对对。
2: 像我自己是大专班第一届的学生，当年二十几年前也是半推半就，被要求叫我学姐，
4: 对，看不出来。
2: 但是很感恩师父创办了这个大专班，让我们更加了解是父母在忙什么。
4: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来参加之后呢，我觉得改变很多，嗯，对，比较会体会父母亲的苦心啊，哎，真的。
2: 回去跟我看乖。哦，
4: 变就好，变就好，哎，真的真的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对，嗯，对，真的。
2: 那这样算一算，师兄师姐，你们跟宗门结缘多久了？
1: 哎，多久？十年。
4: 是，有了，超过了，超过了嘛，结缘。
2: 跟老祖这样结缘有十年了，你觉得在这十年，有没有带那个家里带来什么改变？
4: 家里哦，就是
1: 你有得到什么法益？哎，
4: 就觉得平安就是福啦。哦，对对，就是这样的。
2: 然后刚刚也有听到，儿子在说已经开始承接家里的店，嗯，然后边做边学习，嗯，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话要期许他的？趁这次节目机会，哦，
4: 他蛮有心的啦，啊，年轻人嘛，他比较有创新的想法，嗯，那我们可能比较老古板啦，啊，比较守旧啦，所以有时候在。

0: 博爱街38号，啊，夜市早市都有，啊，早市就是五金行，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嘉义红茶，哎，欢迎大家来捧场，啊，
1: 太
0: 谢
1: 好
0: 谢。
1: 了！那在店面里面应该也都有贴师傅的墨宝或春联，对不对？
0: 有，
1: 所以大家只要认师傅的墨宝，就可以找到我们师兄喽。
0: 对，好，谢谢，
1: 非常谢谢师兄，
0: 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法会，我办法会，我登记住个燕京寨主，啊，今下来拜拜，今下来拜拜啊，啊，阮住一条路啊，阿伯阿伯啊，拢伫遮，拢准备好啊，八位，八位要来，登记住燕京寨主两位啦，啊，地级主六位，所以我地级主啊，我就会东北办。
1: 不过难得到机会，多为我兄弟姐妹啊，这将军寨主统统办，一共八位，啊，我就一家我了，我们住家伙啊，阿伯去办，
0: 就没有见到袁寂江师了，是，我们以往都在大安寺来看到你，哎呀，
1: 我万六到六年前的心肌梗塞，这肌梗塞急救去哪里啊？身体不够啊，断路。 没办了，要怎么办呢？要慢慢休养这样。
0: 我怎么三次的劫难？是，第一次心肌梗塞，叫做脑破脑，我的破脑部破脑。哎呦，
1: 因为那个脑部里面有血块，血块都影响到这脚部啊。
0: 那第二次的，是第二次的劫难，是第三次就是去年的，去年发生车祸。
1: 啊，就我骑摩托车，人家从我后面通过来，啊，结果都没有流血，只有这边排骨断了七支，啊，其他都没有流血，啊，结果九天好了，现在都好了，经过三次站，那
0: 老人家最怕摔，上惊跋倒安尼。
1: 啊，我是觉得跋倒拢无老血，啊，干那只断七支安尼，啊，惊我多半惊哦，车来啊，惊怎的。
0: 见了了，我啊，人个静静也要看到，多半看到顶下卡住，啊，人无喏，干了这个等这个安尼尔，啊，结果住院七天，就七天，啊，好啊，好多，回家住院安尼，阿弥陀佛，我们袁寂江师之前在大专班的时候，拢就照顾我们这些大专生呢。
1: 哎，主要我在大安寺，在大专生转的大安寺，厉害，啊，我嘞，然后。
0: 七年前了，离开大安寺嘛，我就八十转岁哦。啊，离开大安寺，我讲，因为当我特别做的仓库啊，后尾做的都做仓库都无去，我当买几只回家去啊。结果休息了到一年多，一年多来的新庄教授，我眼见往生以后，缺少讲师嘛，我在底下干两班。 干了班，第二班的那些人都到，哇，脑部开刀，脑部开刀，啊，都开刀，已经快毕业了，差那三月份呢，到八月份差几个月快到，啊，脑部开刀以后，啊就。

0: 要代理的演奏，我都说，我那我就申请书哦，申请了15批书，我年纪大了，我不要代理，在本州村里，这村里艰难的，这关系。
1: 啊，第三村。拢无代志，
0: 啊，没事了，没事了。老主人，我家属啊，无第三村车祸，拢无劳费。
1: 嘿。
0: 只有这边断了，其他拢无劳费。
1: 啊，佫就外伤。
0: 拢完全好，哎呀，都买开了去，好好。啊，这第二天才去急诊。挂急诊，
1: 第二天才去急诊。
0: 啊，在挂急诊啊！啊，第一次有
1: 就是不良示范，大家不能学。如果真的有受伤，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0: 哎，当然是拢无劳费啊！但去检查，我去中医院一个医院检查，对，断脊柱了，其他没有关系了，都没有。啊，这第二天，哎，哦，痛得很厉害啊！再去急诊，啊，就这样关系。
1: 没拢无代志，拢无代志，是有问题都一定要先就医
0: 吼。但是老主的家属，
1: 他那皮皮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袁基教师。独家快条师兄弟家来建立，来建立咱的环境啊？怎么称呼师兄？
2: 我是姓林，林龙春。
1: 林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第20届。
1: 刚刚我们清芬师姐有说，我们的师兄都很认真。其实，在每次法会任务来一起当义工，对不？
2: 对了。
1: 从头到尾。
2: 汤都不要汤。
1: 会晓对，对不？嗯。啊，今日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偌济人回来？
2: 刚有30-40个份啦。
1: 拄则我看，我。
2: 就人家为自己塞下来，
1: 自己回家回来安尼吼。刚刚师姐说，师兄你今嘛几岁？
2: 84。
1: 84，看不出来。独家清芬师姐讲，来再看看我们师兄几岁？我说大概70岁吧，就笑人的，身体很好。啊，师兄你。所以近前是怎么缘分来到道场，来到跟老祖结缘？
2: 我来看电视啊。
1: 那时候我们看台视，还是维新电视台？
2: 维新电视。
1: 啊，怎么会想说来跟老祖结缘？
2: 这个缘很好，这个法很好啊。
1: 是
2: 逆人天。
1: 被师父吸引过来。那就不打扰喽，
2: 好，
1: 谢谢，跟大家打招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

0: 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子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啊，《金刚经》的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开示众生的一生，贫富贵贱啊等等的问题，了然分明。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轻视佛所说的字字句句的真言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呢来到仙佛寺老祖面前，请求老祖为他指点人生方向。我看他一副无奈的去，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又很有贵气，有才气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潦倒？必定有原因。所以我就拿了这本三世因果经给他去读，我说你看一看啊，里面有什么问题？你的烦恼都在三世因果经里面，有因必有果，今天的果必有前因。所以这一位女菩萨把这本三世因果经接过去了，坐在大殿内一条一条的读啊，读到其中有一条就跳起来嚎嚎大哭啊，我看到心里也很难过。我问他说你有什么烦恼在里面你找到了？还有这他的记忆就是今生所寡为何因啊，前世轻贱丈夫身啊，自从结婚还不到三天，先生就死了，啊，暴毙了。检查不出病来，所以他守寡，守了三十多年。他想，他一定有因果的业报问题。所以到处求神问卜，找不到原因。到今天，我送了这一本《三世因果经》，他终于明白了。在破涕为笑，中了恶业，这一生就应验在身上。所以他在一生中晚上睡觉都在梦见
啊，欺负他的先生，啊，与先生吵架，啊，先生生病了，他也不理不睬，啊，所以梦见前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今天看到《三世因果经》，他就悟了，破涕为笑，笑自己的前生啊，对先生不理不睬啊，所以才会有这一生的恶果。所以我鼓励他啊，你就好好修行好了，在家修，每天三世因果经拿起来朗诵，你就能成佛。所以这位女菩萨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来的时候脸色发光，一副的菩萨像。他也没有再嫁，自己好好找个工作来做。所以正是他悟了众来生的福德，前生的因，今世的果，他尝试到了。所以我们奉劝天底下的人，你们有时间三世因果经这部经要拿起来读，拿起来悟，来生

0: 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当下生也会过得很幸福。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是弘法利生利他的法门，人人手上一本三世因果经，你所读了可以勉励自己，也可以勉励你家的人，勉励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坚守三世因果经啊，你就是有福的人。所以王禅老祖虽然告诉我们要以易经风水啊，易经就是一阴一阳交换立场啊，交换心念视为义，将心比心，你就会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好，我们再来第二条，今生奴婢为何因，前世忘恩负义人，这一生为奴为婢为何因，这都是有因果的。所以我常常提醒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啊，你们绝对不要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永远别出头天，忘恩负义啊，来生必有灾祸和恶报。所以我们看到当奴婢的，我们要同情他，可怜他，他的前生一定做得不对，做到忘恩负义，所以这一生为奴为婢，这是因果的报应，这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啊。啊，曾经啊，我们中文有好多的人呢啊，他不足意的时候急急如律令来求王禅老祖给他一个工作机会，

0: 老鼠就给他工作机会，能养家活口，虽然不是很有价位的待遇，但是勉强可以过了，总是比在家闲得无事。做做做，做了一段时间，开始心起恶念，啊，开始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啊，造成团队的混乱，这即是忘恩负义呀！原来有困难，老祖帮助你，啊，一段时间你稍微长翅膀硬了，你就开始懒惰，不做事，用各种的啊动作来违背良心，来反抗，啊，就将器材用甩的，器材坏了，那你也要赔啊。所得到的果是什么，并不能代表说你有勇气。所以这一种行为的人叫做忘恩负义，来生必有苦报，你当下生就会苦报就会来。所以我提醒各位维新同修，大家要凭着良心做事，凭着良心来对待同人，啊，不要想尽办法用排斥、用反驳制造是非，这样即是忘恩负义的人呢。忘恩负义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怜。啊，你不知道忘恩负义之后，你的因果会结什么样？结果佛都已经开示了，忘恩负义的，啊，你绝对没有办法有成就的。即使离开了团队，自己去创业，即使短暂啊，让你赚了一些钱，还是保不住啊。啊，因为你的护法神、守护神啊，看着你忘恩负义，对不起天，对不起神，对不起佛，对不起单位主管和老板，那接下来这个阴影就永远笼罩你的心中，把你的灵性啊，把它盖掉了，所以人生就变成黑暗。黑暗的结果就是奴婢啊，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我希望各位维新弟子们，大家要凭良心，你不凭良心啊，你会很受到恶报啊，不是老祖会给你恶报，而是你的守护神、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会给你恶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0: 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跑到哪里，报到哪里，丝毫不爽啊。这个有案例太多太多可以看哦。所以老祖道教慈航39年，39年之间帮助多少的人转危为安啊，能够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也很多，但是忘恩负义的人也不少啊。所以各位同修要注意啊，不是老祖不神通不帮你忙啊，我们要自己多做反省，多做忏悔。所以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牢牢记住，要多诵多念，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你就会变成一位很人人敬爱、神佛加持的人。所以求人不求天，你求人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求得良心善心的花落，这样的话你就是世间修行的人。当一个人发愿要念修持三世因果经的时候，你的祖先、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啊，你的冤亲债主就会加持你啊，指导你，让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处处有贵人啊，这即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的原则啊。各位同修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就找不到菩提道。所以当下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世间上，我们要珍惜珍贵的人生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一定要牢牢记住，做了坏事违背良心的赶快回头，你就是福报要来了，否则的话啊，你的恶念恶行为贪贪得无厌嗔很容易动怒啊，吃就没有智慧，贪嗔痴是让人啊愚昧，让人苦恼，让人烦恼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贪嗔痴三毒

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你不要贪得无厌啊，不要随便两句话就动怒跳起来，这样是很没有智慧的人，很愚昧的人啊，吃了讲话啊没有智慧，做事没有智慧，思考没有智慧，行为没有智慧，那你就已经犯了三毒，三毒而造成了啊人的来生，这是很恐怖的嘞！啊，不要贪得眼前之利，而忘了未来的善果。啊，那非常可怜。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要记住，好事多做，啊，好的多想，善心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善心失去的时候，啊，你已经下地狱了啦。所以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开示他做佛的时候，他刹中的人，啊，都有善心来相敬爱，啊，没有像世间以恶的心啊来相对待，所以世间的恶心相对待的话，永远上不了天堂，啊，就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了很安心，一定要走了啊，很平安和快乐，你即是佛的再现，神的再现。各位同修，三世因果，前因后果，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不要去换了因果业报。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重大的事情，对与不对，我鼓励各位同修一定要先用意，用意先占卦啊，卜卦，卦是最客观的指导师，我们列位祖师，我们的指导灵啊，最慈悲的以卦八卦啊易卦来指点我们当下要决定的事情，对与不对，前因与后果都了了分明耶。所以用意利人天，用意可以利人生。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把易经修好，凡事多沾，不要怕人家说哎呦你迷信，不懂了才是迷信，懂了你要应用易经啊来啊作为你的指导师，绝对不会错啦。祝福各位。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人的身体部位上至头顶肤华啊，下至脚底都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父母啊，不要不知恩，用这个身体胡作非为，做违背良心，侮辱到主德，这是非常悲哀的人生哎。我们常常听到社会一些年轻人一直在责怪他的父母，骂他的父母，生他这么丑，生他这么没有富贵相，生他没有钱啊，养他没有事业交给他啊，这个人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在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从知恩感恩和报恩，报父母的恩，好好做一个人啊！我们不会好好做人，那比动物还不如，还比鸡犬还不如啊！鸡犬会感恩主人家养它，狗也会感恩啊，主人家啊，用骨头给他吃啊，他都会尾摇尾巴，都会感恩啊。可是社会上偏偏就有

很多人啊，做了违背良心、不知报恩的人，还在耀武扬威，真是可怜。尤其啊，有的人父母生他，眼睛亮晶晶，眼明，三更半夜做一些糊涂事，去偷、抢、拐、骗、诈，这种的人很多，太不可思议了啦！所以王禅老祖鼓励我们，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知父母恩、感父母恩、报父母恩，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啊，才有意义啊！啊，这一生一眨眼就过去，但是来生跟着来的业报一定会发生啊！这是佛所说的因果业报，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所以唯心弟子要多看三次因果经啊，那我们的走路行道才不会偏差，那即是有福的人呐！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年纪轻轻的三十几岁，啊，他来到仙佛寺，眼睛张得很亮，到处看，到处看。我说你的眼睛很亮，感恩你的父母。啊，你到处看，你要看正的事情，不要看邪的事情。啊，他说我眼睛很敏锐，可以看出人家的缺点在哪里。我说那你很聪明，但是你的念头、心和念走偏了，所以你会很痛苦哎。我不知道啊，人家我父母会生给我眼睛这么明亮啊，看的都是 2.0。 你要感恩父母啊，啊，养你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眼睛很明亮啊，多做好事，坏事不要做，你即是功德啊！啊，这位年轻人脸红了啊，因为他坏事做尽，坏事做绝了，来到仙佛寺啊，来拜王禅老祖和拜佛啊，希望找到他所要的东西啊。我看他的行为就有点怪怪的啊，所以他到第一停车场，我也刚好到第一停车场，我找他来，哎，我们在阶梯这里照一张相。我开始他不敢，后来我没有关系嘛，来照一张相做纪念嘛，就照一张相。过了一个月，湖龟派出所廖昭柱圆和法师的先生廖昭柱所长带了一位专门拖油箱前。

0: 的人来到神武士给我看，我原来是你哟、哦！哦，所以你的眼睛那么好，好事不做，偏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真的可怜呢、欸。啊，廖所长，啊，你我或者说师傅，你要不要罚他？法办？我说一切由所长去做主，去判断好了，我不参与，我只是同情这一位年轻人，眼睛好好的。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偷鸡摸狗、违背良心的事情呢？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廖所长就把他移送法办了。自此之后，就再没有看到这位年轻人。那么这位年轻人前世一定也做得不错，而前生又做了好事，这一生他的身体眼睛才会那么亮。但是眼睛亮，你要做好事，来生才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犯了三世因果业报。那么《活说三世因果经》，今生眼明为何因，前世啊，这个所有点火灯，我跟他说，你前生有做好事，你这一生为什么不做好事呢？这位年轻人哭了，他不对了，希望我原谅他。我有原谅你，但是你要自己走正路啊，不要污蔑了你前生的功德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好得很，必定有善因善的前因，眼睛不好的也有他的恶的果和恶因啊。犹如我现在眼睛很差，80岁了眼睛很差，那我就读三世因果经，读到这里，今生啊，眼睛瞎了，为何因啊？前世主路不分明，前生主路不分明，所以我一直在反省忏悔，希望善信大德啊，你们有事情来找我，问我，我用易经卜卦，用阳宅风水学。

各位禅姐啊，你们的人生方向，我一定会很注意的指点给各位正确的路，我绝对不会用拐骗的行为啊来指路不分明，那我会患上因果业报，那我要自己承担业报呢。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你们既然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啊，对于众生的迷惘啊，我们一定要指路分明，好好修，把易经修好，风水学修好，宗教学修好，三合一啊，你就会得到无上的善报和善果啊。啊，不希望各位同修啊，未来的眼睛失明，那寸步难行，做事情也很难的随心所欲。所以老祖时时开示我们，要以三世因果经为借鉴，三世因果经为我们的老师啊，即使我们没有患上三世因果经的业报，但是我们诵了读了，也可以预防未来我们三世因果的恶因而得到恶报啊。所以平时你多念三世因果经啊，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跟着你一起修行，修善因，修善果啊。我们诵三世因果经在祖先的前面啊，我们可以提醒唤醒祖灵啊的心和念啊，共同迈向善因和善果的福报。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以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啊，你做了一件好事还不够，那是责任与义务啊，你做了100件的好事，即使犯了一件的恶业，那你100件的善报抵不过一件的恶业嘞啊，这是非常的正确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好事多做，那是在对自己的良心啊，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啊。你的好事做了一件就添一分的福报，两件好事两分的福报。所以我们的福报究竟要多少，就是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念念都要有善心和善，就有善报。所以三世因果经这部经啊，我读了非常的佩服啊，佩服佛开示我们人生的大道理呀！啊，我愿各位大家眼睛很清明啊，不要有一些烦恼的事情。好，我们再来，今生缺口为何因呐？前世吹灭佛前灯。

啊，有一些人缺口去一杠，去杠为何因？那就他前世。

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你要注意，家中有点佛前灯啊，你要把它熄灭，要用的东西把它盖起来熄灭咯，啊，也比较安全。不要用你的嘴去吹啊，嘴的臭气晦气你吹了佛前的灯，那有护法金刚护法守在那里，那么你用你的嘴去吹这个佛前的灯，那已经犯了大忌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拜佛，佛前的灯要熄灭，要用筷子把它熄灭，或者夹子把它熄灭啊，这个比较安全。以外我们不会犯了戒，一犯戒啊，你要还这个戒债就很困难，来生也许你犯了这个戒就会缺口气嘴。所以世界上气嘴的人不少，我们同情他啊，也勉励他多念佛多拜佛，念佛拜佛啊，你会啊，增加你来生的福报。即使这一生我们有缺口了，吹气气杠，那我们拜佛念佛，佛一定会保佑我们来生才会得到庄严法相。所以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再来呢，今生啊，是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今生也告哎，一定有他的恶处啊！前生恶口啊，骂双亲。现在社会有很多人啊，这家庭教育，孩子对父母的不敬，骂双亲，这种人很多。这是社会的隐忧，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反而骂双亲。尤其现在孩子父母省吃俭用啊，给他读书啊，到国外去读书，读回来了瞧不起父母，瞧不起双亲，这个人很多耶。所以有的要去国外留学，我跟他谈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感恩父母。

回来报恩父母。不要以为你念了几句别人家的语言，回来你就讲别人家的语言，而对自己父母不敬不孝。如果这样可以做得到，你才出去；做不到，你就不要出去。啊，国外的生活方式和国内的中华文化、人伦道德啊，有点距离。所以我们中国，尤其台湾，是以孝为先。所以希望年轻人要出去国外，要牢牢记住父母的恩，兄弟姐妹的恩，不要忘恩负义啊！一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回来你要求事业，绝对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事业啊。这个例子社会很多啊，报纸刊登了也很多啊，这是当下这个时代年轻人没有教养啊，低估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父母的恩情，孝敬父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啊，你们要送儿子出去读书，到国外留学，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以后你才不会后悔。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也有初一。

0: 十五上顶气候的发挥，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全世界流行什么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健康，肌肉更有力量，可以延缓生理机能提早老化的现象？在《健康101》的单元里头，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陪着大家做运动，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正确哦。好，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叫 Pinky 老师。大家知道他每一个真的是一个粉红又可爱的老师哦。
1: 嗨，主持人好，
0: 悄
1: 大家
0: 悄进
1: 好，
0: 来啊！
1: 对，悄悄进来 了。
0: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坐在地上，所以要做瑜伽，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另外邀请两位帅哥小鲜肉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首先欢迎 Jimmy 老师，翻跟斗进来哈，Brenna 老师，呜呼！好，你知道运动呢，不是只有蹦蹦跳跳，也不是扭来扭去，坐在地上呢，在做运动也可以帮助你身体健康，提升身体的修复功能哦。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瑜伽伸展的部分，
0: 很需要，太需要了。
1: 因为像之前的节目跟课程，我们都有身体热起来了。那现在这次今天带大家伸展一下肩膀，放松一下腰、下背跟我们的脚，去让身体可以得到更舒适的感受。
0: 好，所以呢，我们要赶快。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让 Pinky 老师带着我们进入到我们身体修复的境界。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搭配我们就今天的课程。
0: 好，来音乐。
1: 好，你可以在最自然的上盘坐姿，脚一前一后就好了。找到波波你的臀部一下，让你的坐骨可以坐满到地板上，然后吸气顺顺的往上拉起来，然后掌心朝上，像伸懒腰一样把胸口推起。轻轻地放松你的双手，自然的垂放，Good。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引导。再一次吸气往上拉伸，你可以感受你要从下背推起来，拉到最高。这一次我们把左手放下来，轻轻地侧弯延伸。解开来，我们把右手释放，左手吸气引导。
0: 透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身体侧边肌肉筋膜紧绷的程度。
1: 是，你会发现两侧感受不太一样。
0: 对，然后一边是惯用手，一边是没有在动的。
1: 再一次，我们把右手，当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要练习把这一侧拉伸，再去创造左肩的放松。
0: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说过练习哦。透过这个动作来训练自己的身体做练
1: 而
0: 习。
1: 且也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感受。好，现在身体打开来，再一次左手吸气延展，吐气。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静态的课程里，你的呼吸的引导也很重要。现在慢慢解开来，我们让右手往上，轻轻的带到耳朵，让颈侧。

0: 身，感受到你肩膀颈部去创造一个延展之后，我们将你的头轻轻的往右下去转，让你的颈后方斜方这一块可以得到更多的释放。好，轻轻的松开右手，头慢慢回正，换左手吸气往上。我们先引导自己带到侧边的延展，但在侧边延展时，不要忘记了你的下背会推起你的胸口，我们不要让自己慢慢的这样子缩起来，可以推起来，再让你的下巴收微微的转向左下。
1: 有没有感觉到酸紧痛麻？这个就是我们伸展必经的四个过程。
0: 好，慢慢的解开来。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双手吸气往上。好，如果旁边有其他的自己的亲朋好友，稍微错开来一下，我们到横向，然后我们往右扭转，慢慢的去引导。你觉得你可以到哪里，就让手轻轻的感受哪里。下背
1: 非常的紧，
0: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走得远，而是在你引导自己，哎，觉得紧绷了，你就可以让手指放下，然后让下巴收，胸肋骨放松往下。
1: 所以让你的肌肉跟筋膜放松，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你的深呼吸，
0: 大口的深呼吸，然后吐气，好像放松到下背，慢慢的引导拉回来，双手打开。好，我们往你的右侧扭转，往下沉。所以一开始到像这样扭转时，真的会比较紧，是正常的感受，因为我们才慢慢开始开启你的身体。那你提醒自己，肩膀放松一点，手肘放松一点，但我会用指尖稳定，是为了稳定你的腕关节，然后让你有力道用指腹去撑。好，现在慢慢的转正拉回来，我们双手沿身体。好，现在我们要驱动核心了，往内收，你可以把身体走远，我们一样用指尖点着，然后把臀部往后有力做，你可以让下巴微微的收，让你的颈后背是舒缓的。这个动作观众朋友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做了侧边的扭转，但我们现在身体回到正位，从你的下背、阔背、肩膀、手背、手指都创造一个非常棒的延伸，慢慢的一节一节走回来，引导你自己啊，肩膀绕圈放松一下。好，我们现在把双脚踩出去释放一下，你可以把脚松开来，盘的时间久，你可以动动你的脚背、脚踝绕圈舒缓一下，也许是同时脚背压，同时脚跟勾，哎，你可以感受到小腿不同的伸展感觉，还有踝关节，你也可以往外绕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比较大的深度的扭转，那现在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你可以让双手放到臀部后，先往右侧倒，感受哪里，在这一块外侧。好，但这也时间不能是完全把身体歪掉，所以他还是要推起胸口，再慢慢的换边。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节目其实蛮常出现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开你的胸廓肋骨，去畅通你的呼吸道，再一次慢慢的放松，往右侧带领。也许一次一次，你可以感受下背并没有那么的紧绷了，你可以把身体再推高一点点，脖子不是后仰，它是用胸口引导，但你可以微微的下巴抬，下巴收，现在轻轻的吐气，我们换边，再一次延伸。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腕关节是稳定的，它让你的下背是出力，才能保持前侧的开展。好，现在轻轻的手肘弯放松，我们把双脚伸直动一动，然后伸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调整一下，让臀部坐稳到地板，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右脚收，你可以踩在这里，你也可以跨过去到外侧，然后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这样卷，所以你要练习挺胸，把调整臀部坐满。好，那现在你可以尝试环抱你的右脚，我会练习抱住多一点点，然后再让右手往后推，再把胸口拉高，再旋转，
1: 从臀部到大腿有一点紧紧酸酸，酸紧酸痛感。
0: 是，在这个动作你可以感受，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暖身带给大家扭转去趴下来下背伸展的部位。好，你觉得紧，如果观众朋友腰不太舒服，可以选择踩在内侧，甚至我要往另外一侧扭转也可以，不一定要带给自己，不是一定在最紧最酸才是适合自己的，稍微感受一下，经验自己适合什么动作。
1: 这个扭转啊，除了放松腰椎，对不对？那最重要，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0: 对，因为我们
1: 按摩内脏，对，按摩内脏。
0: 那我们要让身体去转向另外一侧喽。好，在扭转的时候，吸气，慢慢拉伸，呼吸是最好的辅助器材。提胸，再去旋转，慢慢的把身体拉回来。你可以让右脚轻轻的盘在大腿膝盖上，然后手撑，让左脚踩，调整一下。然后这里你可以用手去推地板，调整一下你的臀部需不需要前后。所以你觉得，如果你看到觉得自己肩膀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建议把臀部往后一点，手也往后一点。好，现在吸口气，把你的大腿往我们的方向推，脚跟要勾，拿手腕腕关节出力，让胸口提。
1: 这个动作的好处哦，你在坐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剪指甲，很方便。
0: 但适合孕妇吗？好像就不太适合。孕妇就给别人剪，
1: 对，
0: 给别人剪。
1: 但是真的很容易，不然你看这样，哎，这样子剪指甲很辛苦哎。
0: 但要柔软度够好才有办法。
1: 所以要练习啊，
0: 练习啊，就可以这样剪了，对不对？
1: 练习。
0: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不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可能是臀部离脚很远，如果观众朋友柔软度不错，其实可以往前靠近的。那我们有挺胸，你也可以练习让下巴往内。感受一下颈后背的延伸，臀部酸酸的，髋关节也做了外旋。现在吸气提胸口，我们把脚慢慢的臀部提，把脚松开来，盘腿半莲花。你可以把左脚放在地板，右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勾着脚，选择适合自己的坐姿。在这个动作当中，它会让你的臀部去做一髋关节做一个外旋，坐骨稳定，提胸。但这一次我们加一点点动作哦，我们把双手合十。好，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柔软度好的同学，我们可以做Eagle Arm，右手下，左手上。你可以扣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拉伸。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慢慢的往前，在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放松阔背的动作，所以刚刚有给大家合十的 option， 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慢慢的往前，所以不要为了我的手要去到什么角度在那边纠结在这里，我们快速的让自己释放就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手松开来，找向地面，让自己往下沉停留。在这个体式里啊，不是急着把手走得很远，而是我可以让臀部稳定坐满，用我的肚子去引导，找向我的小腿，肩颈放松。如果今天你长期是觉得背部很紧绷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做手指往前点，一样做了一个背的拉伸，但你可以尝试练习把你的脸好像藏到两手之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棒背部的伸展，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放松放软，但它可以在力量中去做到延伸。肌肉要有力量才能做到伸展，
1: 对，
0: 慢慢的拉回来，轻轻的解开来，放松一下，释放一下，动一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侧，换左脚收进来，你可以选择踩在前面那一侧，你也可以选择跨过去，然后我们把右手环绕抱住脚，让左手轻轻放提胸。每一次都有强调你的脊椎延伸很重要，所以你脊椎延伸了，你再从肚子去带动你的胸口去扭转。我也想象，也许我让我的肋骨慢慢的远离了我的大腿，
1: 下巴尽量去找到肩膀，促进颈部的淋巴循环排毒，
0: 轻轻的放松带回来。我们要做反向体式，慢慢的扭转，因为身体不会是在有一个角度去停留很久，而是可以去练习拉伸着。
1: 对，老师，你知道我们常说坐下坐下，可是当我们在做扭转的体式的时候，是要怎么坐上去？
0: 力要往上去拉伸。
1: 对，是坐上。
0: 虽然我们坐的坐骨是往下，但你要记得我们的力道是往天花板去延伸。好，慢慢的转正拉回来。好，你可以让你的脚跟脚踝翘在大腿上，双手放，慢慢的收。好，软度不一样，我们就去调整，也许都远离，脚远离，手也远离臀部也都可以，勾着脚跟，手掌去推动提胸，下巴微微抬，髋关节的角度啊，其实有时候在摇摆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放松，增加关节更多的可动范围。一样，你觉得今天每个人的柔软度两侧不太一样，如果这里比较适合往前一点，有更大的感受，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好，保持你脊椎的延伸往上提，下巴可以慢慢的往内收，让你的颈后背拉长。但拉长的同时，我的左边大腿膝盖还是要往电视的方向推过来。轻轻的放松，你可以松开你的脚，再慢慢的进入到盘腿坐姿，右下左上，左脚可以在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在你舒适的位置。那你记得刚刚我们放松肩膀手背的动作吗？你可以合十，你可以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你可以只有手肘，你可以手背，你可以手掌。吸气，我们把前侧拉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伸展。然后你再慢慢的。

0: 往前走，下巴微微往内，你可以感受到在阔背、肩胛骨的周围做了一个肌肉的包覆，非常的舒服。手在远离脸的同时，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伸展？它打开了肩膀跟耳朵之间的空间。再慢慢的将双手释放到地板，一样你可以选择手肘放松，下巴往内，或你可以今天我想要尝试的是整个背侧的延展都可以，接自己适合什么，甚至你想要带给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摇摆，去放松你的肩颈都是可以的。慢慢的，轻轻收回来。好，现在把双脚再一次松开来，盘的时间久，我们让脚稍微放松一下下。
1: 老师再不放下来，大家都睡着了，
0: 睡着
1: 因为
0: 了。
1: 太舒服了。
0: 因为我觉得放松肩颈跟下背是一个也让情绪和缓的动作提示。我们到腿后侧练习，我们让右脚脚底板对向左大腿内侧，然后调整一下。观众朋友，如果腿后侧很紧，我们可以膝盖弯，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去释放往下。你可以从小腿、脚踝、脚底引导着，也可以在地板上。我们刚刚练习了，都提醒大家把胸两侧去放松一点点，然后再让下巴颈部放松。即便是屈膝比较多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在这里稍微适应了，再慢慢的把你的大腿后侧往下沉向地面。
1: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毛巾挂在脚底板，
0: 你可以扣着毛
1: 对，然
0: 巾这
1: 后
0: 样辅助
1: 对
0: 它，
1: 拉，把自己往前拉，把毛巾往
0: 往
1: 自己
0: 后
1: 拉，
0: 拉。对，
1: 对。
0: 所以它有一个助力，所以家里有非常多的器材可以辅助你。在课程中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身体慢慢的拉起来，我们换边去引导一下，右脚伸直，左脚脚底板收，调整一下。一样，如果有需要毛巾可以辅助着，我们可以去拿毛巾，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引导，慢慢的往前往下。后侧的练习啊，其实你的大腿前侧也要出一点点力道，好像让你的大腿前侧去施力，往大腿的后侧去压下去的感觉。那今天自己可以引导自己到哪里呢？
1: 对，如果常常时间是坐姿的观众朋友，他后侧就会特别的
0: 特
1: 紧。
0: 别紧，
1: 其实也不是你的大腿、小腿问题，就是腰
0: 腰，
1: 部、后
0: 对。
1: 腰挤压，长时间久坐、看手机、打电脑所造成的紧
0: 是，
1: 绷。
0: 慢慢的身体拉起来，我们现在让两侧平衡一下，把双脚都推出去。那我比较建议是可以大概臀部的宽度调整一下。那每一次你有发现我们在摇摆，其实我们都是在让我们的坐骨可以确实的坐满到地板。好，这一次我们练习一件事情，吸气往上，一样后侧紧，我们可以屈膝引导，慢慢的往前走。好，你觉得可以走到哪里？真的紧绷了，你就释放。但也许今天自己，我可以往前引导多一点。
1: 对，有没有感觉酸、
0: 对，
1: 紧、痛嘛？所以我们在伸展的过程，这是必经的过程。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就是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0: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怕痛、怕紧，然后就停留了。其实可以有时候越过自己的舒适圈，尝试一下。
1: 好，所以刚刚老师也一直提醒说，要坐在坐骨。为什么要坐在坐骨呢？就是因为坐骨神经那里的区位是比较少，所以很多人都坐在屁
0: 屁
1: 股。
0: 股上，
1: 所以
0: 对，
1: 有没有发觉，大家上班坐久了，下肢会麻，
0: 麻，
1: 就是压迫到坐骨神经。
0: 对，
1: 所以找到坐骨之后呢，这个区块呢，神经是比较少的。
0: 然后像观众朋友，我们不一定是勾着脚跟的伸展哦，其实我们让脚背去做一个往下压的延伸。
1: 这个压的时候，因为这边一直走路屈、一直屈，所以这边很紧。
0: 对，这边很紧。
1: 对，所以压下去哇，好酸。
0: 对，感觉也很舒服，反向提示。所以不一定是一直勾着脚。好，慢慢的，我们再一次把身体卷背带起来，动一动，放松一下。
1: 你看我这边的柔软度很少，所以这边很离地很高。芭蕾舞者是不是都
0: 很凹？
1: 对。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可以常做像这样的反向，因为我们穿鞋都是像这样勾着脚，限制了脚踝柔软度。好，慢慢的轻轻收，再一次找到自己最舒适的三盘坐姿，调整一下，臀部坐满。这一次我们交扣，吸气往上，感受一下自己的下背是不是更多的力道去延伸着。我们做了很多的往前，这一次我们双手打开，顶在臀部后方指尖点，我们用提胸这个动作带给自己很大的开展，包括胸，包括肩膀，
1: 还有我们的喉轮、这个喉轮的下巴抬起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下巴都一直压住喉咙，然后造成我们的呼吸的空间变少，
0: 对，
1: 然后对我们的声带的弱化也是会有影响、然后还有呢就是食道，
0: 对，因为它都是缩住了，
1: 对，吞咽，然后最重要你会发现声音会变粗，会变沙哑，然后呼吸道会变得比较窄，
0: 比较窄，没办法一次吸
1: 满，支气管也不会健康，所以这个下巴伸展非常重要。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到我们刚刚 Pinky 老师带给我们的伸展瑜伽，让全身从头到脚都能够疏通。好，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非常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以及 Jimmy 老师，还有 Brenda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礼拜再见，记得要喝水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文化师讲师代表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虽然只是一部经，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你悟了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都总归一心。啊，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一心在哪里？”啊，一心，这个心呢，是心脏，心脏还偏一边呢，还不是正中央。所以基督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直到天心，到最后他头还看下来，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呢。道家守一抱元，守的一是一个心啊，佛家合起来合十，还是守着一个心。那么在太极啊，一心这边是二，这三中间是中道，说中道是一心，这个中道一心不偏不倚，永远跨在善与恶的中间，也不择善，也不执着恶，这就是一心。

0: 所以太极，我给各位挂了一个中地，这个就是一心。啊，虽然你看弯弯曲曲了，事实上，大无其外的时候，你认了一个一善一一善一恶一善一恶的，你在坚持在中道的时候，你才能找到你的一心。啊，就中道。那回归到这里，阴阳，这阳五十，阴五十的时候，上面五十，下面五十，中道这一点是一心，这个叫做物极，物极中途，啊，这叫做一心。所以我们要在世间上走一趟的世间人生不简单。我们都既然都来到世间了，你会碰到很多善与恶啊，生与死的问题，你生起烦恼，你就死掉你的幸福。升起法喜，你就会死掉烦恼。这都是一心在执，不执着中，也不执着西，也不偏不倚，那就是一心。所以一心是无形无相的。那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极乐世界呢？达到完全快乐呢？你要能悟的话，你才是随时是很快乐的啦。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若是你不研究易经，哪一个事情才对，哪一个事情才不能做，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所以易经是中道，易经是天的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容一切，都在易经里面。啊，若是要讲易经，十节还讲不完，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有光明与黑暗，黑暗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天机呢？光明之中又隐藏什么天机呢？啊，真的叫做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尤其人有烦恼的时候，你放在脑海里面，在心中你的烦恼，没有办法去形容啊。啊，所以老祖啊，常常开示我们：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不妨先冷静下来，拿一部经起来读。啊，起来读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0: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是多愁善感的人。好，看到他家里的猫

不吃饭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流眼泪。他说：“猫啊，猫啊，你好不容易投胎作为猫，在我家我能够关心你，我能帮你忙，但是你不吃饭是道理，为什么？你也不会讲话，我不会讲你的话，你也不会讲我的话，我的心就是我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心。”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现在什么烦恼，让你饭吃不下，嘿嘿，很慈悲哦，很流眼泪。他家里也养了一只狗狗，狗与猫从来是不和嘛，那狗与猫不和呢，他在那里又在流眼泪，所以她的老公看到她这样呢。气得半死，把狗抓去送给人家，把猫把它放生了。啊，他过了几天呢，就放下来了，叫什么随缘呐？啊，有一天听到一位电视机的老师傅在讲，来到世间的事情，你要随缘，缘生而起，缘尽而灭。那么我们人也一样，呼吸也一样，缘生为呼吸，缘尽了，个人走了啦。啊，缘还没尽，还要磨磨磨磨磨，磨不了，磨磨磨磨。但是你在很难过，所以我们要坚持你的一心不偏不倚。确实不简单呐！啊，有一次，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有很虔诚的拜观音菩萨。有一天，他有烦恼啊，就来我们宣佛寺大雄宝殿湖边呢，是一座观音菩萨的圣像。他问我说：“老师，老师啊，我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讲话，他才会关心我？”我说：“很简单嘛，你一般你的生活方式在讲话这样就好了嘛，你不要拘泥什么形态呀，啊，你将你的烦恼都一直讲给观音菩萨讲听啦。”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为他是活的老妈妈一样的听你诉苦啊，哦，他就好了，啊，香点的，啊，就插了钟乳又合掌，一直观世音菩萨讲了，等一下呢，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站起来关心他，吓了半死嘞。哇哇叫，跑去办公室，叔叔，观世音菩萨站起来了，好恐怖哦！他竟然会站起来呢？你不是喜欢观音菩萨关心你吗？你又矛盾了，观音菩萨站起来了，你又跑给观音菩萨追，那就是心，那就从念而生，你的念头。所以，我们心一念没有弄清楚，念头才有你用想象的。心永远是不动的，心永远是不变的，心永远是如如不动的。所以，各位，我们唯心显示同修人，我一直要各位学习，我们研究啊，你要修行。而研究诸经的道理，啊，你慢慢你会体悟。啊，昨天呢，也跟各位讲到我们诵经的功德，啊，我们的经文是光明面的，是完全光明，光我们的光明性。所以你从这一点开始，当你用你的口，
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念更多的经的时候，你会往光明面一直往上，往光明面，这里就为神，也为佛，啊，为净土。而当你有烦恼，一直往悲伤去想的时候，你就往下坠，往下坠呢，你这一片就是地狱，为地狱。那你来的话，你烦恼越多，所以很多人一直碎碎念，念过去的别人不对，念老公不好，念老婆不好，念儿子不孝，念媳妇不关心，念女婿很现实，念女儿呢常常要回来家搬东西，你这才在念念念念呢，你就一直越下地狱去了，黑暗的地狱往下坠。所以各位同修，有人问了说：“哎呀，师父，我要去极乐世界怎么去？”很简单，你坚持的念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而且你都看经文，你绝对可以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一直碎碎念念一些无关紧要了，你一直计较你过去了，我告诉你，一定下地狱。就太极图这张图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了分明，上面光明面光明性为天堂，这里为地狱。那么当下我们九九法会啊，我们恭受了这么多的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恭受了这么多了啊，各位所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啊，冤亲债主等，你们在灵魂界虽然没有身体了，但是我们有个念头，有念，你一直念念都在计较，想要保护人世间的一些过去冤仇的时候，你一定越罪越深，就掉入黑暗的地狱。若是我们的祖灵啊，你一直念念的佛的圣名、佛的圣号，或是上帝也好，耶稣、耶和华也好，阿拉也好，玉帝、王禅老祖、土地公，你念一切圣神的名号的时候，你就往天堂了啦，很简单。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来问说他爸爸有没有升天了。我问他说：“你爸爸要死的那一段时间，他嘴里所念的是什么？”有啦，我爸爸要还没生病以前，一个口都碎碎念，等到生病以后呢，听会一位老师傅讲要念佛，过去的都不管了啦，赶快念佛要紧。所以他 就买了一个念珠给他念，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医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佛，等到气断的时候手还在动。他们子女以为没有气，手也在动，那到底他爸爸有没有死？身体死了，灵性没有死。所以你爸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啦。

还很怀疑。好，我爸爸，再生的时候没有酒不喝，没有这个赌场他不赌，无叫伊来玩啦，无酒伊来啉嘛。

爸爸的零钱，一直宝贝宝宝贝，很紧张。来过了第二天呢，师傅，我看我爸爸宝宝贝了，为什么？没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了啦，宝宝贝啦。他再回来告诉你，有了，我去极乐，我现在在极乐世界，没有啦，不是这样啦。啊，你要告诉你爸爸上香。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做主，阿弥陀佛加持。我要请问我的爸爸，他是不是有到极乐世界去修行了？哦，我叫三天后的，现在我要来求圣杯。啊，请爸爸呢，啊，能够回来到家里来。哦，他就按照三天后的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呢。那宝贝啊喽，啊宝贝，今天一定杀杯了。哦，他很高兴呢，就是他爸爸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第二天又来跟我说：“师父，我爸爸真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对啦，人的最后那个念头，啊，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不管爸爸妈妈他有事业上的愁各种烦恼，最后那一刹那。很重要啊！最后那一刹那啊，他的念头很重要。若是一个很孝顺的子女，你有那个心，要送自己的长上、长辈、祖先能够往生净土的话，你也时时，你把祖先放在心中，放在心中呢，你一直念佛。一直有空就念阿弥陀佛，而你阿弥陀佛声音一出来，刚好你的嘴口声音从这里一出来的时候，已经这个念头，你的善念开始已经往光明面上面一直上去了，所以下面的追随你的祖灵，冤亲债主的祖灵。都在这里，灵界的灵，啊，所以用你的口，用你的心和念，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往上升华，往上升华去，啊，到达光明世界。所以我一直提醒我们有缘的十方善知识们，啊，你们。要懂得修行里面的真实内涵，若是不懂的说，你在文外永远是烦恼。所以今天要讲《阿弥陀经》之前呢，啊，将这些提供给各位啊，勉励各位要注意，时时要念佛。那么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务必。要了解为什么会成就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呢？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入世也出世嘛，出世。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为过来讲他的第十二愿，阿弥陀佛如何成就极乐世界啊？这第十三个愿，愿啊，愿大。你就大了，啊！我做佛时，假令十方垢千亿世界中，啊，诸天人民，啊，以至愿会软动之力，皆得为人，好，啊，皆作缘觉声闻。啊，皆作禅一心，往善念、光明念去。啊，一心共欲计数，我刹中人数。啊，有几十，有几千亿万。啊，无有能知者，不得思愿。终不作佛，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多大，

我们48愿中任何一位同修十方善知识，你们拿出一条，选择一条愿作为你日常生活、日常修行、日常的放在心中你的愿力的时候，你也会到极乐世界去，你也会成就当下，你就在极乐世界的境界。因为阿弥陀佛心量那么大，包容那么大，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嘛，细无其内啊，不是那么狭隘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以起造婚姻动土移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

0: 至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八德道场同修，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元运，每二十年一运，啊，总共有九运，180年。啊，一运20年，小元运20年，啊，上中下下元，上元60年，中元也是60年，下元也是60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元运的运行。啊，一二三，一二三运就中元运60年，三四五运就中元60年，七八九运啊下元60年，总共合起来180年，这三元九运啊，三元。上中下三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三元就是有180年的元运，每个人都有180年的寿数。佛家开示我们有125年的岁数，啊，道家就是有180年的岁运，啊，各有不同，啊，你要怎么样活到180岁，那不简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啊，你的啊是名誉风声就会超过180岁了，不然现在180岁了没有看到，拢是去做够啊，所以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是一个元运60年，所以才有说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真的提醒我们啊，趁着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人世间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来世间上是为体验人生而来，啊，不是来世间要得到多少名利，得到多少名利很快的就消失了。啊，我们修道德有如佛，他也81岁就走了，那是9981岁人的寿数啊，就到了 啊，你的大师兄，啊，他还比佛高超，多活了2年呢，世间多住了2年就回去了。啊，我们台湾祖师也是61岁、81岁就走了。第二代祖师谢妈妈，她也是81岁就走了，就回去了。啊，佛也81岁就回去了。我回想过来，若是我有那个福报，应该有到81岁。啊，在81岁之内，我能讲的尽量讲。啊，大家一起共修，我将所知道的讲给各位，来这个参考。啊，来相互的勉励，所以我还能够在这里讲多久呢？我现在79岁，81岁还有2年而已啊！啊，若是上天啊跟我说，哎，你的出差课题还没有教完，你还要再留着，再继续。啊，再修，那也感恩上天。否则的话，81岁就是我们的9981，对天地嘛无偏，嘛无欠，无偏噶无欠，就是81岁。好啦，同学恁知影，啊，师父81岁。可能就会走，就可以回家了。好，那你们这段时间我上课来共修，大家有机会撇开琐碎的事情，我们来会会面，谈谈心，啊，这个也不错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为各位谈写三元九运。三元及地，上中下。那么我们长吉山现佛寺，下面有三个石头，这个整个禅机山的禅机，三元做基础。

0: 开发起来的。整个长期山鲜活寺现在有46道场，都是用3元3块钱盖起来的。啊，所以老祖当时开示说，啊，你要以3元及地来开发啊，这个道场。那时我也没啥啥，什么3块钱几几几啊，变到10块嘞，3块钱怎么开？后来我悟了，就用3块钱。啊，来普益，啊，整个的变化万千，那么多的妙法，都是从3元啊的运作，而、啊、了解到了了分明，尤其人生，啊，人生有3元。啊，3元呢，就180年嘛。啊，你一看出生以后，第一阶60年，啊，第二阶也是60年。第三阶也是60年，啊，那60年的你要从哪里开始？啊，从你投胎转世原运的第几运开始？啊，有如我民国33年是5运。啊，5运出生的，5运接下来的5、6、7、8、9，啊，到9运就差不多了。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60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要算你从哪一个元运出生。来到世间，刚好符合元运的正气运行，所以同修我们可以理解，啊，一个元运20年，啊，元运开始。你就每20年一个元运在运行，人世间的人事啊，国家的国运，有时候在2运是慈禧太后、老母的年运，2运，所以2运是慈禧太后来掌权。现在8运是少男来掌权，7运少女也是年轻的一代来掌权，所以你们一些要参与政治活动的三心大德，你要先衡量你已经几岁了。现在是什么原因？要跟人家争，原因不同，你就争不了。天意就是这样。啊，再像上一运，啊，陈水扁，他是什？啊，7运也是少男和少女的。最精力最旺的时候，他在参与竞选，还有2位 年纪比较大，年龄都过去了，啊，他们到新闻室来问我，啊，陈水扁呢，他跟我说，他要在竞选总统，有没有机会？我说有，你有机会。现在正是旺运的时候，啊，再来两位就问我了，也来了。我说你们机会都过了，啊，不要勉强。啊，他们两位都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经验丰富，不是这么一回事。天运降在年轻的。后来，啊，陈水扁他当选了。当时你们大师兄 complain 说师傅啊，啊，你怎么帮绿的？啊，大师兄是蓝的，蓝的非常的蓝。啊，我说你学到要知道天运嘛。好的，嗯，干嘛呢？无去看马来讲，啊，到尾啊，就陈水扁高票当选嘛，啊，老祖啊笑一笑，这是天运，视线在世间呐、啊。而大师兄一段时间对我很 complain，所以大环村那段我就很不喜欢来。第二任要再继续竞选，啊，陈水扁按李秀莲问我说：“师傅，现在很危险呢，啊，连纵联合要再参选，我没烦恼啦。”多一点点就好了啦，赢一点点就好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直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他为什么？我的现在的年龄还是年轻的，所以能中高票落选，啊，这个很不服气。开始媒体就开始要抄我，啊，到前我是制造各种是非。啊，连中国大陆的中南海，啊，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啊，就开始去用新华社去投票，

说阿扁与混元禅师啊去做调查，他们支持哪一个？结果混元禅师所得到的票是78%，啊，阿扁只有18%，啊，差了一大截，所以中南海啊，他们就联络我到北京，他们请吃饭，那我也去了，啊，去了，在我们一家，我们大陆的弟子的餐厅，啊，他们中南海派了5位啊来请我吃饭，和严道法师一起去。啊，他们的理由说，你为什么支持阿扁当选？我说你不晓得啊，现在是什么天运呢？啊，所以这5位也愣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他们说，二运的时候，二运是二黑，是老母当运，那时候是谁？啊，是慈禧太后，那时候就老母当运嘛。现在七运，少女年轻的当运嘛。所以这5位。很大杯的酒嘞，啊，敬我，师傅，我敬你，我好啊，啊，然后看我说你要怎么喝，啊，他问你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我一杯大大的喝完了，他们啊，你修道人还会喝酒？我修道人喝酒的才很猛哎，啊，勇猛精进呐，啊，说勇猛精进的，他们跟着5位大杯的酒全部都喝下去，啊，这就是人世间的事情啊，啊，天上的事情，你要知道天运，啊，你就知道人世间的。啊，人的运啊，所以中南海啊，对师傅在大陆上还有一些名气呀。好，啊，问我说你是什么蓝的，是绿的？我说我都不是蓝的，也不是绿，我是白的，空空白白的，也是清清白白的，蓝的。也没有包过红包给我，绿的更免谈，啊，包红包给我，啊，他就问我你靠什，那靠什么生活？我靠那么多善尽大德，1分钱、2毛钱、1块钱、10块钱、100块钱，啊，的布施，我还是照常活得好好的。所以中南海，啊，他们那5位个高级官员，啊，就很好奇的，啊，交上了，变成好朋友了，啊，常常到云梦山，我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到云梦山找我，啊，那时候刚好有一位。周先生，啊，他是当时四颗星上将的联络官员，啊，暗中派他来了解我。我说好了，啊，安排时间，啊，他们这个长官呢要请我吃饭。又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又到北京，啊，结果

0: 那一位将领护军侯紧急发病送到人民医院我以为人民医院我也可以去看他，所以我就到人民医院院长室在那边等候，等了一两个小时。我说这怎么还不下来呢？护军头因为旁边也住了江泽民同时生不同的病，住在不同的隔壁房间，所以他要下来也不方便，所以呢我就走了，派了一位中将来问我。他说：“你对两岸的事情，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你们护军头对两岸的事情怎么样？”护军头说：“打，要把台湾打下来。”我说：“错了，打不下来的。你因为英国的关系。”你前生是谁也不知道，在过去一生是谁你不知道，我在跟你前生的缘怎么样你不知道，那相对台湾2300万人民和大陆都有血缘的关系，同是三族儿女，都有连接父母的因缘。若是你要用武力攻打台湾，这是大不孝大不孝！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现在台湾人民有很多是大陆同胞过去生的父母，那你要打台湾就很不孝啊。他问了，那么怎么样才能打？兄弟姐妹都是兄弟姐妹，你打台湾无情无义的兄弟耶。那位将军，那我们都不能动了，本来就不能动武，对台湾动武嘛，不要糊涂啊，你们会受因果业报耶。啊，你好好跟你的副军头，姓李的，啊，副军头报告，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啊，后来还不到三个月，副军头死翘翘了，这个事情一了百了了。要换别的副军头，想要争功，又主张要打台湾。我说你们要打台湾是可以，你要先去问问你们的老祖宗，看能不能摸台湾。啊，所以这个人性的尊严要注意啊。啊，若是违背人性的尊严，老祖宗就把你呼平。啊，所以我们人在世间上都有多生的累劫，父母的好姻缘，所以大家要相互尊重。那从20多年前到现在啊，只是喊喊喊啊，我也很怕这个一喊呢会擦枪走火啊，业障一来就很麻烦。尤其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要迈向九运，九主火九运必星火星是五的啊，五对五就战争，九运就会发生，要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一定要恭诵天德经来转法轮，将九运啊，赶快转入一运，9+1就10嘛，10就是一运嘛，一运是贪狼星，啊，会比较平和，啊，贪狼星就是过滤三头，互不相干，是一运嘛，九运。啊，满天的烽火，遍地烽火。啊，所以九运是非常危险的人间浩劫，啊，可能会来。所以我们知道了，我就鼓励大家同修继续诵经，天德经，靠天公听。啊，就可以用人来转，就扭转乾坤。不然你要怎么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啊，请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才有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所以九运快到了，希望各位同修啊，有时间继续诵经，继续祈福 啊，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相应的。所以天底下任何一个好坏吉凶，都在美国原印都会出现。啊，所以现在要迎接的第九运，啊，第九运呢，啊，就比较烈，啊，个众生从内在心灵，啊，浮现出无明的怒火，无明的战火，啊，一言出来就开始有争端。争端一来，就开始会动武，这是很不好了。所以，我们身为维新圣教，代表天，代表如来，代表佛，来安顿世间，化解世间的恩怨情仇。所以，我们的天命是殊胜与庄严的。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多多努力，我们得请各分寺道场智足法师时时督促你们的学员信众大德，鼓励他们要诵经、诵经、诵经，啊，即是最上圣的智足法师，啊，听我啊，大家。要鼓励家里的人，鼓励你有缘的人，是知会的会友，大家一起来诵经，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能满愿的。啊，犹如此次的庚子年新冠状肺炎，台湾就用。宗教的法仪，大家诵经，诵经在奉行法会，来化解明阳两界的冤仇，所以台湾平安了、哦，这有迹可循，有法可依归。相对的，我们对人世间的浩劫，啊，我们也要以。宗教经宝的法仪啊，恭送来化解干戈习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我们现在八运就要开始诵经，八运土星，九运九子火星，所以八运我们先诵经，继续诵，转过运，那九运的火。火生土，啊，回归到八运，

啊，天运虽然是九运，大家的性情还是有八运的，这土星，土星的憨厚，啊，到九运，啊，一些无名火、九紫火，很自然就会回归到八运。好，那就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了。尤其八运是很平和的运，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劫难，啊，何况九运是火，啊，地中的火，炼狱之火，炼狱一显现出来，天下就大乱了。所以，我们有幸身逢九运、炼狱的元运，但是我们有法，就是恭诵天德经，啊，这是无上的天机密。所以，我们大凡寺由圆朝法师住持，啊，带领啊大家辖内的昆仑道场。啊，教士，啊，回来共修、诵经、换背法音，来解开人类的愚昧、人类的无知，啊，让这个怒火消失。只有用换背的法音来补足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心念。与行为啊，啊，所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和人世间的情怀息息相关。那么九运来，房子、住家、祖坟，啊，九运。火入中宫，火入中宫，啊，就会比较多是非，啊，比较多的争斗，啊，这是很愚痴和无奈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这个原因的问题，那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有忍耐，修忍辱恨啊！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的灾劫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增长无限的福慧啊！一句阿弥陀佛，会化解干戈习战争。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创造名扬两界的净土啊！所以九紫火啊，就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念佛、多念经啊，多做祈福啊，自己要有忍耐性啊，所以九运。过昏之道场的住持啊，你们要领导啊，过昏之道场也更要有耐心，否则没有两句话冲突起来就甩了，我不干了啊，不干了，你要到哪里去？还是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所以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更难呐、啊。这是会出现在九运里面的人事物，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好，那现在我们九运快到了。

0: 人事的问题，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住宅、九运。九运旺三旺将有多少个三项呢？上山下水，九运的时候，上山下水的房子风水，这内心里就会比较有浮躁，比较浮躁呢，就很容易动怒、动干戈。若是你们知道九运上山下水的住宅，里面发生不如意的。你就用水可以来平衡，水是化一切煞最好的功德本所以小阳宅后面我传的那一些法，不孕元孕都是管用。家里的水桶随时都可以来用。脸盆也可以装水来化解，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懂了这个道理，你们的信众大德家里，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扭转乾坤了啦。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虎源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虎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接下来节目借由虎源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恭赞王禅老祖赞记，照亮修行之路。虎源禅师为我们开示了王禅老祖最核心的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看似简单，却蕴含了王禅老祖打架慈航的全部愿力，也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指南。王禅老祖赞偈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是什么呢？师父开示，就是道，就是易经之道。在人的思想里，阴阳就是善念与恶念，消极与积极。当你消极时，病就多；当你积极时，病就少。生意也是阴阳，好坏也是阴阳。日与月呢？日是永恒不灭的，月也是永远在空中的。这告诉我们，生生世世在地球轮回，永远存在的只有日月，而世间的名利永远不存在。身上的名总有一天被夺走，利呢也会失败，所以要用光明的心念看待事业，用光明的心对待人生，才是长生永恒不灭的。可惜天理难分明，师父开示：恩怨情仇、战争厮杀、偷拐抢骗，好人被污蔑，坏人出来，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因为没有宗教的修行素养和包容。今有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师父告诉我们，鬼谷子不是外在的神，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本性。佛教叫佛性，道教叫真我。当我们悟了，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都能定太平。我们一起聆听虎元禅师的禅解。
1: 阴阳就是道，就易经之道。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就是阴阳，就道。在我们人的思想，也就善念与恶念，也就叫阴阳，消极与悲观，积极就是阳，悲观为阴。当一个人消极越消极的时候，我们的心病生病就越多。当你积极的时候，我们病就会少。所以也是阴阳，生意赚赔也是阴阳，好坏也是阴阳。所以有36对相对论，慧能大师有36相对论，来去上下左右有无，好坏成就与失败，胜与反等等，这都叫阴阳。那么日月，日与月，今天已经17号、18号，晚上月亮还在空中看的是月圆，还有白天太阳，它永远不灭的。我们生生世世在地球上轮回，我们从大梵天界突破大气层，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永恒存在的就是日月而已，其他世间的名利都不永远存在，你的名也会有一天被夺走，我们的利有一天也会被拿走，也会失败，也会迷失，也会遗失，也会毁坏啊！所以日月告诉我们， 我们是日和月都是积极的，要用光明的心来看待你的事业，用光明的心念来对待自己的人生，那才是长生永恒不灭的。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啊，我们世间的人恩怨情仇、战争、厮杀各种不断，偷骗抢拐，天理难分明，好人便被污蔑，坏人爬出来，这是阴阳对待和对立的法则。所以可惜天理难分明，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宗教的修行素养和包容所以天理难分明。台湾祖师又开示了，若有真正鬼谷子啊，我们所拜的王禅老祖，鬼谷子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本性。佛家所说我们的弥陀自性、佛陀本性，都是鬼谷子的一个名称名相，一出天下定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师父开示，当我们恭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记的时候，天地圣神都要下来为我们加持灌顶，这是天机密。当下有真圣鬼谷子，我们要努力修行修道，就能天下太平。
1: 那么今天唯心圣教啊，我们就本着这四个四句偈在转这个法轮，所以当我们念这四句偈的时候，挥空过往神圣都要下来跟各位加持灌顶，哎，来护念的各位啊，哦，这个即是天机密，哎，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事啊，当下的维谷先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了，台湾祖师的天威请他倒驾慈航才下来，不然原来他请下来还是不愿意下来，因为世间是苦，众生心是贪嗔痴三毒，终于王禅老祖下来了，所以台湾祖师才好开示了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若是遇到任何的智慧障碍啊，遇到啊各种各种的磨难的时候，你们坚持信心一致念此诵四句偈的时候，那么你们绝对会得到龙天护法过往神圣光降下来为各位度一切苦厄，加持灌顶啊。
0: 普圆禅师在民国71年身患重病，当时肾脏一边萎缩一边肿大，求医无效。在绝望中，师父去台南求助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观世音菩萨要普圆禅师发愿，第一次师父发愿用5种水果答谢，香插下去。观世音菩萨说：5种水果就要换一条命了。师父吓了一跳，很不好意思。第二次，师父发愿捐10万块建庙，香插下去。观世音菩萨说：我不要盖庙，不要你的10万块。师父更惊讶，观世音菩萨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第三次点36炷香，师父发大愿：若是我的病能好，愿意承担天下太平的担子。香插下去，天公炉发炉。观世音菩萨说：对了对了，这就是本愿，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念佛，你与阿弥陀佛有无量劫前的有约。
1: 所以王禅老祖既然下来了，台湾祖师就来赞叹这四句偈。那我现在修行，我们就以四句偈来作为依归。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整整说法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7353年的文化道统 到现在来维新到账15615卷，啊，开历史的先河，中华文化道统有这么多的法宝，难怪台湾祖师爷啊，他才以这四句偈来攻占王禅老祖。
0: 王禅老祖传了多少法宝？维新道藏截至目前为止，浑元禅师已经讲经了29390多卷了。这29000多卷的维新道藏是什么呢？师父开示：经文垂卷，苦海渡人舟，卷卷都是天梯，每一卷都是我们的祖先能够回归南天净土的天梯。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部灵归净土、万灵归心的法宝。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不可思议的因缘。
1: 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世间上，有那么多的诸佛菩萨都道教慈航，也一起来护持，包括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也是道教慈航来护这个维新道藏的功德大菩萨。所以祖灵要安，务必要有妙法来安祖灵，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祖灵要安，天下才能太平。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

0: 我们不必炫耀，我们是要学习台湾祖师的慈悲，自己默默的修，心轮法轮在心，有如王禅老祖掌中八卦在心头，用心在转法轮，用心在为众生消灾化解，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恩怨情仇解冤释结，解罪消迁。所以王禅老祖也成就为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啊，这都是我们要恭赞赞叹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
1: 你我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是导驾慈航来护持这个维新道藏的功德菩萨，祖灵要安就必须要有妙法，祖灵不安天下一定大乱，祖灵安天下才能太平。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是什么？师父开示我们，是善念，是好的念头，是光明的心念。什么叫会灵山？不是去寺庙参加法会，不是参加什么法事活动，真正会灵山就是从经文去修行，从王禅老祖开示的心法去实践，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当你这样做时，就是真正的会灵山了。万年灯是什么呢？师父开示我们，当我们的经念越多，诵越多时，灵山越光明，越积极。当我们悟了，我们从经文领悟到诸佛菩萨和王禅老祖的妙法时，心里按了一万年的灯就打开了。那是智慧之灯，是光明之灯，是永恒之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说回归到真我，启动内心的光明。四八大愿是阿弥陀佛成就极乐世界的愿力。我们人来到世间，若没有愿力，很难成就。不要只执着在谁有钱，谁没有钱。即使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他也有他的天命。我们一起来聆听混元禅师的开示。
1: 阿弥陀佛，他是四十八大愿而成就的啦，成就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人来世界上，若是没有愿力，你要成就很困难。好，我们想希望成就为世界最富有的人，到最后还是一堆白骨，你的成就是什么？所以要学习阿弥陀佛的成就方法。所以我们法会就有超度，愿会转动珠帘。愿会转动就是

0: 农作物的原来染动者诸灵，我们超度啊，到极乐世界去啊，才能够真正做到大慈大悲呀、啊。不然，我们只有看有钱人对他好，你也是不知有钱人，哎，不是你所有前生去的好缘分的啊！你不要瞧不起没有钱的人，即使一个乞丐，他有他的天命。所以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你们要一定要练，要多诵多练，心胸才会打开，你的灵山才会打开。好，不然你会一直执着于谁有钱谁没有钱，谁对你有利谁对你没有利，这是非常不好的坏思想，黑暗的信念与行为啊。王禅老祖妙诸圣红军老祖也赞叹王禅老祖是妙诸圣，空中妙有不是无中生有，你要修到王禅老祖的境界，我们这29天内我会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是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明，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要得有正法来灌顶，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心安。正法就慈悲与喜舍、善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善法，即是王禅老祖他所开示的修心、修口和养灵。啊，这个即是妙智圣的成就。修心，我们要修正我们过去的坏念头，贪心不知足了。啊，我们要放下不知足的三毒，啊，你就会成就为光明的。啊，这个即是修心修口，口你可以多吃东西。话绝对不要多说，说了有时候对你无益啊，对大众无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养灵了啦。
1: 师父开示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就是成就光明。修心就是放下贪嗔痴三毒，发起光明心念。修口就是少说话多做事，养灵就是用光明的思想、慈悲的行为、正确的修行去滋养我们的灵性。不要恨他人，恨了会一辈子藏在自己的心头里，这已经违背了我们从天上借下来的本愿。我们要从经文去修，依教奉行，这才是真正的灵山会。在实践方法上，普圆禅师教我们：第一，每天恭念王禅老祖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不只是念，要去理解，要去悟。第二，发愿修行，不一定要大愿，但要确实从感恩开始，承担你能做的责任。第三，修心修口养灵，放下三毒，用慈悲心和光明思想对待所有众生。

不分贫富贵贱。第四，多诵经念佛，经念的越多，灵山越光明。我们不要执着于外在的成败，而是要开启内心的光明。这一集单元，虎圆禅师要告诉我们的是，四句偈不只是赞叹王禅老祖，更是指引我们修行的方向。阴阳日月照亮了人生的永恒之道。当我们懂得感恩地球，感恩祖先，感恩他人，就是修行的开始了。师父开示我们的唯心道藏三万卷，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祖灵安，让天下太平。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都是护持这个法宝的功德护法，修心修口养灵，就是成就光明。当你的心开了，灵山自然会亮起来。当我们都点亮了自己的灵山，世界自然就太平了。南无王禅老祖大天尊。今天虎圆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恭赞王禅老祖赞记，照亮修行之路。我是圆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